0: 己就不要讲说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时候，让你有你刚刚讲说可能是挫折，可能是没自信，这些标签大概是几岁你开始意识到有这些状态啊？
1: 我觉得蛮小时候就开始了，甚至还没有国小幼稚园就有这种感受在。
0: 嗯，
1: 对，然后其实不只是有一个妹妹这个角色在那边对比啊，你到了学校里面，像我其实没有读过什么幼稚园小班中班，我是直接读大班，就是他是小学附设的幼稚园，然后就有很多的同学就是这种长发飘逸啊，然后女生就是很有那种反正一般所谓的对女性传统感受上的
0: 小女孩，漂亮小女孩的样子，
1: 那种女生的样子，然后又可能又会音乐啊，又会什么这些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会有一种就是自卑感，那个也很难去形容，总觉得好像不太对自己的，比如说照镜子就觉得自己怎么长得好像不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
0: 在小时候虽然说这些是负面情绪，但我想那个负面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毕竟我们小时候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随着越长越大，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子去塑造，然后你慢慢变成一个说我要上国中了，然后我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或是得到长辈的关注等等的，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在国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小时候不都会写什么我的志愿那种的吗？那我很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叫美劳作业或者是画画那一类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说不定未来会是一个画家，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是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我们发就是给你一个题目，你就去尽情的创作，尽情的画。然后我当时是曾经有代表，就是可能这算是学校会选出几个孩子去比赛，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对。但是后来就是我去比赛的时候太紧张了。然后就觉得好难哦，大家都画得好棒哦，我画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没自信吧，对，因为比赛就是一个让我感觉当时的我感觉很恐惧的一个东西，那我总觉得就是这好像画画他应该是要很开心的去画，好像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赛就给他一个框架，就你就好像压力很大。那我觉得我去回想起来，就是好像那个时候画画会成为一个我觉得自己有自信的，好像觉得自己有点用处这种感觉。
0: 对。
1: 那
0: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爸爸妈妈有多一点陪伴你们吗？
1: 我觉得其实比较少。我现在回想起来比较没有那种陪伴，比较多的说是自己好像自己去摸索吧。比如说跟同学就是一起玩在一起啊，然后凭着就是这种我也不知道小朋友交朋友的方式，可能就是好像坐在旁边的隔壁的，然后或者是功课差不多程度的，你会跟那种就是有点玩伴这样玩在一起。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你是隔代教养，然后爸妈又相对很忙碌，你有被一个严格的家教所绑住吗？或者说既然是自由放养，那你是有变越来越歪，还是你都一直长在正轨上？
1: 这个就我就想到说，就是就是那种自由放养，但是我心里面始终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愤怒吧，就觉得好像爸爸妈妈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然后你会有一种生闷气。那小时候你也不懂怎么去处理这种感受跟情绪，然后又加上是隔代教养，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经历过这种就是日据时代的，就是一个比较军事化
0: ，
1: 然后又很，所以我奶奶她是一个特别
0: 严格的家庭
1: 主妇，然后又会常常拿这种竹子啊棍子啊来处罚孩子这种感觉。那而且其实我们家就三个小孩，然后常常就是被打的都是我跟我妹妹。那弟弟就很少，因为就是传统大家说金孙呐，就是爷爷奶奶很疼，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愤怒，但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的感受。那反正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吧。

0: 就是要慢慢长大。
1: 那在他们接触不到的地方，举例像学校，或是从学校回到家的那一段路，很多人在这一段路上就成为了这个不良学生哦，或者是问题学生。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你那一段时光是怎么过的？
0: 我倒是没有成为什么不良学生，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某一种天性在吧。就我觉得我虽然说我内心有某一些对社会啊、环境啊，或者父母亲有一点有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不满，可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去想要去跟一些听起来的坏学生，或者是说在外面就是耍流氓的那种同学太多交往。
1: 嗯，
0: 那我其实小时候其实呆呆的。
1: 嗯，
0: 对，我觉得我是呆呆的那种。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你说爱玩嘛，我也没有很爱玩。比如说有些同学就是会约在一起啊，要去逛逛什么地方啊，买买什么东西啊，
1: 也都没有特别吸引你。
0: 没有欸，我就是我现在问，我想起来我觉得我童年好像有点空白，就是没有什么过程。但是就是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上音乐课，就上音乐课，然后老师就叫我们一个一个站到他的旁边，然后唱一个什么比较像童谣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歌。那就只是一开学哦，好像第一堂课还第二堂课音乐课就把我们叫去旁边。然后那一天就是轮到我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所有的同学他们都唱的就是反正不管男生女生呢，有唱歌都唱的很小声，就很像蚂蚁的声音这样。那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我本身就是大嗓门吧，我就走到老师的旁边，然后我可能也有点想要跟他们拼了，因为他们唱歌太小声，我想你们为什么讲话很大声但你们唱歌那么小声，然后我就很大声的放声把那首歌唱出来。然后我还记得我唱出第一句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就开始哇，他的声音好大声哦。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好像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勇气。
1: 这是几岁的时候？
0: 这个是国小的时候。
1: 国小就有了这个经验，
0: 对。
1: 那你后来有针对这件事情这个经验而多花时间在唱其他的歌上吗？
0: 就会在跟妹妹在家里面，以前有那种就是录音带，一直透露年纪，录音带啊，然后你就可以用那种随身听，然后按录音，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录自己录自己，就是乱唱乱吼，然后我放出来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觉得说天啊，原来我真的声音好难听哦。
1: 哦，很意外自己的声音这样。
0: 对对对对啊，但是又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但是就是后来就老师就选嘛，然后我就进去了这个合唱团里面。那我觉得很奇怪哦，就是本来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我本来一开始去接触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或是很自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可是一选进去合唱团，我开始压力来了。
1: 嗯，
0: 就是那种压力就是因为我的音色的关系，我被分在低音的那个声部，就是第三部。然后我不知道小时候你都会觉得第一部的人最骄傲了，就是因为他可以唱高 音、
1: 啊、
0: 然后他可以就是哇声音又很亮又很洪亮，而且他都唱主旋律。
1: 嗯，
0: 然后第二部就有点像次等公民，那第三部就更不用讲，第三部就是你如果只单唱第三部的话，你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一个
1: 没什么成就感、啊、
0: 没什么成就，然后你就是那个就是叫最塞喊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又开始觉得啊，这样子到底就不懂啦，就是那时候没有一种分工，就是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概念、嗯、就觉得好像一件事情觉得自己有一点自信的事情好像没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觉。
1: 你刚刚讲到唱歌给你的经验，可能有瞬间给你过一些诶，人生好像可以为此成为有那个高光时刻来临、嗯、因为唱歌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但是你又讲说其实后面又有那个打回原形的经验哦，在合唱团里面直到你去报名参加歌唱比赛，
0: 嗯，
1: 这一段过程中你有想过说诶，我有没有要做点其他的事情，或者说唱歌是一个选项还是一个我百分之百就靠他当专业了，那这个过渡是怎么来的，然后能不能告诉我们说你当时是怎么样子安排你自己的人生啊？ 当时的想法能不能跟我们讲？
0: 嗯，其实我觉得我会有一个天生好像有点悲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就是因为父母亲他们工作，然后家里又有一些负债什么的，所以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家里就常就是父母亲就是在中级，就是要付房租啦，要付什么啦，学费啦什么这些好钱，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要让家里有太大的负担，就好了。但是又不是一个，我自认为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而且我也不爱读书，所以就其实我只心里只是想说，如果我可以比方高中我可以上一个公立的学校，就让家里减轻一点在经济上面的负担。对，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1: 嗯，
0: 虽然说喜欢唱歌，喜欢画画，可是你也会有点自己在自我鼓励吧，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自我鼓励，说那我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以后可以做什么。但其实我想来想去，那些都不是我真的有信心想去做，或者是真的很有热情去做的事情。那我只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可以走一步算一步。那就有工作就去做工作啊。那我高中也是，就是考上了一个就是松山商职嘛，是公立的学校。考进的这个广告设计科，因为我心里想说，你叫我去读书，我真的读不来，那我就去这类似这种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科系。但是去了之后呢，你还是有考试啊，你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专业东西要学习嘛。那我一进到学校里面去呢，其实我注意到的不是电脑该怎么用，画画该怎么画，我是一进到那个教室，我就看到旁边有一把吉他放在那里，然后我就很感兴趣。所以我的高中呢，三年要画3+1，因为我没有毕业，我就再读了一年。这四年的时间，我都在就是在玩音乐，然后我觉得在音乐里面我很释放自己。
1: 嗯，
0: 那我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明星。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想要低调生活的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看着我。就是我会有一个很直觉，我不喜欢，就可能之前大家在那边说那个什么16型人格，我是很比较 I 的那种人。
1: 嗯，
0: 就我觉得，可是只有一件事情让我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好释放自己，好像可以把我所有里面的感受透过一些音符，透过唱歌可以把它释放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觉得这可以成为我的工作。
1: 嗯，
0: 我其实为什么会成为艺人，是因为就是当时我玩一个乐团，然后乐团的团员他找我一起去参加比赛。那我心里想，反正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我是比较悲观的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不是直接就觉得哇，我好有信心哦，好有企图心哦，我一定可以怎么样。那我一定会是先想，我就试试看啊，没有就算了。所以我都觉得说，我一边的在广告设计科里面学到的这些专业，只要能够让我求得温饱，那我就先这样吧。
1: 你刚刚讲说你其实对得名啊，或者说我们好像可能报名都会想说，要是我得了名怎样怎样。你说你其实没有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成为所有人的目光焦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改变一些你的想法或是你的人生观呢？
0: 我觉得这有一个我内心的层次吧，我的小剧场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我回想起来，就是比赛的那段过程，其实我每天都希望我被淘汰。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很受不了，就是一直被大家检视，你这里好，你那里不好，然后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自尊心的一种东西作祟吧，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对我评论，然后对我有很多的说好说歹这样子。
1: 嗯，
0: 那但是一方面你又享受到有一部分人他是会对你肯定的。
1: 嗯，
0: 那个肯定就好像开始让你觉得，诶，怎么会有这些人，我不是应该要接收到的都是否定吗？怎么还其实也蛮多人肯定你的？然后我就开始好像在吸收这些别人对我的肯定，成为某一些动力或者某一些能量。然后在比赛没有多久，其实一开始我就应该能说是走红，就是有很多网络上面的人开始，你看到以前还无名小站，我又想了一个透露年纪，无名小站就是大家涌入几百万人次， 涌入了到你的就是你的官方网站，然后去看你写的东西，然后听你唱的歌。其实那时候我有点惊讶，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其实你会是开心的，
1: 嗯，
0: 你会觉得就是我好像成为了一个某种程度上我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
1: 嗯，
0: 对。可是开始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你要面对他反面的一种压力。开始你知道你上镜头了，大家认识你了，诶，我好像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嘞，
1: 嗯，
0: 突然间觉得
1: 没有
0: 自由了，这好像也没有很好，诶，对啊，然后就开始做什么事情都会去顾虑，
1: 嗯，
0: 然后一定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而且我一进到公司里面，公司就是把你的脸涂啊修得漂漂亮亮的，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专辑的那个封面被修成这样的时候，我其实一度觉得这不是我啊，就是这个是谁这样子。但是呢又觉得哇弄得好完美哦，很好看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造成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恐惧，因为我会担心破功，我会担心说走出去之后大家看到哦你跟这个差很多。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歌手张芸京，他刚刚讲到说他自己在走红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心态上的调试哦。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讲一点，就是你既然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然后这个公众人物你刚刚说你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但每天日子其实随着你越来越忙，行程越来越多，还是得过。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每一天你回到家之后你大概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跟身体状态？
1: 我就是小时候常常听到大家就很多男生都会讲他当兵的故事，然后呢以前就兵役都很长嘛，可能那种什么两年甚至三年的，然后他们就会讲说他每天都在数馒头过日子，然后多数一颗就少一天，多数一颗少一天。我觉得我成为艺人的日子就是数馒头。
0: 但你没有想要说我继续更红吗？或者说因为这个数馒头听起来是很负面的，或者说你对你现在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我就等着结束之后我想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一般人是可是一般人在这个对明星的这个想象是认为说，诶，我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能在这个舞台上越久越好，能赖着不走就赖着不走，我巴不得全世界都希望求我留在舞台上。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呢？
1: 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他想要成功，可是我就觉得那种成功是我会害怕的，就是我好像必须要，我就常常想我好像在登一个顶，就进入演艺圈之后我再登一个顶，可是那个顶永远遥不可及，我永远登不上那个顶，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没学过音乐的门外汉啊。但是进到这个演艺圈里面之后，这个比赛更可怕，这个比赛的对手更强大，你怎么样打败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公司投资在你的身上，你必须要做出一番成绩来，这番成绩就把我压得很痛苦很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对得起这几千万的资源砸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把我该做的事做好，但是又很那种心情很复杂，因为你每天看到的那些歌手就是就不提名字，我们都知道在业内这些很知名的歌手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唱功，他们的能力到哪里。那我觉得我自己会自卑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比不上他们，所以我很痛苦，我就觉得哦，我干嘛啊，我干嘛去搞了个比赛弄到自己挖了坑给自己跳，我根本就没有明星梦。
0: 那我想回头再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可是当了明星之后可以赚不少钱呢，你刚刚讲说你一直希望家里面不要有经济负担，爸妈为了忙碌为了金钱然后忙成这个样子，如今你其实是可以变成家庭的一个很稳定的，不一定是很稳定，你可以成为家庭里面一个很大量的一个这个水龙头的来源哦。为什么你竟然还会有这些想法存在呢？
1: 其实呢，我的第一张合约跟我进到比赛之后所签的合约的这些，其实我是被扒三层皮的。那我就很像是一个上班族一样，其实我每个月拿到的钱就是差不多上班族的钱。那可能是以当时来讲可能2万块台币了不起。两三万已经赚多了。所以就是平均下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存不到什么钱，那你付一付房租，付一付什么生活费，其实就没有钱了。所以那五年的时间其实是你说不像外界看到的是哇你赚很多或者是你很有机会什么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艺人他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吧。那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这部分的话，你当然可以哇很开心当艺人好棒哦。可是我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很有动力的地方。
0: 但你就没有想过说诶，我要熬过这一张合约换下一张的时候我就可以翻身了吗？
1: 当然有想过啊，就觉得说好熬过，那好不容易熬过了之后，那有某一些热度的东西其实也过了，所以你也还是在很迷茫吗？对，我常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想做自己想做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的专业能力也还需要再多提升啊，还有你的触角啊，你的眼光啊，你要找怎么样的人跟你合作啊，然后你有没有这个资源可以找人来，比如说我找人帮我写歌，找人帮我做专辑，这些都要有资源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来没有 经历过的，更不要说创业，可能创业前你还没有真正决定要创业，没有萌发那个决心之前，我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干嘛，其实很茫然。
0: 嗯，
1: 但是我又顶着一个歌手的身份，其实我发第一张专辑公司就在帮我筹备千人的演唱会了，
0: 嗯，
1: 甚至他们都希望说，诶，就赶快把你推到小巨蛋等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当然就是有些东西你就会飘飘然了，你就觉得说，诶，我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是很茫然的一段时间。
0: 你讲到这段时间你是一个茫然的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段时间你进入教会遇见信仰，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1: 我遇见这个信仰是在我还在那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阶段的合约的当中，有一天赚没多少钱。其实我10年的时候我就信主了。
0: 嗯，
1: 那时候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歌手，然后他跟我传福音，那就是诱使他，就是也算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我觉得很茫然，然后觉得大家都很不讲簇拥吧，我觉得，但是也有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就是你算是在那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你，然后你也是一个就是公司重点栽培的一个歌手，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觉得说，我只是内心的压力是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
0: 嗯，
1: 我想要成为越爬越高的所谓的名气也好啊，唱片销量也好，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很心里面一样，就是那种对自己的自卑，对自己的这种很多的不确定，那种压力其实都是一直在的。然后还包含就是我其实是每天晚上我都不太能够睡觉，我大概长达3年半的时间是鬼压床的，
0: 嗯，
1: 就是每天都在噩梦当中醒来，而且我都记得那个噩梦，而且都很真实。然后有时候是在梦里面会有一些被攻击，或者是一些这种杀来杀去的东西。那段时间是我很痛苦的时间，就是我每天都要去，可能我要飞到不同的城市去，然后就在不同的城市被鬼压床。那在那之前其实也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过福音，
0: 嗯，
1: 可是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会有一种就是我就是传统的台湾人啊，台湾人都是爱拜拜，我就有这种想法，那就不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又是他在我那个时候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又每天鬼压床，然后他就也很奇妙，就是我在演艺圈没有什么知心好友，那他就为我祷告，然后在祷告中他带我一起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我感受到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感觉，是我好像对音乐的那份热情有点被重燃的感觉。不然我觉得我在音乐里面，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很像是上班族，我把班上好就好了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是怕音乐的，我其实是怕唱歌的。可是当他带着我唱诗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诗歌可以这么感动人，而且这个歌的歌词也很简单。他说他唱一首诗歌就是耶稣，我就是你的最爱，你在想什么

0: 对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词好像很白话，然后又有一种耶稣是谁，我不认识他，但是为什么唱着唱着我很感动，我就在那个诗歌里面就流泪，然后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我就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只说你可以跟耶稣聊天，那我就想说聊天可以啊，祷告我不懂，但是我可以跟他聊天。我就说，诶，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是看着天花板，我说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他们说可以跟你聊天，你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让我可以睡一个好觉。然后就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我连这些都没讲。就那天是我很神奇的，就是经历到一个什么叫一觉到天亮。我没有想过会这样子啊，我只是觉得我其实是个很 Tiki 嘛，就是也是蛮叛逆的一个原始性格，蛮叛逆的，就觉得我一定要自己觉得好，我才会认定他是好。别人怎么劝我，跟我说服我，不要就是不要。但是那天我觉得我好像突然间有点某一种这种坚持被松动了，这样。
1: Tiki 的人不会觉得说，诶，是巧合吗？或者说不会觉得再观察看看吗？
0: 有啊，前面我已经有在观察看看的经验了。在遇到又是之前，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在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热情，我可不可以去跟你探班呢？你要拍 MV 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是说他好烦哦，我觉得他好啊，就打发你一下，就搪塞你一下，好啊，你来，你来，你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们几个，就是两三个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想要为我祝福，那我当然就接受嘛，因为我想说赶快祷完你赶快走 这种感觉。然后呢，就牵起来牵着手，诶，奇怪了，他的祷告怎么让我很想要哭？但是我又全妆已经要拍摄 MV 了，我就忍住。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好像他有先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我只觉得好想哭哦。”可是很奇怪，我理智上我没有想哭，可是当下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很想哭。然后我就自己主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可以一边信耶稣一边拜拜吗？”我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没有回我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回我了。但是呢，当然我也没有怪他，就是你为什么不解答我的问题，或是你不回我讯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当下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我解释，可能就选择先这样子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有感受到这个信仰，可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好像就是直接就投入进去。我是真的是在那个他。好像我们说他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鬼压床，然后解决我的这种每天的这种心里面的有一种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去抒发的这种感受吧。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张芸京有分享哦，他其实在演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长期睡不好并且被鬼压床，但是却因为一个不经意的祷告，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祷告，但耶稣却回应了他，然后让他可以一觉到天亮。这个时候他就说他打算接受这个信仰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有想过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要有什么样的身份上的改变，或者是不一样的生活，你有想到那些吗？在做决定的当下，
1: 做决定的当下，我觉得不会想很多。可能我本来就是不想要想太复杂的那种人吧。那我其实我觉得是慢慢的去体验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基督徒。那就要当纳十一啊，然后要什么就是要有圣洁的生活啊，好等等这一些的。其实当我听到福音跟我做那个祷告，然后好像耶稣触碰我到我要受洗，其实只有十天的时间。所以我并没有思考太深，我只是觉得好像就有一股脑的觉得我要相信这个，他可以帮我赶鬼，就是有这种心情而已。那我觉得就慢慢的开始也在教会里面，然后也被一些牧师啊牧者啊就成全我在可能敬拜啊，然后或者是在音乐方面的这些事工服事当中。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也是就是懵懵懂懂的在感受这个神，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我自己自认为我是一个不能讲说自律，但是我觉得我道德感应该还蛮重的，我就觉得说可能圣经里面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我就会竭尽所能的去遵守。就我觉得自己是当时是那种情况。那但是你一定也会遇到一些考验，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我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收入。所以一直到2016年我后来就是自己出资发了专辑。那个专辑呢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转变自己的形象。我一开始是短发的形象嘛，但后来为什么我坚持想要留长发，是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起源，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脾气拗的人。就是大家都觉得你一定要维持这样中性的形象，你就是在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其实不是只是想要这样子而已，我很渴望我在音乐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你有音乐上面的能力，你有音乐上面才华，你唱得好等等这一些的。所以我就一开始的这种转型其实带着一种拗脾气，我就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我也确实去做了。但是当你在改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开始给你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或者是去到一个朋友圈人群中粉丝间，我觉得你实在很不适合留长发，你很不适合成为就是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女生，你的脸就不是那样，就好像各种的，甚至还有人有点就是比较说你很像人妖这种说法。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想要再随波逐流了。所以我就很坚持。但是因为这个转型呢，发了专辑之后呢，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唱片工业正在黄昏时期的时候了，不像一开始发唱片有这么多人，销售量会这么好，其实等于是好像把几百万丢到海里面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就因此而有一个大概三四百万的负债。那一次就是其实本来那种想象就是你投注了这些资源，你去借钱也好贷款也好等等的这些投注了一切，你希望你得到同等的回报。就最后我其实后来发完专辑之后八个多月没有工作上门。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也觉得我觉得我很爱主啊，我觉得我很愿意就是传福音啊，我也很愿意就是照着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生活嘛，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这么糟？所以那时候负债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我又付不出房租，然后下一餐在哪里，我又房子又即将房东要收回去，我又一定得搬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非常的绝望。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跟神祷告了，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跟他祷告，我只觉得就是圣经上面写的很多的话我不相信那些话，我也不觉得会 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说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必定加添给你。然后我就一边圣经这样看着，一边我的网银这样对比，你看你什么时候加添给我了，就是那种有一种自我在那边这样拉扯。所以那个时候很绝望很绝望，然后再包含我跟我身旁的这些家人朋友其实后来是决裂的。因为我觉得我失败嘛，我觉得很糟糕，就好像反正算了、啊、一了百了、啊、就翻桌那种感觉、哦、恼羞成怒了。所以其实我后来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就上网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可能有点忧郁症的状况，我每天其实都很痛苦，可是我拉不下那个脸可能去求救，看医生也好，或是跟家人朋友讲，我都做不出这个动作来。然后我就查嘛，我怎么样死比较快，或者是比较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我不知道，反正就当下我就是有一个想死的决心。可是以我这种很理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的意念会发生在我的脑袋里面。那我就尝试两次吞药自杀。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很久没有做那种噩梦了，但是在吞了药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就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有一个人冲到我的房间攻击我。但是我每次只要做噩梦的时候，我都会说耶稣救我。可是那天我觉得我的喉咙被掐住了，完全说不出话来。然后好不容易喊出了一个无声的耶稣救我，突然间那个影子不见了。然后我就跌到床下，然后一个砰，很大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好像有点摔伤了。那一刻就是我在一个很瘫软的状态下，我就眼睛打开，我就看着天花板，因为我躺着嘛。我第一个意念是我怎么还没死，那就是很绝望。那我就用尽力气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声音，但是就是有一个想法钻到我的脑袋里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声音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威严、但是又有一点就是心疼你这种感觉。那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哭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只能跪在地上，因为全身瘫软，我就突然间嚎啕大哭。我就感觉到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跟我说的这位所谓这位天父祷告了，我就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在那个祷告忽然间好像突然间改变了一个脑中的想法，是我如果这样子死了，我又开始想起，就是那我要让家人来帮我收尸吗？我要让别人去承担什么吗？而且这又是别人的房子，你要让他变成凶宅吗？什么之类的，就又开始一些很理智的想法进来了。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好、哦、不要再傻了，你不要做这件事情。突然间把自己那个想死的意念拉住了。我觉得那是我跟神最靠近的一次。
0: 可是隔一天你的网银仍然是没有钱的、啊。
1: 对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到处求救啊。可是很好玩的是什么，在我最那时候很绝望，才那个自杀发生的那一两天，就是有一个以前在比赛的一个伙伴，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三个字，他说你好吗？那我就觉得啊，你怎么会在这个 moment 传这个讯息给我？我就不想再装了，回他我不好。他就看着讯息，他说他当时正在那个，事后他跟我讲，他当时正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跟他的家人，他马上就这样子停起来，然后赶快回我说我去台湾找你好不好？他就要从香港飞过来，他就这样子，就是二话不说就飞过来，然后就来找我。他知道我需要，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去西门町唱歌。”我说：“你说唱歌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住在西门町，他说：“我们就去街上唱歌。”然后当时我心里想说，好，因为你是街头艺人，因为他也有很多他的故事，他也是一个街头艺人，去到很多的国家去唱歌， 他就带着我去，我就觉得好吧，那他唱吧，他就开始唱，然后好多人在礼拜六的下午，西门町超多人的，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很多人在围观。我心里想说，好，你好棒，好多人在听你唱歌，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彻底的失去所有的自信了，我觉得我唱歌我就是一个 loser。 然后呢，没有想到我看他下一秒的动作就是他想要把吉他拿给我。
0: 嗯，
1: 我那时候很害怕，我心里想说不会吧，怎么会，然后就在闪避的时候，嘿，对，不要来啊，麦来哦。当我在闪避的时候，突然间警察来了，开始赶，诶，你们没有那个街头艺人证，你们不可以在这里，然后就把我们驱赶走。你知道我当下我有点松一口气，我就说啊，好险好险，我不用唱了。结果他不放弃，他就再去找，那时候已经傍晚大概六七点的那个时间，天色都暗，他就找了一个点，直接把吉他拿给我，来换你。当下我真的是 slow motion， 然后耳边就有天使跟恶魔的声音了。那个恶魔就说，哎呀，你看吧，你唱，大家谁不认识你？这张芸京的声音这么特别，你唱，大家说张芸京沦落街头。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啊，你都敢去死了，你还不敢唱？你去唱吧。就会有两个声音都还蛮 hardcore 的。后来我就听从了那个勇敢去唱的那个声音。当我一开始弹下吉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就在我前面停下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象，我觉得可能有人经过就说，啊，你这真的是沦落街头，沦落街头，你也不是不红啊，怎么最后搞得把自己搞成这样。可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对，这是一种自由的感觉，这是一种我为什么要唱歌的，就很自然，就是虽然这些是一个陌生人，不是刻意就是来听我唱歌的，但是我觉得我总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直涌出来。我就常常想到，我常常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其实这个我的朋友，他叫黄建文。建文他有一次在街头唱歌，他有一天唱一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 他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就是他说那天天气很差，有个小女生披头散发的，就一个听众在他面前听他唱歌，然后那个小女生就一边听一边就是好像情绪就变得平稳。然后后来事后这个女生跟他讲说，其实今天是我人生很糟糕的一天，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幸好你在这里唱这个安慰我，又安慰到我的心。那我觉得那一刻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就应该当一个街头艺人，在街上唱歌给陌生人听，然后我也渴望像这个我这个朋友一样，他可以用他的歌声去安慰街上的人。但还有很多的故事，反正后来我就决定去考街头艺人，那时候是台北市街头艺人最后一届的考试。那考试的时候有大概8到10位的评审，而且很多都是评过金曲奖的。我心里想说，你们怎么还接算这种外挂评金曲奖，评金曲奖还要来评街头艺人。诶，没有想到，我很多人就跟我讲说，这个不一定一次就考上，这个很难考，那录取率只有 8%， 很低。可是我心里面想，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上帝，你知道这是我重新开始的机会，如果我这次再失败了，我也愿意接受这个结果，那就让我重新再考一次就好啦。我好像透过这样的过程又疗愈了自己一次啊，
0: 嗯，
1: 给了自己打气这样。那后来真的就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啊，他就让我考上了街头艺人，而且是当时我考试是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也是后来我遇到爱晨，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遇到，也是比赛超偶出身的第二届的冠军爱晨，他写的一首诗歌，我竟然就用这首诗歌考上了街头艺人。那我觉得上帝的意思就是，好，你去街上唱歌吧，一个那种充满包袱，然后充满就是好像那种偶像，对，偶像包袱，而且我比赛又是超级偶像，所以偶像包袱就是很重的，这个张芸京去街上唱歌。当我真的考上这个街头艺人证，在街上唱歌的第一次街上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好满足，虽然说那时候还是没有什么钱，然后还在负债中，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是，哎，我果然不是当艺人的料，我果然不是当那种大舞台艺人的料，我果然是一个可以自由唱歌的这种街头歌手的料吧。 对，所以我觉得我真正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开始，我觉得我对上帝的认识以前都太浅了。
0: 嗯，
1: 我只觉得说就是他是一些在规定里面你要去符合他的规定，可是原来他是在生活当中每个细节都可以让我感受到他的陪伴。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刚刚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芸京。我想问你，现在对你而言，唱歌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你曾经站在这么多的舞台，这个舞台可能是街头，可能是电视台的摄影棚，可能是演唱会，在这些不同的舞台上，你觉得站在人生的舞台，你现在又是什么样的身份？
1: 好，之前有一个人问过我问题，他说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说不是音乐，不是成为一个哇把音乐做得很好，或是把音乐做得很拽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人。我后来觉得音乐人只是我某其中一个身份，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更渴望的是，我如果能够用音乐去照顾到某些人的心，这个是我想做的事。
0: 嗯，
1: 所以你说是一个怎样的歌手，我觉得我的定义的，我心里面定义的歌手不是只是唱歌，是这个歌是生命之歌，我用我的生命也可以去感染别人的生命，所以我每次在唱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期待自己做一件事情，是我不要唱歌而已，我要唱生命的歌。
0: 嗯，
1: 所以就是我每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不是想要成为一个在这个职业里面听起来好像看似很没有企图心，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有企图心的，就我对我的人生充满盼望。因为我经历到一些过程嘛，就失去伙伴，像爱晨前两年前三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就这样，我们就让天人永隔了。原本是可以一起四处唱歌的好伙伴，可是我在这个生命的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反而有个更大的力量正在酝酿爆发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我觉得这个约定可能很渺小，可是我觉得这个约定对我来讲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就是因为我去到很多的城市，我常常在唱到跟他一起的歌的时候，里面说到就是你可以把两个，就应该说那个歌词的意境啊，它虽然是一个很中国风的歌，但是他想要讲的就是把人跟人牵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0: 嗯，
1: 这个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就是你说你住的那个家，而是神他有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我就希望透过我们的音乐可以成为一个媒介，然后去到世界各地把所有的人的心带回家。我觉得去完成这个约定对我来说是很，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这个人生最想做的事情。那这三年去到了70多个城市，
0: 嗯，
1: 我觉得不可思议。70几个城市，你有时候两三天去到一个地方，我可能在那边只能呼吸那边的空气48个小时之后就要离开。可是我每次站上台讲到这个故事，哦，有一个我曾经遇到一个伙伴，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在电视台的后台跟我说，阿金你要继续唱歌。然后就这样，因为他的这样的鼓励，让我原本想放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重新有了动力。我觉得那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关键的一句话，然后把我拉起来。所以我重新回到教会之后，其实那前面那一大段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在这个信仰里面，可是直到遇到他在2018年的年底2019年的年初三月份的时候，我在电视台遇到爱晨之后，神也透过这个人让我有个重新有个对这个信仰个不同的体验。所以我很感恩上帝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最好的剧本。

很高兴哦，今天可以在节目中听到张芸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芸京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台湾的听众你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Welcome to 2026 Ling Cheng Zhen Yan, 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因为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最悲哀的评价就是你看起来不像个基督徒，或者我从来不知道你和我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落地，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没有流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何西阿书》第六章的三到六节来仔细的思想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因为圣经里面不断的邀请我们去认识神，务要认识神。那认识这个字，珍儿在珍爱着我家在凌晨箴言其实分享过多次，但是今天呢，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关系层面的思考，到底我们认识他吗？我们与他同步吗？好，让我们来默想《何西阿书》六章三到六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我们再来看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这段经文因为围绕着认识神，亚达认识这个字来开展，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再次的回到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核心的含义。它绝对不是单单知识层面的知道他是谁，它是一个经验性的认识，很深的契合。所以在犹大人的文化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亚达也拿来描述夫妻同房这一个很深的身心灵的契合。神要我们认识他，并且追求认识他，就是要我们不单单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的知道他存在。哦，我知道，我相信有神的存在，这不是真的认识。一个真正认识的人是要真实的进入对神的体验，在关系当中去认识他，很深的在灵魂的深处回到神创造人的那个起点，与神发生生命的连接，这就是神所期待的，我们务要追求认识耶和华。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它伴随着的是忠诚，是爱，是谦卑，是顺服。换句话来说，我们认识神里面包含了我们对神性情的认识，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我们会在关系层面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回应对神的认识。当我们深刻的知道神是谁时，我们才可以深刻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以至于这样的一个认识会带出生命的转变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神亚达的含义。我们知道认识一个

各自独立，它是一个整体，从爱带出追求，从追求带出认识，从认识再带出爱的尾声，从爱的尾声又再带出对对方认识的追求来，是一个无限的善意的美好的恩慈的循环。神是这样深深地认识我们，但因为罪的隔绝，我们对神的认识却总不足够，所以神人之间身相契合就需要有一个中保，那也就是主基督耶稣。神先许可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带出我们更深的对他的认识，否则现在我们再也无法无力去追求认识他了。感谢主，神人之间身相契合的例子就能够带出巨大超然的不同凡响的一个生命力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的大能，透过我们这个瓦器得到了极大的彰显。神极其渴望我们认识他，大过我们手中的工作，大过我们的献祭，因为他最渴望的是我们能够成为他，把他赋予我们荣美的形象活出来。所以除非我们住在基督里与神同行，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完成他的心意和他的使命的。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最近呢，真儿在网络上面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他在小红书上呢有自己的帖子，就是他会喜欢学习人走路，他可以瞬间进入状态，和他所学习的那个人同步同频，这真的是一个恩赐。因此呢，很多很多人去做他的粉丝，因为太可爱了。他学老人走路，学孩子走路，学人背着包走路，学人一瘸一拐的走路，学人走路的姿势神态，在整个过程当中与人同步。所以我们想要与神同行，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与他同步，同心意，同方向，同目标，同速度，同方法，同情绪，同时间，也要效法神的性情，他的姿态，他与其他人交往的全过程，他最期待我们所做的，这些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了。因为耶稣说，全律法都包含在爱里了。希望我们可以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是爱人如己。这个过程呢，我们专注在他身上是没有自己的，我们竭力地去追求效法神，与神彻底的相合，同样的梦想和热情，就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意和神的托付。而这个过程呢，对于一个自我意识过强，自我中心过强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会不住地回到原点挣扎摔跤，因为我们不断地想要成就的是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要神来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的战争，而不是让神成为他的军队的统帅。所以我们会引发战争，和自己的战争，和他人的战争，甚至和神的征战，征战不休，伤痕累累。求主让我们进入到与他同频的状态，学习效法他，与他同行，不再靠自己努力做工去讨神喜悦，献上一点点肤浅的义和善，就以为我们有什么值得可夸的。这样的义和善，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像早晨的雾，速散的露，完全不能够面对太阳的热力。当困难一出现，我们就现出原形来了。原来，这背后仍然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除非我们竭力追求去认识神，否则我们将永远不能体会与神同行的那奇妙的经验和喜乐。

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不要停留在风闻有你的地步，让我天天转回，不断地效法你，与你同行，住在你的里面。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的0767的这个姐妹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十岁的女儿问我了一个关于神的话的问题，我解答不出来啊。她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我说为了荣耀神的名啊。然后女儿又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的名呢？我说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啊。孩子听完以后好像不是很明白，那我应该怎么来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才能让十岁的孩子听得明白呢？我担心我的回答让她有困惑，对自己的神不清楚，有偏见，以至于有怀疑，最后选择离开神，那我就太后悔了。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一定帮我解答清楚，我说完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孩子还说了一句，他说那神不就和我们人一样吗？为了自己所以才创造人呢。我听完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请你们帮帮我。
2: 太可爱了，孩子的这个问题啊，这么棒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1: 好强啊，
2: 非常棒，
1: 这孩子、
2: 非常棒，证明他是严肃认真的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并且认真的想要在自己的信仰里面找到一个他能够幸福的答案。太棒了，这个十岁的孩子。那我也觉得这妈妈很棒，其实妈妈的回答很好，很赞，只不过这个回答呢，就是有点经不起推敲啊，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答案的终极，但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这个答案。这个问题也解释了人为什么会产生，神为什么造我们，什么叫做神要荣耀他的名，为什么神要为荣耀他的名来造人，还有就是神如果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完全都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关于神论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神为什么造人，我们不断的强调就是上帝的确是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尊贵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和所有受造物全然的截然的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三位一体神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而这个形象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生命，包含了性情，包含了关系，包含了品格，包含了使命，这五个层面构成了神荣美的形象，缺一不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让他这五个层面完整的一个形象启示在了他所创造的人的生命里面。然而这是神融入在我们里面的，可是有一些性情是单属于神的，是人作为受造物不能拥有的，比如说全知全能全智，作为上帝造物主的那一个全能和永存性，神没有赋予人，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但他赋予了我们一个在各个层面的一个共通性，就是那个自由选择意志。只不过呢，因为神的全然美善、全能、全知、全智、自由拥有，导致他是不可能去犯罪的。而我们呢，因为受造物，我们拥有了他的这个荣美的形象，我们同时拥有了一个自由选择意志，就意味着说我们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爱、回应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也可以选择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活着。哇，这个就是荣美形象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自由选择意志。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在他的创造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因为人成为了神荣耀形象的承载者，我们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在理性关系，刚刚我所说的这几个层面哈，形象、理性、关系、品格、使命，各个层面来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人活得像个人的时候，活出全然的人性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宇宙当中被显现出来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赞美，哇，这个创造是美的，是好的，太棒了，因为神与人完美的契合，人与人完美的契合，这个荣美的形象就直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也因此呢，当人透过自由选择意志选择了 背离神，选择去做神，选择去自我界定善恶标准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从一个全备的人的形象里面堕落了。然而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活不出人的尊贵来，不想做的事偏偏要去做，想做的事又做不到，所以总是窝窝囊囊的，不能够尊贵的将自己的头抬起来。这也是人说那个人活得简直就不像一个人，很不尊贵，很不尊荣。
1: 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骂人说这不是个人啊，就是以前会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的脏，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这是个事实。
2: 这是个事实，的确是个事实，就是我们活的就不像个人，甚至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把牲畜啊什么拿来比喻做人，因为其实牲畜它活出了它受造的样子。有些时候它现在的兽性其实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它不得已被迫的活在它自己的兽性里面，但是它仍然是活在它受造的那个范围之内，偏偏我们人就不活在我们受造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了。因此呢，当我们愿意选择顺服的时候，神的荣耀一下子又会因为我们活出这个全备的人性来就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人是我按照我的荣耀创造的，是神起初的这个心意。那么为什么说神可以为自己名的缘故来创造呢？是为自己的缘故创造呢？这一点呢，我们就会带入到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这么说，但是上帝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罗马书11:36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原来知道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倚靠他，也归于他，只有他才是界定一切定义、价值、存在和盼望。如果我们脱离它，我们就进入到虚无里面去了。所以你知道地狱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因为什么有火啊、有黑暗啊、有硫磺，地狱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那里没有神的同在，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啊，神为自己，当然了，因为神是万有之源头啊，如果不为他自己，他没有必要创造。他就是因为是爱、是光、是生命、是全源、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他还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就像一个万王之王，他拥有一切，他没有必要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却因为爱的缘故创造了人，并且与我们共享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回去看启示录新天新地里、羔羊的婚宴上，这个教会白白被赎之后，居然与基督同享荣耀，永远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才说他为他名的缘故创造，为他名的缘故救赎，为他名的缘故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不是自私，而是除他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神人的区别。
1: 以赛亚书48:9-11，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一段经文呢，其实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我为我的名哈。那我们也特别的想跟我们的这个10岁的小宝贝儿讲哈，也许妈妈讲的、木星阿姨讲的、正儿阿姨讲的，你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哈，没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也不要因为不理解而选择不相信。你在这一刻可以相信，就是神因为他的名，那为什么他要以他的名？因为他是神哈。当我们真的认清楚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颗信心去选择跟随他。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10岁的宝贝儿，你已经很棒了。但是信心不全是理智的分析，信心是从神而赐给你的那一份美好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理性分析，因为神的话已经给了你所有的答案。同时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妈妈，不要担心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一个解释的不正确而离开神，因为神所拣选的他必会把他带回家。
2: 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要回到那 那个原点上，就是当神说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当为他自己创造我们，为他的荣耀使我们活着，并且让我们得救赎，得挽回，重新与他和好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因为神就是那最高的善，最全的美，他就是至高至善至美的代表和定义。如果今天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你知道我们人是永远不可能与这样美善的至高者全然的合一，而他今天却要求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耶稣说你们要合一，就好像我与父原为一，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与我为一，你们自己彼此也相爱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发出这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离了神，我们世间再无善，再无美，再无真理，再无恩典了。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支取美善，支取恩典，支取真理，支取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运转的能力。离开他，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也没有办法独活。因此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与我们共享了他自己。你想想看，这是多美的一个恩典。就像我们到银行里面开个户头，这个银行行长说，请记得我给你这个户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我的这个银行。你虽然存的是2块钱，但我告诉你，今天我赋予了你这一个权利，你可以进入到我的金库里面。这个金库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金钱和金条，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受这个钥匙，因为只有到我这里来，只有在我的这个银行你才能够。那你今天不能说凭什么今天我就去到别的地方，你现在能不能够给我这个钱，然后我去别的银行开户。银行的行长说，对不起，这个是我给你的特权，只有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够无限的支取。请问我们还会怀疑说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吗？原来上帝是造物主，他是最高的善，最全然的美，一切的真理都在他的里面，而他却愿意与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在他以外去寻找价值、意义、目标和其他的美善吗？当然不会啊，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他之外再无真理，再无美善，再无荣耀了。
1: 亲爱的宝贝儿啊，神的确是为了他自己造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可是当面对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是总是去质疑他呢，还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不断的用一生去认识他？因为这一条道路并不容易，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实在是太广阔了，他的智慧实在是太高深了。木星阿姨是越认识神越发现说，我咋没个尽头的认识神呢？哈，大概只能够有一天回到天家，面对面的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主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因为当你越去读他的话，越去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那么的有限，也真的才认识到我们的神那么的伟大。可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辩驳他，去怀疑他，去推翻他，而是去爱他，感恩他，顺服他。你的一生若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木星阿姨和张阿姨会清楚地告诉你，你的未来一定会特别的美好和光明。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刘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救我一家人的见证”。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雨泽木星平安，在这儿呢也问候所有参与福音事工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这个平台为主做见证。那这见证啊，发生在去年过小年儿的那一天，老家特别冷，我们就用这个炭火啊取暖。到了晚上，不想浪费炭火呢，就把这个炭火炉啊提到了房间里面，门窗紧闭。这个无知的动作呢，后来让我们一家人都一氧化碳中毒，但整个过程我们却全然不知。不知道睡了多久，神第一次把我惊醒，我已经不舒服了，心里非常难受。看到熟睡的家人，我不忍心叫醒家人。我觉得大家头一天都很辛苦，我就在想，睡觉呢，大家就没事了。我强忍自己呢，就再睡。可是没过多久啊，神第二次让我惊醒了。我的身体当时就像碰到高压电一样，缺氧、头晕、头痛，整个人非常难受，没有力气，有想吐的意念。我就告诉枕边的人，他不相信，因为房子非常大，我相信啊，也有神的美意。就是一个想吐的概念，我整个人就那么难受，缺氧、头晕、头痛。于是后来啊，我冲出房间，来到客厅。因为缺氧，大脑不受控制，我摔倒了，右脸骨摔肿了。后来我知道客厅呢还是一个危险区，因为当时还有一个煤炭炉在燃烧着，门窗紧闭，当时我还是一直想吐，没有力气站起来。于是呢就用力打开洗手间的门，走两步呢就又摔倒了。这次摔倒之后就没有意识了，后来感觉身体凉凉的，是神后来又让我苏醒过来。
8: 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不知道叫人，夜深人静，大家在熟睡中，我那个时候断气的话也没有人知道，但保护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时时看顾他儿女的安危。后来我发出微弱的声音，神让我婆婆听到，叫我的老公去厕所找我。我老公找到我，把我扶到沙发上，因为右脸骨已经摔肿了，左额头上还有一个大包，他要给我热敷。当时我非常的不舒服，神给我一个智慧，让我要想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而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后来赶快叫家人全部起来不要睡觉。家人们起来之后也有头晕、头痛和呕吐的现象，真的是感谢神，他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们一家人的生命。经历了这个事情啊，我婆婆跟她妹妹分享这份恩典。她妹妹说，村子里啊，很多这样的事儿，都是一晚上睡过去，第二天再也没有醒过来。我就更加确信是神救了我和我的家人，不是我的意志好，不是我够勇敢，不是我够坚强，乃是神为了救我们，宁愿让我摔跤，宁愿让我有想吐的意念，也要把我拽到最安全的地方。这就是神最奇妙的方法。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吐，后来经历了这个一氧化碳中毒之后，我去搜索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以我当时的身体的状态应该是缺氧、 头晕、头痛，整个人没有力气，已经达到了重度的一氧化碳中毒。
7: 从医学角度来讲，当时的我呢是不能自己冲出房间的，情况呢就是过3到5分钟，人会慢慢的失去意识，沉睡下去，甚至抢救呢也没有真正的效果。所以我知道生命的存留乃在乎耶和华，神留了我的性命，肯定还有我未完成的使命。我心里后来有一个意念啊，就是我的父母还未尽孝，小孩子还未成年，身边还有好多的亲朋好友尚未信主，这都是我活着的目标和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生命当中的这份见证，让主的名得着荣耀，也鼓励软弱的弟兄姐妹，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始终要相信神，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经历了苦难，我学会了顺服，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0: 每天紧紧抓着主，那位复活的主，又真又活的神。每天啊，他都与我们同在，天天看顾他儿女的安危。愿意我们大家不要灰心，不要害怕，主会帮助我们胜过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苦难。谢谢大家的聆听，上帝赐福你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救我一家人的见证哈。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但是呢，我也特别感恩，就是神给我们刘姐妹一个非常敏锐的心，让她在这个过程当中捕捉到神他自己的心意，同时也捕捉到神对她的爱。虽然她摔了几跤哈，但她就想到，她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宁可神让我去摔跤，也让我醒过来，脱离危险。这是神奇妙的地方，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当下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走过之后，蓦然回首，恍然大悟，耶和华真的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所以呢，他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像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刘姐妹所讲的，把我们拽到最安全的地方。而这个世界当中，我也在想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呢？其实就是耶和华他自己的殿宇。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常常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生命的周围，他总是把我们宝宝在他自己的怀抱当中。那么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说，亲爱的牧信姐妹与泽弟兄，主内平安，今天我来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由于近期呢，我要网上报名参加一场考试，就需要上传资格证书。当我去平时放证书的办公桌抽屉里找证书的时候，却怎么都找不到这个我需要的证书，一个接一个的抽屉去找，翻箱倒柜的找，也找不着。当时心里非常着急，可是呢，却没有把这事儿啊放在祷告上，心想晚上回到家呢，去家里的书包里面去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呢。
1: 晚上在家找了很多地方，甚至呢把以前穿过衣服的口袋呢都翻了个遍，也没找到。我就和我妻子说了这件事儿。当时啊，我们俩正在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他说：“那我们把这件事儿放在祷告上吧，求主帮助你啊找到这个资格证书。”晚上睡前祷告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你是奇妙的神，你是掌管我们大事小事、人生一切的事儿的神。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只有你知道这个资格证它现在到底在哪里，你一定不会给孩子留缺乏，让孩子去做难。求你启示引领我，明天能够顺利的找到。找到以后啊，我也去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由于第二天上午单位有事儿，下午呢，我在办公室的抽屉最下面底层的狭窄的空隙里面，居然找到了我的这个资格证。这个地方啊，前一天我其实已经找了好几遍了，但始终没有找到。感谢神，赞美神。在这里啊，我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愿主赐福宇泽弟兄和牧星姐妹，赐福给每一位收听福音电台的弟兄姐妹们。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呢，第一想到的并不是祷告，就像我们张弟兄非常诚实的告诉我们的，当时呢找这个证书啊找了很多遍，翻箱倒柜的找也没有找到。后来呢他就说，得，那我就晚上回家去书包里再找找吧，说不定能找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没有想到的是把这事儿完全交给主，让神来帮他。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真的是需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来训练自己，有一个寻找主的一个肌肉哈。当我们慢慢的愿意去不断的寻找主的时候呢，哎，慢慢的以前呢，我们最后的一个决定，慢慢就成了我们第一个决定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最后才想到祷告求问神，慢慢我们就变得越来越敏锐的说，哎，我第一时间呢就要求告主了。所以谢谢张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张弟兄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么去做，包括宇泽自己也常常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但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共勉。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不仅仅是听故事、听见证，听到神的信实，听到神他的怜悯，不是按照我们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警醒，彼此的勉励，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越发的愿意主动的第一时间的去亲近我们的上帝。那么谈到亲近我们上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光光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求告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实。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平时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都能够打开圣经，让神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讲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欣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欣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第五篇第三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

0: 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自从恢复了每天的晨祷生活，我好像就有了充实的平静。每天睁开眼睛进入我的衣帽间，跪下来的那一刻，新的一天也伴随着主新的恩典一并降下。每日祷告完就会充满力量，即便环境没有改变，挑战依然存在，但是会莫名的充满动力，和前一段时间停止晨祷的状态截然不同。我也终于明白，每早晨不见主面，不得见世界的真谛与美好。但是今天灵修抄到这节经文，圣灵似乎有更多的指引。在英文经文当中，最后一句的直译是，早晨我将我的请求放在你面前，并在盼望中等待。而中文的经文是，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而这两种意思其实都给予了我重要的提醒。英文直译其实是我生命真实的写照。当我每早晨将心中所愿的人事物交托给神时，我就应当充满盼望的等待，因为主是信实的，他的怜悯大过我的怜悯，所以他会拯救、医治、安慰我的代祷对象，他会垂听和他心意的祷告，并终将成就。但其间的我不能急躁，不能指挥神，不能失望，不能抱怨神，而是应该在盼望中等待，平静安稳地与主同行，发现见证恩典。而中文经文同样是圣灵对我晨祷的教导，不要将祷告变成了形式，而是要每早晨谦谦卑卑地来到主的脚前，交托仰望，悔改祈求。所以我要时刻警醒，被律法主义、形式主义所影响，而要赤露敞开地将一切在祷告当中全然地交托。主啊，谢谢你今天用如此奇妙的方式给了我两个晨祷的重点，在盼望中等待，在警醒中祈求。主啊，你的教导充满智慧，求你赐我持久的每日亲近你的信心，求你让我每早晨从你那里支取力量，如鹰展翅上腾，不骄不躁，稳稳的幸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谢谢木星带给我们他自己的一些心得哈，就是在他读诗篇第五篇第三节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那我想其实一二节也非常的好，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讲到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在我们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见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讲的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困境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总是先想到很多人的方法，当很多的方法用尽之后呢，我们才想到说，哦，那我来祷告吧。甚至我们用尽了人的方法依然没有把某件事情做成以后，我们还是想不到求告神，我们只是会变得更加的抓狂而已，却没有在这个抓狂当中想到说，哦，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可是在今天诗篇第五篇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大卫他面对敌人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大卫没有先去想靠人的方法，他而是先来到神的面前，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祷告生活对于大卫来讲是多么的重要。也言外之意，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这里讲到说，求你侧耳听，然后讲到说求你思想，求你留心听等等等等。大卫在这里连续用这样一个不断的求你这样做，求你那样做，其实言外之意，大卫一直在表达一个相同的思想，就是主啊，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读这段诗篇的过程当中，尤其如果我们刚刚信主没多久，或者说我们正在慕道，是一个福音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不是一直说神一直都在垂听祷告吗？为什么大卫在这儿要浪费笔墨，好像还特认真的样子哈，说神啊，你要这么做，你求你了，你一定得这么做，听上去特别特别认真。但是神不是本来就听祷告吗？这大卫是不是信主信得不清楚？不，弟兄姐妹，大卫并不是信得不清楚，而大卫是信得非常清楚。当然我们的主他自己是能够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不光光是他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个祷告，甚至我们没有祷告出来的我们心里的一些意念，神他也知道。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鉴察人心肺腑，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而这心里所想的不代表是我们说出来的，那些没有说出来只是在心里想的别人不知道的，神都知道。可是在这里呢，大卫要表达的不是一个说神有没有耳朵能不能听见一个能力的问题，或者有没有这个器官的问题，而是在表达作为一个孩子哈，大卫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一个孩子非常渴望他的父母来回应自己一样，他希望也非常渴望他的父亲，这个属灵的父亲，他的创造主能够回应他自己。就像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如果已经为人父母的一些听友或者弟兄姐妹的话，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也常常看到一个小朋友拉着爸爸或者拉着妈妈的手，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需要爸爸妈妈去听他讲，最重要的他会常常说，爸爸你看着我，妈妈你看着我。其实不是爸爸或者妈妈听不见，而是孩子希望爸爸能够把所有，或者妈妈能够把所有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在心理学当中也有很多很多非常出名的一些案例的分析或者实验，比如说尤其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特别小，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或者表达能力还没有那么健全的过程当中，眼神的交流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很多的网站当中，于是在很多国外的网站当中呢，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当这个小孩子特别小，甚至还是婴儿期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沟通的能力了，虽然他不会讲话，但是他有眼神的交流。如果这个孩子在躺在床上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或者他这个主要的照顾他的人一直用笑脸相迎，用眼神一直盯着他的话，这个孩子会一直笑的。但是大家在网上当中会看一个实验，当然我不鼓励我们大家去做这样的实验，在家里哈，尤其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一个惧怕的话，如果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主要照顾这个孩子的人一直是凶神恶煞的盯着这个孩子，不到一两分钟这个孩子一定会哭泣的。这就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沟通的能力， 能力。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他自己创造的大能，因为神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在婴儿的口中建立能力。为什么？婴儿能说话吗？不能说话，但婴儿有沟通的能力。我在想婴儿跟他的父母都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沟通，虽然他不会讲话，更何况跟我们的天父上帝呢？可是可能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上帝来沟通的。当然也源于我们上帝本来就造了他们，上帝就把这样超强的沟通能力放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这是上帝创造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不是说大卫不懂得为什么要祷告，也不是大卫不懂得上帝在垂听祷告，而是大卫迫切到一个程度说，主啊，我真希望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的身上。但我觉得我们非常感恩的地方是在于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本圣经，非常直接了当，也非常深刻，不断地提醒我们耶和华的眼目常在他百姓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大可放心。弟兄姐妹，今天保护以色列的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不仅仅我们神他的注意力在我们的身上，几乎我们睡着的时候神依然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依然在保护着我们。
1: 我自己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还在跟主说，主啊，谢谢你让我每早上来到你的面前哈。就是今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因为我们录音时间的调整，所以我今天要适应一个新的这个时间的安排，所以我早上大概6:05的时候表铃响。那我其实第一反应是，哎呀，我这个以后晨祷的时间要不要缩短，或者要不要把晨祷挪到晚上去。另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起来吧，既然都已经醒了就去祷告吧。所以我就立马翻身，因为大家知道6:00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嘛，黑漆麻冬的，我就钻进了我的这个祷告室里。当我跪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身上有一种特别舒服和畅快的感觉哈，就是跪下来开始祷告。所以我最后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谢谢你让我有每天早上与你亲近的这个时间。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身体还没有完全的苏醒，然后整个那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因为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我应该是6:50才会醒来，然后开始进入到一个这个祷告啊、洗漱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今天是6:05，我知道我的那个整个肌肉和身体还没有醒过来，可是当我祷告完的时候，我发现就有力量了。因为我也跟主说，主啊，接下来我要有一个新的时间的安排，我不想要丧失每天早上晨祷和你亲近的时间，所以你要让我每早晨是持有一个饱满的状态醒来，也能够不要因为睡眠的问题而影响我一天的工作、学习和服侍。然后结果今天早上祷告完以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特别的好，整个的那个状态一点都不觉得疲乏哈。因为其实打破了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可是我自己的感觉却是在我祷告完了以后，我一下子觉得说，哇，今天一天时间好长啊，我可以干好多好多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祷告并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一些抱怨苦读然后需求放在神面前，祷告有的时候是神给我们注入盼望、注入力量和注入能力的那一刻。所以其实祷告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神需不需要我们祷告？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祷告他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不求他也知道，我们不说他也明白，但是神却要让我们祷告，而且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和生命的彰显。所以神为什么要求我们一定要祷告？你都知道吗？你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跟你说？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这个过程，神也透过祷告在祝福我们，在坚固我们，在带领我们，在教导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个任务，祷告不是一个负担，祷告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祷告是神要透过你与他亲近赐能力给你。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更加的爱祷告了。当然你如果能够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晨祷或者是晚祷哈，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祷告的时间，那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没有，也不要因为没有而觉得说，哦，那我是不是神就不悦纳我这个人，而是说把我们的祷告幻化成为我们呼吸一样的自然。任何时候想到任何一个人一个事情的时候就去祷告，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真的就如那个有一个牧者所说的，读经祷告是我们的呼吸，读经是我们吸入，而祷告就是我们呼出，自然而然成为了基督徒最重要的也是最健康的生命体征。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跟我们大家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在诗篇的第五篇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突然想到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你还记得有很多的时候，包括谈到一些祭司责任的时候，都谈到一个词，那就是陈明。所以在这里呢，大卫用同样的词说，我陈明在主的面前。这陈明不是瞄准，或者说想到哪就说到哪就好了。谈到陈明的时候，他讲到的是排列好、整理好、安排好的意思。就像当年祭司每天把祭物整整齐齐摆放在祭坛上的那个动作是一样的。所以呢，大卫在这里说，我陈明在你面前的时候，言外之意，大卫是在说，我要把我的祷告一件一件的摆在神的面前。因此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彼此警醒的地方是在于，很多时候人的祷告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方向，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好像非常认真，好像来到主的面前也是心不在焉，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我们大家真的应该像大卫也好，像亚伯拉罕也好，一直带着我们祷告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不断的祈求，我们带着信心去祈求，而是我们真的把他们陈明在主的面前。而这个祷告也就像古时候的那些祭司一样，一个一个放在主他自己的坛前。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被感动的一个地方，或者说让我学习到的地方，是大卫讲到，他说并且呢，我还要怎么样，还要警醒。那我们知道，当祷告完以后，言外之意就是大卫并没有这个祷告完之后好像就结束了。大卫说，我要继续去警醒。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这个警醒的翻译是 look up， look up 的话也有仰望的意思。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我抬头继续的仰望，我期待神他自己的回应，不是阿们就结束了，或者阿们完就忘记了，而是我相信神一定会工作，我会继续的留心观察神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应该像我们写信一样，当我们把一封信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就是我再也不去管了，我不去查了，而是我觉得大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我要留心的观察这封信有没有回来，神有没有他的回应。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充满期待的同时，言外之也是让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知道这封信会回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因此弟兄姐妹，愿我们大家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都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越发的警醒，同时呢，也愿意我们大家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带着我们的信心，带着我们的盼望，并且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一个生命被翻转的过程。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也四面受敌，没有出路。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仍然是那位使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吗？无论你觉得多么难以想象，神所能成就的还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只要你来信靠他，他今天就能在你生命中带来翻转的神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Wendy 作曲，由 Daniel 来作曲的，名字叫做谢谢你今生爱我。我想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的确深爱我们，爱到极处，甚至为我们把他自己的生命献在十字架上。这首诗歌里面唱的说，谢谢你今生爱我，我想不公公是在今生还是在永生当中。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结束这个生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的结束了，而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开始。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愿我们大家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献上感恩，谢谢主今生爱着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 Charming 姐妹哈，也是一位老朋友了。那么她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被求得救，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她说，亲爱的木星雨泽你们好，主内平安，再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一个见证。那么今天呢，我来分享几件事情吧。第一个呢是昨天晚上发生的，我老公的工作呢是帮公司出租公寓房，那么昨天晚上将近11点半的时候，我们正准备睡觉，一位租客来电话说自己被困在卫生间里面了，门把手断了，门没有办法从里面打开。接到电话之后呢，我老公第一时间联系负责项目的楼管，可是电话却关机了，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家离这个公寓项目距离又比较远，而且呢这个项目是公司这个月刚代为出租的项目，因此属于公司的客源其实并不多。
1: 于是我老公又开始尝试联系同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租客可以帮忙协助的。老公一直在打电话，我的心里就开始向神祷告，希望神可以帮忙解决困难。租客因为被困情绪不太稳定，也催得比较急，我心里啊也挺着急，我就跟神祷告说，要是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啊，我就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我不是一个爱做承诺的人，但是当时啊心里很着急，我觉得只有神能够出手帮忙。后来啊我们就点了附近的一个外卖，让外卖员帮忙把门打开。因为当时的时间啊是半夜，其实也担心外卖的时间会比较久，结果从下单到把门打开10分钟不到的时间，而且啊租客的外门是密码锁，因此外卖员啊才可以打开外门，再从外面打开卫生间的门，事情啊就这样轻松的解决了。今天我赶紧要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写下这个美好的见证。
0: 那么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是我在写下今天这篇文字的前一周发生的。在认识你真好当中呢，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关于身体疾病得医治的见证，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见证是神医治我的心理疾病。我有三个孩子，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7个孩子，我堕胎过4个孩子，第一个未结婚，那时候是12年前，第二个和第三个分别是在7年前，第四个呢是在去年。前面三个的时候呢，我自己对神的认识不深，我自己也没有将堕胎呢放在心里，可是去年我在非常痛苦和挣扎当中去做的堕胎，我开始要去重新面对堕胎的问题，更需要面对的是4次堕胎。我明明知道是得罪神，却依然去做了。即使我知道神会赦免我，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释放自己。我被堕胎的罪辖制，非常痛苦。从3月底开始呢，我开始上关于堕胎修复的课程。上周二晚上我们上到第5次课，就是关于释放自己。其中有2个问题：自己筑起的监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的画面是自己站在一个墙角，我的脚前有一条线，我就在线内没有办法出去，这就是我的监狱。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释放自己的话，看起来又会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尝试将脚抬起来试试看能不能走出这条线，可是我不敢，我把脚抬起来然后呢又放回去了。
1: 第二天周三的早上，我读完圣经，写完灵修笔记，然后祷告。祷告结束的时候，我开始静默。我依然在那条有限的墙角，但是我的眼前多了一只大手牵着我的手。我把我脑海中的画面分享给我们的老师，他就分享了一首歌，牵我的手。当我去听的过程当中，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一只大手牵着我走，我可以大步的走。中午午休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出去散步，当时想到主耶稣牵我走的画面，我的心就开始欢喜雀跃，我就不再只是往前走，而是边走边跳。他医治我内心的伤痕，即使我如此的不堪，他依然爱我，全然的接纳我，施恩于我，让我经历释放，经历医治的喜悦，让我更深的去经历主。经历医治之后，我就有想法，我要把这个经历到认识你真好啊去做一个见证。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来写，刚好又遇到了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就要一并写下来。其实我觉得两个见证都有一个共同点，当租客被困在卫生间，是由外卖员从外面帮忙打开门， 当我定睛在自己的身上，靠自己就无法走出去，但是转向神，他就可以带领我走出困境。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 Charming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当我定睛在自己的身上，靠自己没有办法走出去的时候，我转向神，神就带我走出困境。我想可能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 Charming 姐妹一样，面对的是关于过去自己堕胎的问题所筑起的一个监狱，一个城墙，但是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自己筑起的墙。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个墙是什么，而如果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主来释放自己的话，看起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实在没有办法饶恕自己，也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困境和牢笼，但是靠着神不仅能够走出去，并且神带给我们是无限的自由。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友谊，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就突然疏离了、嗯、所以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友谊啊？
4: 说到这个事情啊，其实算我们两个的友谊也超过20年了，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也已经超过8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其实还算有一点点能够来分享说怎么样子来维系来经营一个长时间的友谊。当然圣经当中的友谊都是非常非常长久的，嗯，都是几十年的一生的这些好朋友。那其实说真的要到这些友谊呢，除了我们都知道说友谊当中要有彼此的支持跟鼓励，而且呢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定期的联络，我们是需要很多的关心跟陪伴。但今天我想要来谈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友谊其实是很以爱为基础，这是这个爱，因为耶稣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是告诉我们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就思想说，哎，这种爱它不是一种自私的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有一种世界的想法，就是说，哎，这是我要拓展我的人脉。当他想人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把人想成他所拥有的一种资源，他所拥有的一种关系。有些人说，哎呀，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其实有些时候当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不见得是这么纯粹的爱，就是他在思想的还是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关系来成为我日后的帮助。他有句现在的话就是关系变现，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关系变成对他自己的好处。所以当他经营这种人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从一种利益的角度，但是圣经里面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要从一种无私的角度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爱人如同自己，好，所以是不是不自私的爱，这个是很重要。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忠诚跟诚实。好，所以箴言里面这样讲说，朋友乃是时常亲爱，而且他也讲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也就是说，这种爱有些时候在这个爱里面的诚实，会让对方觉得不见得很舒服，但是我们却是很忠诚跟诚实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箴言27:17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哦。其实朋友与朋友之间能够给予彼此最大的祝福，其实不是只是讲客套话，不是讲对方想要听的话。所以保罗也在以弗所书4章里面，当他讲到我们要怎么样不再做小孩子，要长大成人，其实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其实在爱心说诚实话也是这个铁磨铁的一个过程，那但怎么样帮助彼此的生命更多的成长？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他的关系其实有。

0: 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关系其实很好，可是其实关系本身它不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留意这个关系本身它是否有在一个被喂养，在滋润，在彼此敞开的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因着一些的不诚实，或者是一些的隐藏，或者是说一些的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心机等等的，其实都在影响这个关系的发展。所以关系不是我20年前我们一起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那种啊革命情感，可是其实它需要不断的在过程当中，又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因为对方对我爱心说诚实话，那我没有办法去消化，可能我就开始做了一个防卫的机制，在每次的互动当中就没有那么敞开。所以我要表达的是怎么样能够让一个敞开的关系持续敞开，我们真的是要看重这个友谊，而且是继续委身在这个友谊关系当中。
1: 你们，我觉得其实要经营一个长久的友谊哦，真的在John你刚刚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这个经文随着年日的增长会很有体会。我们常用这个经文解释，就是说啊，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都会变得更锋刃。对不对？我们都会变得更锐利，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成长，我们都会从这个当中得到益处。可是我们常忘记这个过程是铁跟铁相磨，你知道铁跟铁相磨可能是会产生火花的。也就是说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随着时间越久，我们就越清楚看到对方生命的问题，别人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我自己也想到在我们当中有几次，哎，你也跟我讲了一些话，就是Ian,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你问那其实这些话当时不见得很容易下咽，说真的。但是日后回想，我就觉得，哎，我就想你要跟我说的这个真话也并不是很容易。我相信
0: 非常不容易啊！
1: 对对对，
0: 你的防卫心是很强的。
1: 我相信你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想要怎么讲。但是，哎，可是日后我去接受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他对我生命是很有好处的。那你能够接受别人在爱心中跟你说诚实话，我觉得首先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接受别人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回馈。好，那我正好看到一个马斯克他讲的，就是说他其实每一年都要给自己从他身旁的人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别人跟你说的一些爱心的诚实话，你接受这个事情，那其实这个就会成长，别人也会觉得有安全感，原来我是可以跟你说真话的。那么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的友谊能够进到不同的层次去。当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说哎，我迫不及待要去跟我身旁的人说诚实话。首先我觉得永远都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能够接受别人跟我们说的诚实话，而且知道对方其实斟酌了很久，鼓起了勇气来跟我们说，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其实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真的会因此而成长。而当你成长的时候，你其实会带着一个很感谢他的心，那种跟我们吃喝玩乐的朋友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说哎，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个能够让我生命成长的好朋友。
0: 其实真的，因为我们在谈的是长长久久的友谊，你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在没有包袱，或者是说我们还年轻，或者在求学过程当中，那个真的可以对彼此生命有一些铁磨铁的互动，甚至是不需要想太多，就觉得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会拉住，哎，不可以啊！但是你就发现，伴随着年纪的成长，或者是我们的头衔
1: 不一样，
0: 有一些的责任，有一些这些东西。说真的，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看重我们年幼的一些的同伴，其实有一些的关系的单纯，就我因为刚才讲到，其实那个人脉也是这样，就是当我开始觉得我是 somebody， 其实能够对我说真心话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要表达的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佳佳姐姐。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学习来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在进入今天悄悄话时间的单元前，一样先让我们一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约瑟如何和他的家人们相认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约瑟的兄弟们牵着粮食的驴踏上回家的路，突然他们听到急促的马蹄声，是约瑟的管家追了上来。
1: 盗贼，停下！
0: 他们叫道，你们当中一个人偷了我主人的银杯。眼见他们口袋一个接着一个被打开，众弟兄们都非常的不安，之后他们更吓呆了，因为管家指着便雅悯的口袋叫道，银杯在这儿，你要为此受处罚。此时兄弟们只好都和管家一起回到约瑟那里。所有的兄弟们都非常的害怕，他们心想，如果便雅悯回不去，我们的父亲将会伤心而死。十一个兄弟中的犹大说，先生，请让我代替他做你的奴仆吧。这时候约瑟看见他的哥哥已经改变，不再是残忍和嫉妒之人，他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命令仆人出去后，就上前和兄弟们相认。兄弟们，我是约瑟啊，他说，但兄弟们的回应竟然是又惊又怕，说不出话来。不要害怕，神已经将你们所做的坏事变成好事，他使用我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你们回去，把父亲接到埃及来，我好照顾他。法老一听到此事，就将埃及的一块土地赐给约瑟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好叫他们在那里安家。当年迈的雅各抵达埃及时，约瑟驾车去迎接他，他们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欢喜的泪水。约瑟的父亲雅各说道，我见了你的面就死而无憾啦。不要这么说，父亲。约瑟责备父亲说，看啊，现在我们全家又在一起了，上帝实在对我们太好了。上帝使约瑟得到法老的重用，使他能够为他的家人提供所需的帮助。在那以后，他们一起在埃及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叫约瑟的哥哥改变呢？让我们仔细想想看，自己是否也曾经伤害过自己最亲近的人呢？如果是的话，要如何来修复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呢？让我们一起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以爱和包容来对待家人哦。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悄悄话时间，透过

振良，振良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妈妈在叫他，但他并没有回答。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课。振良正在家门前的空地玩堆沙子，他把沙堆成山，又筑了一条水沟。他正想着如何要造一座桥能够跨越河沟。振良，你在哪里呀？这时候，振良又听见妈妈再一次叫他。可是振良对妈妈的叫声不理不睬的，还继续玩他的沙堆。又过了一阵子，妈妈不再叫他了。振良觉得很奇怪，他想，刚才妈妈一直叫他，怎么又不叫了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或者妈妈已经不在家了，她出门了？他想了想，终于站起来，向屋子走去。一进门，他就看到妈妈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杂志。妈妈知道振良进门，但他仍继续看他的杂志，好像没什么事。于是振良上前问妈妈说，妈，你刚才叫我吗？妈妈诧异地看着振良说，你有听到我叫你吗？这下子振良有点难为情了，他低下头轻轻地说，嗯，我刚有听到。妈，对不起，我刚才没有理你，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做什么呢？妈妈摇摇头。振良又接着说，是不是要叫我陪弟弟玩呢？妈妈摇了摇头说，弟弟在睡午觉。振良又继续问，那是不是要我写功课呢？此时振良有点不耐烦了，因为妈妈还是摇摇头。最后振良很急切地问，那你为什么叫我呢？此时妈妈看着振良着急的样子，就慢慢地对他说，你想知道原因吗？那为什么你刚才不理我呢？现在只好等爸爸回来再告诉你了。不论振良再怎么追问，妈妈总是告诉他，等爸爸回来再亲自告诉你。这下子振良没办法，就只好坐下来等。他想，他刚才为什么不理妈妈呢？明明听到妈妈的叫声，却装作没听到，这实在很不对。要是爸爸知道我这样不听话，他会不会生气呢？振良越想，心里越后悔，为什么刚才不理妈妈的呼唤呢？于是振良就低下头，在心里默默地祈求上帝帮助他，从今以后要做一个顺服、听从父母的好小孩。此时振良听见爸爸汽车的声音，振良咻的一声像飞箭般的跑到门口。他看见爸爸牵着一辆崭新的脚踏车，爸爸笑着说，振良快过来，这是爸爸要送给你的，喜欢吗？此时振良高兴极了，他谢谢爸爸就立刻跨上了车，在空地上转了一圈。爸爸看着振良，特别提醒他说，千万要小心啊，不许骑到大马路上，不许骑快车，知道吗？振良听爸爸这么一说，他立刻回答爸爸，是的，爸爸，我听到了。一边骑脚踏车，心里非常高兴的振良，他今天学习到了一个功课，那就是要留心听父母师长的声音。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曾经也和故事中的振良一样，当爸爸妈妈在叫你的名字时，选择装作没听见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不想听话或是回应你的父母呢？让佳佳姐姐想想看，是不是你觉得父母很啰嗦，不想回应他们，还是不喜欢他们要你做的事呢？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小朋友的是，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落实顺从的功课，特别是听长辈和父母的话，因为在上帝爸爸的教导中，也告诉我们应当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故事中的振良原本以为妈妈又要叫他做什么事情而选择不回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他。亲爱的小朋友，爱你的天父爸爸和你的父母也是乐意将最好的赐给你。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太严格，

磕了，令你很心烦。但别忘了，真正的爱也包括指正与教导。正因为天父爸爸和你的父母很爱你，因此他们在许多事上要先教导你，提醒你，免得你受伤犯错。在这个故事中，佳佳姐姐认为正良后来认错的表现也是小朋友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正良不单单只是在心里面认错懊悔，他更实际地做出行动回应，改正他不礼貌的态度。透过这个故事，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一块儿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恳求他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听主话、行出主话的小孩。那么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开始来祷告咯。赐恩典满满的上帝，谢谢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位愿意倾听你声音的孩子，也学习用虔诚恭敬的心顺服你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呢在上一期节目讲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可以简单重复一下，就是一对老年朋友，他们独居生活，跟子女呢连接一开始是比较密的，也比较亲近的，但是随着儿子越来越忙呢，他们之间的互动啊越来越少，最后就变成电话，电话打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呢，后来儿子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请不要再联络我，就会给老人吧带来很大的冲击跟伤害。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其实站在了老年朋友的视角，现在还有人记得我吗？我们讲的重点呢其实是希望我们如果到老了，我们的情绪情感的出口不要太单一，只有子女，
3: 对，
2: 我们还有社区可以建立丰富的生活，还有教会当中很多的层面我们可以参与，让我们的情绪情感出口可以更丰富。那今天呢我们就站在子女的视角，站在年轻一辈的视角，刚好就比较符合李诺了对吧，就是你会怎么办，或者说你会怎么做让他们知道你仍然在乎他们，但是呢也不让自己被压垮。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再，但心依旧澎湃。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我自己的感受啊，首先从身边接触到的一些同龄人来说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能需要跟父母好好的去交流，表达自己的真实的处境，无论是工作啊还是生活有压力啊各个方面这些具体的问题，虽然也许啊有一些问题你讲了父母不懂，没有办法再给你更好的建议，但是我想呢就是一种真实的真诚的表达呢，其实一方面会让父母知道你实际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不会对你抱有一个更过度的期待。我说的过度的期待不是说好像父母不可以依赖我们，而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去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报喜不报忧啊，那父母可能真的会觉得你日子过得挺轻松，你还不关心我，但事实上呢你有你的压力，那你的压力可能来自于工作，来自于家庭等等之类的，那这些是需要让就是父母是知道的。
2: 是，我可以举我的例子啊，比方说呢我有的时候比较忙的时候呢，父母给我发的微信语音呢，我就转成文字看一下，但是呢我没有立刻回，我就想着稍后啊我再回，但是呢会忘。
3: 哎，对对对对，是的，
2: 其实这个忘呢坦白说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时间长了他会再问我一遍，哎，给你发信息你到现在没回，
3: 对对，
2: 你
3: 什么事儿？
2: 什么事，他开始担心了，
3: 哎，是，
2: 但是在我这边呢在风轻云淡的过了一整天其实我这个心当时会有这样一个复杂的情绪在里面，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比方说我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小组里面也好，他突然间打一个视频电话过来嘛，
3: 哎
2: 就接了，接了之后他意识到了，哎，你在忙对吧，没事你就忙吧，但这一句没事呢，就让我觉得有事对吧，所以我一整天或者一整场活动下来呢，我会心里面标记一个待办事项，就是回家之后回个电话，那这就是我心目当中非常明显的两个案例。我如果从今天讲的这个案例里面来看呢，父母他们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经验都是啊，没有，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呢父母他们一个需要陪伴的诉求呢，在我这边成为了一个代办事项，
3: 对，
2: 好在我的父母电话并不是特别频繁。如果真的特别频繁呢，其实我稍微能够理解那个儿子，
3: 这个故事里边这个儿子的角色。嗯，其实啊，当我们谈及这些话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一开始讲的就是作为子女的要跟父母呢很坦诚真诚的去沟通和交流。
2: 嗯，
3: 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谈论的这个案例里面这个亲子关系的这种张力，另外一方面呢是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他们仍然会被父母的一些要求所困扰。就是父母告诉他，你比如说年纪到了该结婚了，
2: 嗯，
3: 对吧，或者说你这个工作你未来的发展什么这些，就是当作为子女听到父母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在一个客观的现实里边他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2: 嗯，
3: 不论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还是说就是让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变得非常稳定，这并不容易做到。
2: 嗯，
3: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又因为彼此呢没有长期的这种频繁的这种很具体的交流呢，就导致了就是很多沟通呢是错位的。所谓的错位呢，是我们不会去讲述所谓的前因后果，
2: 嗯，
3: 我们只得出一个结论，而且把这个结论快速的告诉你，我最近不想啊，我最近很忙。
2: 哦，我明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给出一个观点，
3: 对对，结论，
2: 结论，
3: 对对对，
2: 但是不给出中间这个思考的过程，
3: 或者是成因，
2: 以及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3: 啊？对，
2: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决定，嗯，但不告诉你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3: 是
2: 这个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太有质量。
3: 对，或者说是很多时候对于父母来讲呢，他听到的就是什么呢？我这么关心你。你不领情倒也罢了，你还这么敷衍我。
2: 嗯嗯，对，哎，这个是一个方案呀。
3: 啊，
2: 嗯，什么方案呢？就是我查资料，他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降低一些沟通的频率。
3: 嗯，
2: 但是要让沟通有效。
3: 哎，对对，
2: 有
3: 质量，提高这个质量。
2: 对，其实你刚才讲，嗯，这就是一个案例。
3: 而且有时候啊，就是现在我们说很多时候跟父母的沟通交流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打个电话了，
2: 嗯，
3: 很多时候你刚刚不是发语音，
2: 嗯，
3: 对吧，或者打一个视频，那么现在呢就有很多所谓的互联网嘴替。
2: 嗯，
3: 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父母看了一篇文章，看了一个视频，嗯，
2: 直接转发给你，
3: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子女呢，首先第一个，
2: 嗯，
3: 很多子女本身就对于父母这种上网的行为呢是带有一些偏见的，
2: 嗯，
3: 就认为父母很容易被这些影响了，然后再加上就觉得他认同那个道理，我就未必认同。
2: 对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父母点赞的视频，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2: 这点赞都是谁什么视频啊？
3: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降低了沟通的质量了。
2: 嗯，
3: 我上次发给你那个视频，你看了没有？人家说的很有道理。
2: 哎呀，直接把对方的观点抛给我，让我来回复。
3: 对，
2: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要增加彼此沟通的质量。要有效去沟通，
3: 嗯，
2: 而不是所谓的刚才尼诺说的互联网的嘴替啊，
3: 嗯，
2: 或者重复是一些语句啊，
3: 嗯，
2: 这些都不是特别理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子女，如果面对父母的需要啊，
3: 嗯，
2: 我的需要是帮助他建立一些出口。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
3: 嗯，
2: 就是我的父母在一些比较闲暇的时候啊，那个电话语音打得非常的频繁
3: 啊。
2: 但是我家里不是装了监控吗？
3: 哎，是。
2: 我有的时候突然间三天五天没看他给我打个电话呀，
3: 嗯，
2: 也没有发信息呀，
3: 嗯，
2: 我就知道这两个人呐，肯定特别忙。我就看监控，哇，那个在家里忙得可开心了，
3: 嗯，
2: 事情又多。其实他们的生活很丰富的时候呢，他也很满足。
3: 哎，是。
2: 他也不会把精力专注在子女身上，有什么问题都来找你。
3: 嗯，
2: 那在之前不是说过吗？什么空调啊、冰箱呀、什么家电家具都来找我吗？
3: 嗯，
2: 后来呢，我们就给他推荐了呀。村子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在家，他是什么都懂的，对吧？请他去帮忙，我们也客客气气的跟对方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他有什么事都请那个年轻小伙子过来帮一下，
3: 嗯嗯嗯，
2: 这就会既解决他很多问题，也让他的很多情感的需要呢得到满足。
3: 嗯，
2: 这就是替代资源。
3: 哎
2: 哎，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子女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不愿意。什么叫不愿意呢？就是 那是你的事情，
3: 分神了，
2: 那是你的事情、嗯、你不要给我，你不要烦我、
3: 嗯、
2: 但是我们说你不要烦我，不要打扰我的时候呢，却又忽略了他有情感的需要。
3: 是是，
2: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考虑一些替代的方式，帮助父母去找到。
3: 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我甚至想到有很多的这个子女很热衷于给自己的父母呢报旅行团
2: 啊、旅行团，
3: 对吧、
2: 嗯、
3: 就是不是那种长途的长久的、
2: 嗯、
3: 就是短期的三五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2: 对，
3: 很多也都是同龄人，
2: 对，
3: 对吧，多一些朋友，多一些交流，也挺不错的。
2: 对对对，旅行团。
3: 嗯，
2: 在城市里面呢还有老年大学，当然农村就没有了、
3: 嗯、是是是，
2: 农村就没有了、
3: 嗯、
2: 但是即便是在农村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方式。在我们村子里面呢，现在也丰富了很多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3: 嗯，
2: 有一些演出
3: 啊、
2: 哦，有一些免费的医疗、
3: 嗯、义诊、
2: 义诊、
3: 嗯、
2: 体检、
3: 嗯嗯嗯、
2: 还有一些集体活动，现在不断的在增加。再加上呢啊，其实呢他们可能常年生活在那里不觉得，
3: 嗯，
2: 农村的傍晚，
3: 嗯，
2: 夕阳特别美
3: 啊，
2: 适合散步
3: 啊。
2: 嗯，所以我会找到这些替代的方式去努力的鼓励他们去做一些事情。
3: 理论上来讲哈，就是我们反复的在提到对于长辈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诉求，而且尤其是上一期节目里边我们也谈到的关于他们的这个出口呢不断的在减少。
2: 嗯，
3: 这个减少它势必会带来一种影响。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切身的例子的，就是我有一位长辈，那过去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做生意是跟我父母认识，
2: 嗯，
3: 那就是后来就关系处得不错。那他的老伴儿就是我的那位伯母呢已经过世了，那他的两个儿子呢基本上也都是在外地生活，不是在家里的，只有他一个人呢在老家生活、
2: 嗯、
3: 所以呢经常我有的时候去到我父母那里，我就听到他跟我爸在通电话。
2: 嗯，
3: 然后通电话的通常那个主要的一个表达的内容是你回来呀，
2: 嗯，
3: 咱们住一段时间。
2: 哦，他们离得比较远，那个在老家，对吧？
3: 在老家。
2: 嗯，
3: 他就是打电话让我爸回去陪他住一段时间，
2: 叙叙旧，对吧？这个也是情感需要。
3: 对，是的。
2: 所以其实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3: 嗯、
2: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当然是亲戚啊。
3: 嗯，
2: 就是老年人他们到老了之后，他热衷于找自己的亲戚去叙旧，
3: 同伴。
2: 对，
3: 嗯，
2: 他一叙旧就觉得很满足。
3: 哎，是
2: 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经历更多。
3: 嗯，
2: 我觉得都很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视角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站在子女的视角，要向父母传达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是要甩开父母。
3: 嗯嗯，是，
2: 也不是不关心。
3: 嗯，
2: 而是我们希望彼此的沟通更加的通畅。
3: 是，
2: 也期待透过更多的方式帮父母找到很多情感和情绪的出口，
3: 嗯，
2: 让我们彼此的陪伴可以更好也更持久。
3: 对，是的。
2: 对，那我也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你是子女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陪伴和照顾你的父母。
3: 嗯，
2: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诚。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让我们在圣经导读的时间中一同来研读但以理书。上一次我们读到神把70个7的预言启示但以理，在那个时代能够预先得知基督的受死成全了救恩，以及末后敌基督的出现，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更证明了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把异象指示给但以理，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能把所领受的带到神面前来祷告，使神的百姓更认识归向神。
0: 但以理因为领受了神的异象，所以更有祷告的负担。今天我们要来研读第10章，请刘文先念第1节。
1: 但以理书第10章第1节，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战争。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
0: 在第9章之后2年，神又将奥秘的事启示给但以理，这是有关大征战的事情，与犹太人将要面临的考验有关系，因此更加强了他祷告的负担。请刘文念第2到第3节。
1: 但以理书第10章第2到第3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
0: 他为了专心祈祷，甚至于连平日所享受的加餐美肴都搁置在一起，带着悲伤沉重的心情专心向神祈祷。
1: 我想到今天许多圣徒为着神国的工作，迫切地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呼求，神就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使更多的人认识基督。祷告真是不可忽略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啊。
0: 神为了帮助但以理，就让他在专心祈祷中看到异象。请刘文念第4到第6节。
1: 但以理书第10章第4到第6节，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0: 刘文，你看，他穿着细麻衣，这是祭司的衣袍，这是一种圣洁华美的服装。腰束乌法金金带，这是产在俄非地方最精纯的黄金做的带子。从他的装束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威武又有慈爱的大君王。
1: 师承，在圣经里，金也可以代表神的性情。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他虽是人子，却是将要道成肉身的真神啊？
0: 当然也可以这么解释。只要不违背真理，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发现不同的亮光。这段经文中又说到他的身体像水苍玉，也与普通人不一样。水苍玉是一种闪烁发光的宝石，而且是透明的，这是形容神子的荣耀光辉，里外如一，令人爱慕惊奇。
1: 但是他的面貌却叫人不敢正视呢。
0: 他的面貌如同闪电，令人不敢注目凝视。启示录第1章说他的面貌如同烈日发光，就像正午的太阳，使人不敢正视。但是他的慈爱的光芒却不会被这种威严所遮掩。刘文，你记得主耶稣登山变相吗？他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这些个门徒虽然害怕，但是因为知道他是他们的恩主，就把害怕转变为专心爱慕了，甚至于不见一人，只见基督。
1: 下面又说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师承啊，如果是你，那你敢靠近他吗？
0: 是啊，眼目如火焰，说明他光明洁白，对万事万物都了若指掌，能够看得详细透彻，人的心思意念都不能够在他面前隐藏。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他为我们流血受死，使我们能够成为清洁，能够见他的面，不然有谁敢靠近他呀？
1: 记得有人说，金代表神性，银代表救赎，铜代表审判。那这里说他的手和脚 如同光明的瞳，那是不是指他为我们受了审判呢？
0: 不错，他为了救赎我们，他以圣洁的身体为我们受了审判，经历严酷的熬炼，甚至于手和脚都被兵丁用钉子刺透，但是他未曾犯过罪，手和脚如光明的瞳，圣洁无瑕疵，所以能够为我们担当罪的审判。
1: 这里又说，他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为什么主耶稣讲话要这么大声啊？
0: 神一发声，就如海涛砰轰有力，所以人都应当专心听他。启示录主向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也总是在提醒，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 主耶稣的形象这么威严荣耀，难怪他最爱的门徒看见了都扑倒在地。
0: 请刘文继续念第七到第八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七到第八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
0: 当时也有人在但以理身边服侍他，他们虽然没有看到异象中的人子，却能够感受到发生了异常的事情，因此吓得赶快躲起来了。
1: 记得保罗曾经带领着军队到大马色去逮捕基督徒，在路上主就在天上向他显现，天上发光，也发出声音，其他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到主，但是他们也害怕，甚至扑倒在地呢。
0: 同样的，但以理在这里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见到异象，他既然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却像约翰一样见到异象而惊惶失措，惊恐万分，甚至于显出无力，面貌十分的憔悴。
1: 主耶稣在世上是和蔼可亲，甚至连小孩子也喜欢亲近他，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却要用这种形象来向但以理显现呢？
0: 我想那是因为当荣耀的主向敬爱他的人显现的时候，都是以他在荣耀中真实的形象显现的，让人知道这是真神自己。请接着念第九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九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
0: 荣耀中的人子说话声音洪亮，如同大水的声音，但以理一听见就倒在地上沉睡了。
1: 不知道主耶稣对他说了些什么话，让他感到亲切温暖，只想安详睡觉啊。
0: 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讲的话，却是让天使来服侍但以理。请刘文念第十到第十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到十一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这位天使来到他的面前，用手摇动他，使他能够慢慢地站起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使这么会服侍人啊？
0: 这位天使是善良的，为接受救恩的人效力，是神所差派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的话蛮有智慧，因此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在第九章里说到的加百列。在这里他再一次说，但以理大蒙眷爱。圣经里能够被称为大蒙眷爱的人不多，只有主耶稣。当他受洗从水里上来，天上的父神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次就是但以理了。
1: 使徒约翰不是也被称为是主所爱的门徒吗？
0: 不错，约翰也是蒙主所眷爱的，可是但以理得蒙眷爱，主还特别差派天使来服侍他，他用手按在但以理的身上，使他有力，并且能够慢慢地站起来。
1: 这位天使的话也是蛮有能力的。师承啊，是不是所有的天使都是很有能力的啊？
0: 天使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灵界的受造物，比人有智慧，也比人有能力。诗篇第八篇说到，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当天使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无论事工有多么的艰巨，也能够照神的心意完成。
1: 这位天使一定是很秀丽可亲，所以但以理可以站到他的面前。假如是主的荣耀的形象，我想但以理一定是不敢站在他面前，而是伏伏在他的脚前了。
0: 这位天使不但使但以理站起来，还要把灵界的奥秘指示他，使但以理更能够了解灵界的战争。
1: 我相信灵界的战争一定是很精彩。师承啊，可以请你为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惜今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等到下一次再分享吧。
1: 好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看到但以理的那一颗爱神爱同胞的心。他的祷告的负担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同时救主特别的向他显现，使他能够亲眼的见到在荣耀中的基督，这也叫我们更加的敬畏他，爱他，侍奉他了。
0: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求主在这个世事多变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做中流砥柱，效法但以理对神的忠心侍奉，深信我们也一样的能够得蒙神的眷爱。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求主祝福帮助我们，施恩使用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保护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is is 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来吧，在假期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不会忘记早上的约会，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把握这一小时空中团契，也透过这一小时呢，把我们的心奉献给我们的神。今天要好好的为主而活。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在这里有谁呢？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
1: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
0: 哎，今天我们开放热线，那外头呢会帮我们接听电话的是谁呢？
1: 嗯，就是我们的小林呢、啊、
0: 我们的新田老师。
1: 新田老师，
0: 对呀、啊、小林师傅是我们的音控师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么是新田老师小甜甜啊。那么您呢，您是否在放假当中睡个懒觉？没关系的，那就像昨天呢，10月1号大家放假，可是我们直播不打烊，空中团契呢，就算只有一位听众参加，我们还是照样开门的。
1: 我相信不会一位听众，你看在第五空间都是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对的对的，
1: 全是在打招呼啊。
0: 所以昨天呢放假嘛，文慧现在开始懒惰了，睡个懒觉。那么昨天呢，大家如果有听节目呢，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加上小燕老师啊。那么今天就是天成加新田加文慧。好，那您在吗？来，好久没点名啊。木心老师早上好，忘记夜晚的你，阿晴领悟，还有劝位子陆音飞，真妹幸福一号，风德梅姊妹，还有荷花根，还有忘记夜晚的你，还有谁呢？再看看啊，林静静，还有敏敏、桃子妹、白熊，还有兴旺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谁？西福月，
1: 感恩有你，有没有讲？
0: 对了，感恩有你，嗯、还有谁？红艳，是的，还有谁？我们。那了你呢？赶快
1: 林静静，
0: 哎，刚才我有说了，
1: 有讲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暂时呢，我看到哦，还有新田老师呵呵，赶快上来报道一下啊。还有我们
1: 胡不归，
0: 哎，胡不归是的，好早就出现了。
1: 嗯、
0: 另外呢，哎，荷花根有没有说呢？还有呢，新田老师，我怎么老是看到你呢？刷板啊，还有清风笑，那还有谁？西边小路，是的，是的，捡起月亮。他说放假真好，不过呢，还是没有睡懒觉。是的，可以，可以，
1: 哇，很好啊，嗯、很早就起来，然后跟我们来互动啊。
0: 是的，那么木心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说了，今天开放热线，是的，今天开放热线，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就是13229966322。
0: 是的，那么我们呢，希望大家大概在7:45，就是灵修之后呢，开始听到诗歌了，回应诗歌，您就可以呢打电话。那么这个时间点呢还是比较安静的，跟我们一起呢好好的有彼此的分享，还有呢一起的灵修啊。那么提醒大家哦，我看到荷花根也在第五空间一早就提醒大家了，那就是有点冷啊，大家出门呢一定呢要多带一件衣服。是的，我看了一下假期的气象报告啊，那就是有两股冷空气，
1: 对，开始降温了，
0: 对，那么就迎来了今年秋天第一波，就是冷啊，
1: 从北到南呢、啊、一直到香港都有的。
0: 对、嗯、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您真的在这个假期出行呢，你一定要看这个气象报告，然后呢多带一件衣服。另外呢，如果您是开车，而且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车，请你充好电，因为我们看到呢，在高速公路现在不是塞车问题啊，是充电问题，

0: 民以食为天嘛，我发现每次你看我讲到吃，
1: 每次
0: 对
1: 都是吃，
0: 我讲到吃呢我的发音都变音了，
1: 因为放假的时候很多人有时间嘛，就吃吃吃。
0: 是的，那秋天吃啥呢？应景的水果，因为有些水果只有秋天吃，而且
1: 什么梨呀、啊、什么苹果呀、啊、
0: 柿子新鲜的柿子只有秋天。
1: 还有就是西柚啊，
0: 哎，不是西柚，我们叫柚子。
1: 柚子、嗯、
0: 对，西柚呢另外一个名称呢叫葡萄柚、
1: 啊、对，小小的。
0: 对，为什么我一说到吃我的嘴都飘了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柚子，这个真的只有秋天才能够吃到又新鲜又甜的柚子啊。那么民间有个说法，柚子吃之前摔一下更好吃，真的吗？
1: 其实
0: 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1: 有听过，但是好像没有科学根据哦。
0: 柚子吃之前摔一下会更好吃吗？
1: 我倒听过，就是说把那个上面那个切一下，然后呢加一点糖或者是蜂蜜、
0: 哦、
1: 就是让它甜一点。
0: 那当然了，糖进去不甜吗？蜂蜜进去不甜吗？
1: 对啊。
0: 那研究就发现啊，物理冲击啊不能够呢触发柚子内部发生显著的糖分转化，反而呢可能让柚子发苦，所以呢不要再摔柚子啦，民间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的。那有没有方法像天成老师说的加个糖加个蜜一定甜
1: 了，放在冰箱里冻一个晚上就甜了？
0: 好像柚子是不能够放冰箱的，
1: 但是我看了好像又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放在那个，
0: 因为你放了糖，因为你放了
1: 然后就
0: 蜜
1: 又冰的，
0: 而且因为你开封了、嗯、如果没开封的好像就不适合放冰箱，开封的就当然了要放冰箱啦，不然的话可能很快就酸掉了馊掉了。那真正让柚子变好吃的动作是磁水。
1: 磁水就是跟那个水磁别吗？
0: 哎，对了，这个磁呢就是离别的磁啊。那么这个将柚子放在阴凉通风处一段时间，果皮的水分逐渐就会蒸发，然后呢就开始发皱了，缩水了，这个过程能够促使果肉中的糖分进一步的沉淀和转化，使柚子变得更甜更多汁。所以呢这个专家就给我们建议了，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入量200到350克，所以秋天的柚子好吃，但是请你呢
1: 不要多吃。
0: 对了，然后呢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请你少吃，吃一半就好了。哎，那一半是一小半啊，不是一大半啊。然后呢柚子不能够和两种药一起吃，
1: 就是降压药跟降脂药。
0: 嗯，是的，所以注意啊，柚子呢你可以呢在阴凉通风处放上一段时间，那个果皮已经开始皱了缩水了，诶，这个时候果肉呢最甜最多汁，但是记住啊只能吃一小半，如果你脾胃虚寒更不要吃。我建议、
1: 这个、降压药是不能吃的，因为它影响你的药性，有听说是有毒的。
0: 是，另外呢如果你吃降脂药呢也不要吃柚子。好，所以呢秋天把应节的水果吃起来，但是也要小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缘。马太福音21:33-46，
1: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的主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守望楼租给园户。

0: 物，就出外远行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快到了，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对待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可是园户看见他儿子，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扔出葡萄园外，杀了。葡萄园的主人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说，要狠狠地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转租给那些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段经文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谁跌在这石头上，一定会跌得粉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压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但是惧怕众人，因为众人认为他是先知。
1: 马太福音21:33-46，记述的恶园户的比喻呢，是一个越听越沉重的比喻。园主栽种了葡萄园，周全预备之后，把园子交给园户来管理，等到收果子的时候再来收取应得的出产。这本来呢是一个托付的故事，园子是主人的，园户只是受托管理的人。可是比喻里的园户却渐渐把自己的角色弄错了，他们不止没有把果子交出来，还殴打、凌辱、杀害园主派来的仆人，最后连园主的儿子也杀了。心里盘算着，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这里把宗教领袖的罪揭露得十分的透彻，他们不只是无能，不只是失职，而是到了与神敌对、与神争夺的地步，想把神的产业据为己有，视自己有属灵的特权与地位。所以耶稣问众人，园主要怎样办这些园户呢？连听比喻的人都知道答案，就是那些恶人必要被除灭，葡萄园要转租给别人。这正说明了审判的合理性。这里等于是听比喻的人亲口把结果说出来了，让那些宗教领袖听见，你们如果不能完成神的心意，那最后面对的不是继续保有位置，而是面对审判。借着耶稣引用诗篇118:22，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来进一步说明，那块本来被人弃绝的石头，正是神用来建立的根基。对于愿意接受他的人呢，他是根基；而对那些拒绝他的人呢，他却成了绊脚石，甚至成为审判的石头。这不只是对当时法利赛人、祭司长和长老说的话，也是对今天每一个蒙神托付的人所说的。 我们也可能在教会侍奉和职分里待久了，慢慢就忘记葡萄园是主的，不是我的，事工是主的，不是我的，恩赐是主所赐的，不是用来建立自己王国的。当人不再专心为主人结果子，反而是开始抓住位置，维护权力，守住自己的地盘的时候，其实呢，已经不知不觉走上恶缘户的路了。神看重的从来不是我在园里待了多久，而是我有没有按照主人的心意，忠心地把当交付的果子献给他。如果我们拒绝那位儿子，也就等于拒绝了那位葡萄园真正的主人。

我是否曾经把神所托付给我的，慢慢看成属于我自己的呢？我在侍奉中更在意的是为主结果子，还是维护自己的位置呢？今天我可以怎样重新把主权交还给原子的主人呢？

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段经文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21:42。

0: 常年期灵修，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缘。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
1: 芷晴，你今年几年级啦？
0: 现在是四年级，下个学期是五年级。哇，
2: 老师，我是大卫。
1: 大卫，你现在是不是放假？
2: 放暑假了。
1: 可想念你了，我真的想过你的。真妹，
0: 早上好。
1: 刚才还在呼吁真妹说在第五空间出现，
3: 马上进入，大家都很活跃。对。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哇，我们刚才呢听到了有老有少，有真妹啊，已经是做奶奶了，还有呢，还有可爱的开心，还有大卫。哇，大卫的声音听起来好小哦，但是我们的大卫呢，现在应该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声音了。到了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小时候啊，那我们都一起呢走过了春夏秋冬。哎，不落掉的是我们的灵修。今天的灵修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1:33-46，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园。哇，可以想象这个仆人把主人的财产给占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亚比该呢，在第五空间呢，就提到呢，有一位师班员，应该是师班长吧。那么要离开教会，就带着师班的人都离开了。
1: 哎呀，
0: 他说这是我的师班，我到哪儿你们都要跟我到哪里去。已经忘了师班是教会了，已经忘了侍奉神，只记得高举自己。哎，我看到亚比该说的，我真的是只能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有一点替这位师班长呢可惜又可怜，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师班员们呢担心，因为他们跟错人了。
1: 嗯，
0: 要跟着主而不是跟着人，很重要的。
1: 所以今天这个灵修的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对主忠心，不是对人忠心呢？
0: 嗯，是的。所以在这个假期呢，也求神帮助我们呢，好好的在假期呢，我们一方面能够呢放松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想一想，如果有时间不要忙着出去玩。我也看到呢孩子们回来了，家长都好幸福，那也可以呢多做一点亲子互动，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呢长一点时间也行，干嘛呢？就是单独与主在一起，放假嘛，好好的享受跟主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呢校正回归。
1: 嗯，
0: 想一想自己哪些事情上没有呢把中心焦点放在神身上呢，希望在这个假期能够呢做这件事情。好了，我们的时间已经到7:54，我们真的要接热线了。这周的金句是哪里呢？
1: 这一周的经句就是耶利米哀歌5:21。
0: 嗯，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经句。

0: 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根据新田老师来报，
1: 今天的电话报报报
0: 报多，因为放假嘛，所以我们要赶快接听电话啊。那么第一通，哇，小开心跟大卫，早上好啊，
1: 小开心，早上好，
0: 早上好。现在说话的是大卫还是小开心啊？
2: 我是大开心。
1: 没有小开心了。
0: 哎呀，我有点失落啊，小开心现在变成大开心了。大开心，过了九月，你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
2: 三年级。
0: 三年级啊，
1: 你说多了。
0: 小开心的时候打来的时候还是幼儿园。
1: 对啊，小小的。
0: 对，幼儿园小班呢，甚至好像上了幼儿园没有啊。你第一通，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奶奶带着你打电话来，你上了幼儿园没啊？
2: 上了。
0: 哇，那时候奶声奶气的。现在呢，我们以后不要叫你小开心，从此以后
1: 大开心。
0: 对，因为今年九月，小开心升上了三年级，就变成大开心。那你的哥哥大卫在吗？
3: 老师，我在。
1: 哇，这个声音哇，
0: 完全变了，又比上一回成熟了好多啊！哎，哇，你在？那今天放假，没想到你们两个一起啊，非常的开心。
1: 而且第一个就打过来了。
0: 对，谢谢你们在放假日呢，还记得跟我们在空中有互动呢。你们放多久的假啊？学校
3: 放七天。
0: 七天，那大开心也是吗？全国统一。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到哪儿去走一走玩一玩全家？
3: 今天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好啊，因为大卫，你是不是你是走读还是住校啊？
3: 我们学校没有住校，就
0: 走读，每天上下学。哇，那很好。因为呢，我知道有些孩子呢是要住校，所以这个时间点回家呢，每天呢待在家，他就觉得已经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出去走走，待在家，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要做啥？
3: 就是准备回老家看一下。
0: 哦，还是要。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回老家，奶奶是在老家吗？
3: 没有，就是回我姥姥。
0: 哦，姥姥。那我想问一下，每次带着你们打电话是奶奶还是姥姥？
3: 奶奶。
0: 哦，奶奶。好哇，哎，替我们问候奶奶啊。你知道呢，我们在将近冬天的时候有机会去看你们哦。
3: 好。
0: 嗯，哇，我已经把秘密透露了，怎么办？你们要保守秘密哦。
1: 但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不知道你怎么去。
0: 哎，
1: 所以你只是讲了一下你要去。
0: 这个好像圣经耶稣说我来的日子你们都不知道。
1: 等，所以你们要等。
0: 因为我们也好想见你们呢。想到呢，虽然呢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是听着你们的声音啊，听着你们长大的。我们说看着长大，现在是听着长大。
1: 不知道，想想啊，五年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啊？
0: 对对，哎，我要坚持保持健康。我希望五年十年以后还可以接听，大开心跟大卫的电话。
1: 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中开心。
0: 大卫可能已经读大学了。
1: 对呀、
0: 哎，那个大开心可能已经读初中高中。好，两位呢都是比较害羞了，因为男孩嘛。你们今天打电话来准备背京剧没有？
3: 准备。
0: 嗯，
1: 你们是一起背吗？
3: 一个一个背。
1: 好。
4: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阿门。
0: 阿门。
1: 哇，你这个很流利啊。
0: 嗯，好。然后哥哥大卫。
3: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阿们。
3: 耶利米哀歌二十一节。阿们。
0: 你们念得太快了啊！不是念得太快，
1: 背得太快了。
0: 但是我想考一下哥哥加弟弟，你们知道这节经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哎，这个哀歌发出来的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的？
3: 不太知道。
0: 不太知道啊？哎，
3: 嗯，
0: 那我们就要告诉你啦，告诉你们两位，其实呢，耶利米哀歌呢，既然是哀歌，那就是在一个非常痛苦哀伤的环境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呢写出来的。那么当时呢，犹大国啊，他们的国家呢被敌人就是啊巴比伦给灭国了，那么他们呢即将呢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境况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哀叹哀歌发出来。他们认为上帝啊是不是不要他们了，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他们呢受到惩罚，国家灭亡，他们被掳啊，然后他们就想到是不是因为啊他们犯罪了，他们接受这个惩罚，他们啊以后再也不是神的子民了，以后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结果呢啊他们啊就得到神宝贵的应许。当他们发出这个呼求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让我们悔改，重新回到你面前，他们就发出这样的祷告，上帝啊我们错了，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然后呢求你像以前一样啊，复兴我们，使我们呢仍然相信你，依靠你。那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们有宝贵的应许，上帝跟他们说，上帝还是爱着他们的，他们要忍耐等候，以后呢他们一定呢会重新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的经文。好，这样你们就知道你们今天背的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了啊。
3: 谢老师
0: 。嗯，哇，好像学生了，我在上课。哎，好的，那大卫，我忘记了，你是初中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啊？
3: 初三
1: ，哇！
0: 那你明年
1: 马上就要上高中了哦。
0: 那你功课压力大不大？
3: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啊，要我们怎么为你祷告呢？哪一科？
3: 就祷告说每一科学的能够顺利一点。
0: 嗯，好，你有偏科吗？没有吧？
3: 有
0: 啊。嗯，就是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啊？偏的很厉害吗？
3: 不是很厉害。
1: 哦，你喜欢哪一个科呀？
3: 英语。
1: 哦，英语。所以那你将来打算是在哪方面去，文科还是理科呀？
3: 理科。
1: 哦，理科。你喜欢理科。
0: 哦，那你刚才说偏科，那英语也就是说你的文科方面也是很好的啊，因为英语，难道你的中文弱吗？因为你喜欢理科的话应该是数学物理那边比较强嘛。
3: 数学就是有时候比较弱，然后物理化学那些还行。
0: 嗯，数学比较弱，如果你要理科的话呢，数学就要加强了。那我们为你祷告。嗯，好啊，那我们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呢，你放假打电话来的话，我们再问问啊，你的理想应该会越来越清晰的。那大开心还是不习惯了？大开心有没有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啊？没有啊。你小学三年级功课重不重啊？
4: 不重。
0: 不重啊，你有时候遇到不会的，哎，哥哥就在你旁边。
1: 对啊，可以帮忙啊。
0: 嗯，你会请教哥哥吗？
4: 会。
0: 会呀、啊哦。
1: 那你的英文怎么样啊？
4: 我英文一般。
1: 哦，所以那你应该多跟你哥哥沟通啊，用英文来沟通，你就可以学很多东西。
0: 简单的，简单的。
1: 对、啊、
0: 对。那小开心，大开心，你哪一科你是最喜欢，觉得最棒的？
4: 体育课、
1: 哦、
0: 啊，体育非常棒啊！
1: 嗯，
0: 我很少听到孩子说他体育棒哎。
1: 所以呢，你也要一直保持啊。
4: 嗯，
1: 对呀、啊
0: 嗯，
1: 身体非常重要。
0: 是，最近亚运会有没有看啊？
4: 看一点点。
0: 看一点点啊？你喜欢看哪一项比啊？体育比赛、竞赛？
4: 那个跆拳道。
1: 哦，跆拳道。
0: 跆拳道，
1: 你也喜欢吗？
0: 你有去练跆拳道吗？
4: 没有，
0: 没有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喜欢的话就去练吧。
1: 对，你选一个特别喜欢的运动，你可以去专门去练一练。
0: 嗯，如果你的体育好，你应该呢就选一个就行了，不需要多。我的梦想是我将来要去学跆拳道，因为现在没时间。不过我觉得我大概呢，就学不了什么啦。为什么？因为跆拳道最好是小的时候学 啊，那个腿啊各方面利索。我告诉你，我有看亚运会，我看乒乓球，
1: 嗯，
0: 咱们的国球。好啊，那我记住了。那你们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吗？因为放假打电话来，我们很想鼓励一下你们哦，有神秘的惊喜给你们哦。
1: 对呀、啊，
3: 好的，
4: 好的，
0: 嗯，好，那跟我们的大开心还有大卫说再见，假期快乐，
1: 假期快乐，
4: 老师，两位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5: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刚才呢，两个小朋友，哎，不能说小朋友了，呵呵，大朋友，两位朋友，那都是男生，哎，可能呢都不知道如何呢多说一点，所以就变成文慧一个人呱呱呱，天成老师就在旁边帮腔啊。所以接下来这一对，我希望你们多说一点啊，是王弟兄加上他的爱人，
2: 王弟兄，
3: 哎，好，你好，你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还有您的爱人呢，在旁边吗？
3: 文慧老师找你给打个招呼。
4: 早上好，文慧老师。
2: 哎，早上好，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姓宋，宋毅。
2: 宋毅啊，
1: 哇，宋姊妹。
4: 三人旁一个村里那个富。
2: 哦，富。
1: 哦，富姊妹，王弟兄加富姊妹，哇，你们的声音好喜乐啊。
4: 我们听了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喜乐嘛。
2: 哇，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更开心了。
1: 甜分爆表，我们都在对方头上撒甜，撒蜜，撒糖呢。哇，这个假期孩子回来吗？
4: 啊，回来，我们都没出去，我们都在家里的。我们小孩子也都全部在安吉这个地方上班呢。
1: 哦，哇，
4: 我们没有回老家，我们老家是安徽的。
1: 啊，哦，是是，所以呢，全家在一块儿，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不用上班，然后呢，睡个懒觉，然后呢，全家在一块儿聊聊天，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2: 嗯，
1: 全家在一块儿，对，好啊，哎，很难得哎，因为我们很少是一对夫妻一起打电话来的。你们要不要先做功课啊？背京剧？
4: 可以的，
3: 可以啊。
4: 那我先背那个。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
1: 嗯，
4: 好，感谢神。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阿门，感谢神。
1: 是我听到呢，三点水再加一个富，不是念富啊？
4: 啊，是富，单人棚一个寸。
1: 哦，是是，好，我刚才想错了字。
2: 对，我也听成三点水了。
1: 嗯，
2: 原来是一个
4: 三人旁。嗯，
1: 是，然后呢，哎，现在呢是我们的王弟兄。刚才呢，爱人在念的时候呢，王弟兄也跟着就背了。现在王弟兄，你要不要自己来背？
3: 我这个说实话的旧约里我背都背不出来的，我要能背的只能背新约里的，有时候不识字，你知道我也不识字的。
1: 哦，没问题没问题，你能够背新约啊？你有没有想要背一节你最爱的经文，最熟悉的经文？
3: 你把圣经打开，我读一遍背一遍，你听听。
2: 嗯
1: 嗯，好的，
2: 你读也可以。嗯，
3: 约翰福音第二章，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在那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母亲的对众人说，他们叫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按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每口摆六口石缸，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他说，耶稣对佣人说，你们可以把水倒满缸，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对佣人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叫过新郎来说，人总把好酒先摆上，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子，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迦拿行的第一件的神迹。我会背这一段。
2: 嗯，阿门。哇，
1: 都是
2: 背
1: 的
2: 吗？
1: 都是背的。哇，厉害了，厉害了！我刚才还在想说，您是看着读的，没想到你是背的。
2: 哦，你为什么背这个经文呢？
3: 嗯。我也不识字，
4: 他对这段经文特别熟悉。
2: 哦
1: 哦，
2: 那你把七个神迹都背下来，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吗？
1: 或者约翰福音有啊？是。
4: 看那个书读的话，他不认识字。
2: 哦，那你怎么读出来？就是说，你读出来，然后王弟兄背吗？
3: 啊，是的。
2: 哦，哇，厉害厉害。
1: 是我向来呢都很佩服，就是啊，虽然不识字，但是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心底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对你们来讲是更困难的。我刚才呢正想问你说，哎，您不识字，但是为什么能够读这么一大段经文呢？没想到你是背出来的。
2: 哇，你们俩是很好的合作呀。
1: 嗯，那爱人读，那弟兄就背。是，哎，我们呢，王弟兄还有父姊妹，因为呢，我们对您呢都不是太熟悉。我说的是我们的家人啊，听众朋友，他们在第五空间都在给您猜呢。哎，这是哪一位呀？是不是那一位呀？是不是这一位呀？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认识一下你们呐、啊。那你们夫妻俩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3: 有20年了吧？
1: 20年呐、
3: 啊。
1: 就那时候是一起信的，还是谁先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呢？
3: 我们一起来到教会，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的。
4: 我们一起信耶稣的，那时候嘛，碰到一点小小的困难嘛，也不是困难，就是一点跟别人争吵，跟别人争吵嘛，就为了100块钱假钱嘛，然后跟别人争吵嘛，老是自己吵不过人家，也骂不过人家嘛，后来我就生气嘛，我就说去信耶稣好嘞。我天天气的嘛，我就后来我就去信耶稣了。从那以后我就去信耶稣了。
2: 哇，你这个，
4: 因为我是很笨的人，我也不会骂人，我不会，我和人家吵架我都不会说。
2: 哇，你这个是因祸得福啊！你这100块钱赚了一个生命啊！
4: 那时候嘛是种田嘛，卖点水稻。那20年前，你知道人家给我100块钱假钱，也是我们村上的。后来嘛，他们就不承认嘛，找他们嘛，他们家人多，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嘛，他们一家人都来骂我嘛。我老公又不在家，然后我弟兄不在家，我就特别的无助了，我都找不到。我娘家是贵州的，我又没有依靠，那时候嘛，我心里都特别的孤单，都。我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就去信耶稣了。我就给我弟兄说，我们去信耶稣吧。后来就从那里以后就一直就信耶稣，信那么多年嘛，也是软软弱弱的，经常上班了，好像就是没有。
1: 断了线吗？
2: 没有声音了哦。
1: 是，哎，我们要请新田老师帮我们跟进一下啊。我看到呢，大家说呢，这100块值钱了。干弟兄，哎，新朋友，干弟兄在第五空间出现，喜乐的声音。是的，我相信呢，能够让我们的父姊妹王弟兄去教会，而且呢，信主虽然软软弱弱，但是到现在我们都听得出他们的声音很有生命力啊。
2: 对呀、
1: 啊，对不
2: 对？
1: 那最重要是当时他们好像父姊妹说是无依无靠，所以他去教会是因为他真的孤单，他希望能够找到同伴，他希望能够有依靠的。哇，新田老师跟我们说断线了，
2: 断线了。神的作为很奇妙啊。他是怜悯这些软弱的，这些贫穷的人。
1: 对，
2: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生命就改变了。
1: 是，我希望新田老师呢可以把这个电话记住啊，我们有机会请。
2: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1: 对 ，iRadio 爱广播呢访问这一对夫妇，因为真的这个见证太妙了，好多理由，各种不同的理由去信耶稣，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的神，不管你怎么样来到我面前，只要你有心，上帝都愿意敞开他的怀抱接纳你。好，谢谢我们的王弟兄，也谢谢我们的父姊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6: 不见
5: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啊， 刚才文慧还在想，哎呀，要邀请这位王弟兄的加入我们的帅哥团呐、啊。
2: 嗯，
1: 你知道我们的小班长呢，圈位子已经呢组成了这个弟兄团了。那姐妹团呢，我正在想呢，我是不是要邀请谁来帮忙发起一下呢？结果就断线了。没关系，我们有电话会再跟王弟兄还有父姊妹联系的。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正在听节目。
2: 嗯，
1: 所以呢，你们听到啦我们的呼声啦。好，再来。哎，也是一家人呢。
2: 小穆恩，
7: 文慧老师早上好，杨天成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小穆恩一家。
1: 对呀、啊，你好有精神呐、啊！你是不是很早就起床准备打电话给我们呢？
7: 对，我七点就起了。
2: 哦，七点就起了，那你有没有吃早餐呢？
7: 嗯，我还没吃完呢。
2: 好、哦，正在吃。
1: 那你的你七点起床，然后你就准备好今天要打电话来，就慢慢的一边吃早饭一边听节目。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第一通电话啊、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大开心跟大卫，有没有听到那对兄弟他们的声音啊？
7: 听到了，
1: 听到了、嗯、哇，你知道吗？你啦，还有大卫啦，小开心啊，哦，还有其他的小朋友，都是我们听着长大的呢，好奇妙啊！好啦，
7: 嗯，
1: 那小开心，对不起，
2: 小
1: 穆恩，
2: 小穆恩，
1: 对，哎、嗯，小穆恩，那你现在要不要变成大穆恩啊？
7: 也可以吧，
1: 也可以啊，你的声音还没变，所以还可以小穆恩，你是二年级嘛，对不对？
7: 五年级。
2: 啊、哦，五年级了！
1: 你五年级啊？难道我的记忆有错吗？
7: 啊、
1: 你已经五年级了，
2: 所以呢，你应该改了，
1: 你
2: 不叫
1: 小
2: 穆
1: 恩
2: 了，你是大穆恩了。
1: 以后叫穆恩，
2: 五年级的大穆恩。
1: 以后叫穆恩，不要再叫小了、嗯，因为一叫小，我老师就想到他第一次还是很小的样子。原来
2: 你的印象还是几年以前的印象。
1: 对，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们的穆恩充满了。活泼啊，活力啊、
2: 嗯，
1: 像小朋友一样。
2: 哎，你要不要先背京剧啊？
7: 好，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2: 阿
7: 门，
1: 阿门、嗯。哇，穆恩，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7: 有，
1: 说来听听。
7: 弹吉他呀。
2: 哦，我记得你好像你有两个你特别想做的，一个就是你的吉他，还有一个是篮球，对吗？
7: 对，然后我这几天，胃里长了个淋巴结。
2: 哦，你说胃里面长了一个淋巴结？
7: 对。
2: 哦，那你怎么知道的？
7: 上医院检查去了。
2: 哦，你是不舒服吗？
7: 对呀、
2: 啊。哦，所以那医生怎么治疗啊？
7: 医生就说不要吃辣的，不要吃凉的，就慢慢好起来。
2: 哦，
1: 嗯，那我们要为你祷告了。那你要学习忍耐了，忌口。嗯，
2: 多运动，少吃辣，少吃冷的东西。
1: 嗯，
2: 就很快就好了。
1: 没关系，现在也过了夏天了，所以呢，哎，可以不用吃冰棍儿那些了。
7: 嗯，
1: 还有吃饭不要吃的太快，慢慢吃。
7: 嗯
1: 嗯，这些医生应该都告诉你啦。那你会疼吗？
7: 会，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比较疼的更厉害一些。
2: 嗯，那有没有给你药啊？
7: 有，都差不多都快喝完了。
2: 哦，
1: 还要继续去看医生吗？
7: 嗯，就是应该还要再开点药，再喝一些吧。
2: 哦，喝的不是吃的。
7: 对，喝的。
1: 你是看中医还是西医？
7: 就是去玉皇井医院看。
1: 哦，
2: 是看内科对不对？
1: 嗯。
7: 妈妈，我是不是去内科看的？
8: 对。
7: 嗯，对了。
1: 嗯，哇，妈妈在旁边呢。
2: 所以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1: 嗯，好。那我们
7: 那个爷爷也要变心背京剧。
2: 好啊，好啊。
1: 哇，兴旺爱在旁边呢，来，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9: 文慧老师，
1: 嗯，
9: 早上好，
1: 早上好，
9: 建成老师，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哇，
2: 你先背京剧吗？
9: 好的，
2: 嗯，
9: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诗一样。阿门，
2: 阿
1: 门。啊，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还是那么有力。这个假期，
9: 想念你们。
1: 对，假期就放假了啊，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吧。
9: 我不放假，因为在他不安没有放假，就是
1: 要轮班，
9: 和同事换班了。
2: 嗯，
9: 我今天准备和他们回去一趟，回老家，上宝来西，回去一趟。
1: 哦，回老家，所以你换班了。哇，那辛苦啊，因为一换班就代表你那个上班的日子，之后上班的日子可能就会比较密一点。辛苦。
9: 明天上班，我明天。今天就回去一趟，回来。
2: 所以那你就是只是今天。
9: 昨天我是休着。也休两天。明天呢。
1: 你们还好吗？您跟您爱人都还好啊？
9: 都还好。哎，让你们逛逛，全逛。没，就是怎么他就是前几天他就是老是小肚子有点痛。他就是不知道哪，就是小肚子。有个
2: 结。
9: 什么就是
1: 淋巴结。刚才莫文说了。
9: 淋巴块
1: 有个块
9: 对，淋巴块老是就是他觉得就是痛，就看拿点药吃了，吃了还好一点。昨天又是有点，又是点体力痛。
1: 明白。
2: 小孩子容易好。
9: 对，
2: 稍微注意一下就很容易好的。
1: 对，但是小孩子要耐心。
2: 对，
9: 不要吃油炸的，不要吃凉。
1: 对，这个对孩子来讲，今天回老家，可能那老家那边又有东西好吃的。
2: 要学习忍耐。
1: 对，好啊。那
9: 现在
1: 那个兴旺爱，我请这个天成老师就为你们今天回家行程顺利平安，然后还有呢，小穆恩那个胃里的那个淋巴块能够散掉。康复来祷告。
2: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特别为到小穆恩一家来感恩，因为主你能够祝福他们全家人几代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仰望，能够信靠你。愿主你继续来带领这个家，能够成为众人的见证，也祝福小穆恩，让他在这个病痛的当中能够仰望你，求主你特别的医治他，能够借着药物让他的这个胃里面的这个结能够很快的能够好起来，让他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继续来读书，也帮助他在假期有这样的练吉他和这个打篮球的运动，让他也能够继续，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这一家，特别是让他们能够回到家里面能够来回的平安与他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1: 阿门，
9: 阿门。文慧老师，
1: 嘿，
9: 我想为你们弹吉他听。
2: 好啊。
1: 来，小穆恩准备了吉他。
7: 对。
1: 来。
7: 哆咪哆咪哆咪哆咪哆咪。

0: 很好啦。
1: 哎，棒棒棒棒棒的，棒棒的！
2: 我知道呢，能够弹这样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哇，谢谢你啊，小木恩。
1: 下一次呢，就听到你唱起来。
2: 对，谢谢你，小木恩。嗯，学有所成。好，那我知道呢，我们的领悟呢，等了很久很久了。哎，不过呢，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不接领悟的电话。领悟有一个特别的见证，所以我们约定你。下周五第一通好吗？
1: 对，你早早的打进来。
2: 他其实很早就打进来，但是呢，因为就
1: 今天这个时间是
2: 对，因为
1: 太紧张了，
2: 对，所以呢，新田老师下周呢仍然呢是在后台接电话的，他会记下来领悟，我们会把你呢留在第一通的。另外呢，我在这里要欢迎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出现的谁呀？翠，翠绿的翠。哇，也是呢，我们的新朋友吧。好，那么大家在假期当中啊，几件事情，文慧还是呢有点婆婆妈妈。第一，注意天气，因为两股冷风，就是真的冷了。第二呢，就是出行注意一下这个车流，那很多东西可以准备的就准备。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假期。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再
2: 见。
3: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每一天能够与您相遇在这一条美好的属灵道路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起沐浴在基督的爱里面，真儿深深的献上感恩。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诗篇是第68篇，然后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重担的话题。期待今天在节目当中，真儿和您都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知，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神伟大的能力，能够使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把心灵的重担、身体的重担、情绪的重担统统都带到你的神座前，放在您的脚前，求主您亲自为我们担当，因为您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求主您怜悯我们，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心里面就得安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晚上8点多钟，妮妮上了妈妈来接她打工结束的车，就立刻说了一句：妈妈，我睡一下。于是就立刻倒头闭眼睡了。看着这个小小疲惫的脸，妈妈也有一些心疼，

期，课业呢比平常繁重得多，课外呢也保留着他从小就一直学习的爱好的小提琴。今年他还考上了一个非常有名气的青少年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师，责任自然也比以往重了很多。他还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去咖啡店打工，学习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所以当今天看着他特别劳累的时候，妈妈就忍不住了，劝他说，宝贝儿啊，要不不要去打工了，或者今年少选一些课程，不需要每一门课都是 A+， 爸爸妈妈是完全可以接受你的成绩普通的。我们希望你不要压力太大，可以轻松一些，睡眠充足，身体健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妮妮在这个时候却回答了妈妈一句，妈妈，这是我的生活，我没有想过我的生活要容易，我不能够因为生活压力大太困难就找一条容易可走的路，我自己安排得很好，我可以处理。今天是咖啡店排班表出了问题，临时又让我多帮忙了4个小时，所以我太累了。妈妈这个时候又急切地想要劝阻妮妮说，可是宝贝儿，你现在回家晚餐，然后之后有这么多的功课还要练琴，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你足够的睡眠的时间，妈妈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够熬夜。可是妈妈，我真的是有计划的，我会尽力的，我只是偶尔一次没有11点睡觉而已，你可以同意我，你可以原谅我吗？听妮妮这样讲，妈妈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想着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让妈妈心里面十分的感动，不能因为难你就要让我选择走容易走的路。的确是这样，任何人的人生其实都不容易，虽然人的本能都是想过容易的生活，走容易的路，走捷径，但是往往这样的人他的人生其实反而更加的艰难。而有一些人从小就学会迎难而上，不仅磨练了自己，也能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虽然妈妈更想让她的孩子知道了解，其实真正要学习的是每一天学会依靠主的力量去与主同行。因为我们的人生虽然不容易，有很多的艰难和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学会了天天与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一起同行，这样的人生肯定会充满了收获与丰盛。亲爱的孩子们，父母亲其实希望你们用神所赐给你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才干，以及神赐给你们的心智，还有所有神赐给你们的恩赐和美好，用这些学习来紧紧地依靠神，透过神的恩典和能力来使用他们，而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能够努力读书，而是邀请神用他的智慧来使用这些能力，完成学业，完成我们每一天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不会依靠上帝，即便是大人也很难依靠那看不见的主，但是我们相信拯救我们的神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笨笨地依靠自己的一点小能力而忽略这么大能力的神呢？所以每一天当父母亲为自己的子女，为他们的未来担忧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祷告，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应许以及神的供应。而只有当我们透过祷告把孩子交给主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慢慢地学习透过祷告来经历神背负我们的重担。感恩的是，当妈妈和妮妮有美好的交谈，孩子也就得到了美好的提醒，因为他感受到神的爱和大能，感受到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正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配得一切称颂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您很久不变的爱和恩慈，谢谢你温柔的忍耐，总是照着我们的需求耐心的引导我们。谢谢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背负着我们的重担，正如您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您那里去，在您那里我们必得安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68篇，然后仔细的来思想神的伟大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信靠他的。第二个问题，神究竟是如何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但愿我们仔细思想之后，就把我们每一天的重担卸给他，让他来替我们背负，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他。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
1: 我到了美国，我就信主了，慢慢的就去了教会。后来我就受洗，我老公就是跟我同一天受洗，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惊讶，然后就很高兴。不久之后，大概几个月之后，因为我儿子其实他那时候就3岁半，因为当时我们就受洗，我们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老公来就认识很多学生嘛，他们就一个一个因为我们的关系到教会，然后就信主，就一个一个跳到那个受洗池里面，一个一个信主。我儿子就说他也要。然后牧师就很 concern，因为他觉得你那么
0: 太
1: 小，
0: 小了，
1: 你怎么会知道你在干嘛？可是因为当时我们是住牧师师母家，我们就每天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牧师师母就是都会带我儿子去玩啊，去游泳啊。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跟牧师说他要受洗，所以牧师就说啊，那家长在外面，然后他要 interview 这个小孩。他 interview 了几次，他就说他是认真的，所以后来教会就帮他受洗了。所以我们大家是这样子信主的。
0: OK，所以在讲这个经历的过程，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个回家之路哈，就是你从这个信什么怪力乱神呐，什么都需要去问一问、拜一拜、求一求。其实这个过程已经反映了，就是你的内心深处对你自己的未来其实是不安的，但是又很好奇的。但神把你们夫妇两个同时间带回到他家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特别。很浪漫，但是又很奇特。就是他为什么决定受洗，却没有跟你讲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他是想要惊喜你呢，还是觉得这个过程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点的害羞，难以启齿？其实，在你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大概能够想象出你的家庭的一种文化的氛围，很传统的一些的本土的文化，但同时呢，又是一个。就是两个人分别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又是神分别的亲自的带领你们，可以说你们彼此有影响，但是又没有影响，我觉得很特别。包括你们的孩子哈，就是他自己主动的要信主，要受洗，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小孩。那这全过程。Andrea，你有没有那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似乎看起来是你在找神，但实际上是神在分别的找你们一家三口，然后把你们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带到英国，又带回到台湾，又带到美国，最终让你们在询问你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被他寻到，他寻到你们，把你们带回家。你有没有这种更深的感受？实际上是他在寻找你们呢？
1: 是，其实我当时最主要会觉得我要受洗，就是觉得他拣选了我，他 handpick me，就是好像把我从就是一
0: 万
1: 个，
0: 人中选出来，
1: 我会说是一个很混乱的深渊，就是你看不到什么希望，可是一直在寻找光的那个状况，他把我拣出来，这样子，
0: 是，感
1: 对。
0: 谢赞美主。handpick 这个词，我觉得特别的精辟，特别的形象，就是像我们去到菜市场，一大堆那个剩菜烂叶里面，忽然发现了一个宝，然后就把它提起来。但我觉得很有趣哈，圣经当中有分享过。我们得到天国这个至宝的时候，也是 handpick，就是我可以把所有东西一切放下，然后得到这个宝贝以后那种欣喜和快乐。我不知道 Andrea，你信主之后和信主之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信仰对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其实过往你一直都是想要了解自己的未来的，就是凡事都想要去求问一把的。那现在你突然之间拥有了一位随时可以来到他施恩座前的父神，而且他爱你，handpick 你，然后又是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拣选。你在信主之后，你的整个人生。 我深信我们不会就是说主啊，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后天要怎么样，我会那个，你其实是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和你过往的这一种去求神拜佛，去想要询问未来的这种经历，有什么天差地别的这个区别吗？
1: 真的姐真的很会问问题。我觉得我常常跟我以前的朋友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很像手翻过来这样，就是我信主前跟信主后是两个不同的人生
0: flip over 了。
1: 对，我看我信主前的那一段时间好像是 another life， 好像是别人，就是跟我是完全不一样。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然后也很叛逆。其实我跟我先生因为我们都不是基督徒家庭嘛，然后我们也很年轻就结婚了，我们算是闪电结婚。
0: 哇哦！
1: 然后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父母
0: 啊。哇哦！所以可以想见，就是你的人生你做主是一个常态，虽然你的人生很不安全，你很想要知道，但是你又紧紧的把它抓在手上，所以这是你在信主之前的生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对待你人生态度。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深深的感觉到其实蛮孤单的，就是你走这条路其实是走的蛮孤单。他也解释为什么你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时候会想哭，其实就是想好像我从来灵魂没有家园，但是忽然之间到了一个那么温暖包容，然后就是冲击我的环境 review 给我看，我里面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想家的这个状态。但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棒，我今天能请到你，因为我们深信目前这个大部分的正在经历生命成长的年轻人，其实像你经历这种困惑是一个常态。那个时候你们两个没有通知父母就这样闪婚，有没有带给你一种就是婚后之后的确定，说啊，这个是我自己找的人生，非常的确定，还是说反而让你持续不断的就是一个有张力有不安全感的那种张力，有没有？
1: 我觉得就是爱情或者是感情，如果你觉得就是当时就是很年轻嘛，就觉得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
0: 是，
1: 所以不认为有那么严重，或是 It's no big deal 那种感觉。为什么 Why take this so seriously？ 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就当东窗事发，面对来的那种失望啊、愤怒的那种，好像我们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
0: 是。
1: 然后就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就有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是双方的父母都很不能够理解，然后就觉得我们两个是做了一件就是很蠢的事情，然后一定很快就会离婚或者很快就会失败，然后就不看好我们的关系。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就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因为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就真的只是这样子想。而且我们也不是那种好像素食感情，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认真的，只是觉得不需要跟别人解释，然后还要搞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我们也不稀罕那种 fancy wedding 那种。
0: 是。
1: 可是没有想到原来对于父母或者是对于家族是一件好像非常，他们就觉得哦，我们很可恶，我们很就是好像做了那种
0: 不负责任自私啊，就是传统的中华文化没有办法接受。
1: 那时候觉得就是想说反正就是会觉得很痛苦，然后再加上很多的事情就觉得很崩溃。
0: 是。
1: 我后来免疫系统就出了一些问题。
0: 是。
1: 对，所以我后来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就开始全身会一直很痛啊，然后走路都会很痛，然后去看了很多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那时候我很年轻嘛，他们也不觉得是会是那种
0: 严重的病。
1: 对，但后来就是终于确诊的时候，他们说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
0: wow.
1: 然后我们也不晓得那什么意思，那我家族也没有遗传，但医生就说就是你的情绪可能就崩溃超过那条线，你就再也回不来，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就整个崩溃，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就是非常的忧郁，然后就想说啊，算了，反正
0: 好像人生到了尽头，
1: 对，就觉得其实真的死了也不会怎样，也无所谓。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小孩也刚出生嘛，就让我更觉得很悲伤吧，因为当时候是我的手痛到我是没有办法帮他换尿布，我也没有办法开门，就是像那个门把是那种喇叭锁的话，必须要这样夹着去转，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拿笔写字，然后走路就很痛啊。而且朋友都是单身，就是我们是很早结婚，他们就过着那种很逍遥的生活，就烦恼像我以前的烦恼，就觉得天啊，我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样子。但我老公是很好，就是很支持我，他也很心疼我，可是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所以当时来到美国就是也是想说看看会不会不一样，或许会不
0: 能够有转机，
1: 对，当然心里这样想也不是真的觉得会有转机，
0: 是，
1: 我就觉得就无所谓，反正去哪里都可以，也还好那种感觉。
0: 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2: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我们想要结婚，我们首先得要遇见他。特别是在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为了更好的去寻找我们的另一半呢，需要祷告、等待和寻找，三者合一的。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耐心等待。等待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的等待，也要有主动寻找的意愿。所以说呢，这一期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遇见另一半？我们要在哪里去遇见呢？
2: 嗯，
1: 在遇见另一半之前，请大家将一个核心的要点放在心中，就是要将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最有可能遇到合适对象的地方。
2: 嗯，哇，太有智慧了，我觉得这句话值得说上三遍。因为千万别盲目，你的时光这么宝贵，单身的时光是很宝贵的，所以要选在你自己生活状态哈。我会再加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要在你最舒适的一个状态里去遇见另一半。
1: 嗯，
2: 这个是我愿意给今天要聊的话题加一个注解的地方，就是你舒适的一个环境和状态，最日常的状态，然后你可以遇见一个跟你能够同享这种舒适状态的一个人。哇，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很浪漫的开始。
1: 对，孟远强调了舒适啊，或者是说在一个最轻松的状态下遇见另外一个人，其实这是很有智慧很有道理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实际上我们能够更好的看到对方平日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对，
1: 有的时候啊，我们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妙招要给大家。比如说我自己有一只宠物狗，那我们可能在平日遛狗的状态就是一个我们比较日常放松舒适的状态。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遇见也喜欢宠物狗，或者是他也跟我们一起遛狗的另一半，哎，这个几率也是比较大的。并且两个人呢都因养着宠物狗或宠物犬，也有相同的话题，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聊天啊，遇见的那个状态呀，其实都是最放松的。而往往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两个人会更有机会聊到内心深处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啊，其实都是很合适的。
2: 嗯，是啊，如果你自己没有宠物，但是你很爱宠物，你也可以啊，去散步的时候留意到，诶，也许有一个人正在溜着一只狗散步，你就借着这个宠物去跟他聊聊天。总之啊，我觉得宠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媒介，就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可以让你有机会认识一个跟你有同样生活状态的一个人啊。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在日常当中能够从这些最舒适的一个状态去跟一个人聊天，慢慢慢慢成为朋友，再慢慢成为爱人，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情。
1: 嗯，安好就知道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两个年轻人是在网上约会决定见面的。
2: 嗯，
1: 但是在实际见面之后呢，两个人互相给对方的第一印象都不是特别好，两个人都要决定以后再也不见了。但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偶然呢，女孩提到了她有一只宠物犬。
2: 嗯，
1: 当她提到有宠物犬的时候，突然她就发现男孩眼中闪出了亮光，然后男孩马上就说，诶，你也喜欢狗啊，我有两只狗呢。 然后女孩一下子也由冷淡的这种状态一下就变成了热情起来，两个人都各自的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聊到了宠物狗啊、是什么类型的，然后有什么样的习性，喜欢吃什么，又怎么来护理啊、相处啊，然后照顾啊，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最后两个人决定、那咱们再接触接触吧，不仅为了我们自己、还为了我们的宠物犬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朋友。
2: 嗯，
1: 当然最后的结果呢安好就不得知了，但是在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呢，我是觉得这个宠物狗真可能会成为两个人交往的一个媒人。
2: 嗯，是的，我也看过关于咖啡的故事哈，很浪漫，就是咖啡店其实也是相遇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喝咖啡的人啊，基本上会固定，这个咖啡店也许是你工作旁边的一个咖啡店，也可能是你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咖啡店，如果你有这种固定的习惯，其实你就稍微留意一下下，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节奏慢下来，才有可能在你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遇见浪漫。因为你如果很忙，你只在忙自己的事情，眼睛没办法去观察周围的人，你怎么样都遇不到的。所以无论是出于宠物的原因，还是去买一杯咖啡的时候啊，稍微慢下来，让你的心中打开一点点啊，多一点点观察力，你可能就会留意到身边或许让你有心动感觉的另外一半出现。因为喝咖啡这个事儿啊，我不喝咖啡，但是我的先生会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去喝固定的配置的咖啡。
1: 嗯，
2: 所以很有意思的，我看过这个好像是一个电视剧里的情节，但我觉得日常应该也会发生，就是有那个男主人公，他每天固定的时间一定会去喝那个固定的那一杯黑咖啡，然后呢，因为时间都是很固定的，另外女主角也是固定的时间会在那里喝一杯一模一样的黑咖啡，两个人买了咖啡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通常他们中间会隔几个人才会去买咖啡嘛，那一天两个人前后买了，
1: 嗯，
2: 所以当那个男主角说了他的配置以后，他就去等咖啡的时候，诶，后面的这个女孩也说了一模一样的配置的时候，两人就相视一笑，就这样一笑，诶，两个人就聊了一个早上喝咖啡的时间，后来就故事展开了。我自己觉得哈，虽然他是在屏幕上面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片段，但我当时想日常生活中可能真的也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如果能够慢下来啊，让自己观察有没有跟你有同样爱好的人出现在你的周围哈，所以这都是一些很好的生活场景中会遇见爱的机会。
1: 对，

0: 有一位年轻人曾经问一位情感专家啊，说我要到哪儿去找我的另一半呢？然后这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呢，就问了他两个问题，说你喜欢做什么呀？你希望与你的另一半一起做什么事儿呢？然后年轻人一想，我喜欢做什么？哦，我喜欢读书，我也想找另一半呢，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那专家说，那你应该去书店多去转转，多去看看，这样你就有可能遇到你的另一半。透过这个问题的回答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的兴趣和爱好是我们遇见另一半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果我们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你想找的另一半也是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那你就应该多去美术馆、展览馆，这样你遇见你另一半的几率就比较大。
1: 是的，我的同学跟他的太太相遇，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喜欢摄影，然后去报了这个摄影学习班，然后摄影学习班也要考级的，他们两个是在高级班遇见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相遇的时候已经是都很爱摄影了，而且都能够拍得很好了，所以他们到现在有20年在一起，所有的节假日都是一起出去照相。然后我觉得是我让我很羡慕的一对夫妻，我觉得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而且是深度爱好，就是两个人真的是很爱的一件事情，然后相遇，我觉得是先天条件就是好像是出生很良好的婴孩一样的，这种爱情的种子就是很茁壮啊，可以一直持续很久很久，所以我真的非常认同，你应该在你所爱的兴趣的那个环境里面读书也可以，摄影也可以，画画也可以，甚至于健身也是可以的啊，是你爱做的事情，甚至于可能散步，你喜欢散步也是可以的，在日常所做的感兴趣的事情上面，你很开心的一个环境当中去遇见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做事情的人，我觉得会是很美好的开始啊。
0: 对，因为进入恋爱进入婚姻之后，如果你们有共同的兴趣，那你们就多了更多从事同一样兴趣或同一个活动的机会，对于培养你们的亲密关系、爱的这种稳固性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些遇见对方的机会呢，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美好的爱情很多都是从大学恋爱阶段开始的，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在一起交往，真的没有那么多社会的功利性，更容易看到一个人的品性，更容易了解对方的性情。
1: 这我承认，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大三的时候认识，至今哈，有30年了吧，真的有30年了。但是大学恋爱呢，据我所知，我们两个人当时的大学同学成功的好像就只有我们俩，就是因为大学一毕业就意味着许多的挑战，生活挑战就来了。但我依然承认啊，上大学一定要好好认认真真的谈一次恋爱，因为我觉得大学时光真的就是相对单纯，你会在一个很单纯的时光里遇见一个就虽然青涩的爱情哈，但是是会是比较纯净的一份爱。那我能够叮嘱的就是，如果在大学谈恋爱真的遇见了，彼此珍惜，因为大学时光就是真的比较纯粹。
0: 对，只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之间的交往要合宜，如果在大学阶段我们恋爱的话，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们都要注意不要越了我们身体的界限，这个时候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对方，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
1: 那真的是今天其实我们聊的所有哈，背后都有一个总原则，你在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兴趣爱好当中遇见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日常经常做的事情，比如说喝杯咖啡的早餐店遇见了一个你心动的人，你们在一起聊天了，两个人都有心动的感觉，或者是大学一场恋爱，都是挺风花雪月，挺好，挺浪漫的。无论是什么一种场景，我觉得爱都需要加上一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调料才能长久，就叫做等候。
0: 对，
1: 心动可以相爱，但是很多的过度亲密的一些事情啊，要等候，因为真正的爱情啊是要酝酿的，要有酝酿期，就像种子生根发芽都在土壤当中要酝酿一段时光的，所以爱情可能是相遇那一刻会产生，可是让它生根 还真的是需要在土壤中埋一埋，等一等啊。所以鼓励所有你可以去寻找另一半的机会哈，但是要在遇见的时候呢稍微慢一慢，两个人多了解了解，这是对男女双方都好的，也对爱情本身好。
0: 是的，真爱是值得等候的。

0: 我们要把我们的清单要告诉我们的朋友，这样的话既对介绍这个人呢，哎，给他一个清晰的目标，给我们自己呢也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1: 节省时间哈，也其实也省去了对方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时光有限啊，我们要精准对标哈，不要浪费自己的时光，也其实给对方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时间。我想清晰也应该是爱情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吧。
0: 对，我们平时也接触过这样的朋友，只是说帮我介绍一个对象，只有年龄标准，比如说30几岁、周围的人给他介绍了很多，但是他每个人都交往了一阵子，始终是没有合适的，这些朋友家人还一直为他寻找对象，但实际上他的清单不是特别清楚。如果有了清楚的清单之后呢，确实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找到他的意中人。
1: 确实有的时候是别人很热情哈，但是如果你心中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你也可以很智慧的回复别人，不会说让对方一腔热情，然后你自己有一点迷迷糊糊，结果反而可能连介绍给你这个人的这个朋友的友情可能都会丢掉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清单，并且清晰的认知喜欢和不喜欢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清晰的拒绝他人。
0: 对，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生活的场景哈，其实对于我们已经是弟兄或姊妹的有主爱的小孩子哈，一来我们单身的时候尽可能让自己浸泡在主的爱里，因为你的爱是满足的，你就不会特别着急去应对外界的各种给你的资讯哈，你会静下心来好好祷告，然后等候你的另外一半，也会求主让他为你预备，然后你也有机会多参与教会的活动嘛，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去遇见另外一半也是极美极美的祝福。
0: 对，那说到了我们基督徒寻找另一半呢，我们可能可寻找的对象比我们没有信仰的朋友可能会更少，所以说我们要在我们基督徒常常聚会的地点或者是活动过程中去寻找另一半，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措施。比如说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有青年团契，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多参加，尽管找另一半不是我们参加团契的主要目的，但是青年团契的存在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接触我们单身的弟兄和姐妹。
1: 是，当然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机会哈，你用你自己的创意嘛。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只是抛砖引玉啊，是想跟你说，敞开你的心，把自己准备好以后呢，也敞开你的眼睛多观察，也迈开你的脚步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然后尽量参加一些好的活动，你喜欢的兴趣的活动啊，或者是多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有些大型的比如说冬令会啦、夏令会啊，可以遇见教会以外其他地方的年轻人，这样大型的机会也是去利用好的这样的机遇去遇见更多的人，所以敞开你的心，然后预备好自己去迎接各种各样的遇见你未来一半的这样的机遇，那希望每一个单身的人都可以遇见爱情。
0: 是，我们要主动的走出去寻找我们心仪的另一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或者是受当前环境的影响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无论是当前的网络还是一些媒体的信息，这成为占用我们时间很大的方式，使得我们没有更多的意愿走出去寻找另一半，但是被动的等待很难遇到我们心仪的对象的。所以说走出去主动的寻找，这是我们遇到真爱非常好的可行的一种方式。
1: 是的，那我最后就想说无论多么艰难，也许之前你有过好几段爱情的经历都没有成功，但是我鼓励你要相信爱，因为相信爱的存在，相信爱情会来，才有可能开始，才有可能遇见所以祝福每一个单身的男孩女孩们，无论以前过往是什么，依然能够相信爱并且走出去。
0: 对，愿我们准备恋爱和准备进入婚姻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勇敢去爱。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下次见。

很多的信息哈、啊、都告诉我们，或者是会把多个人都介绍给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看，又对我们的朋友家人不尊重，如果我们看了呢，又觉得这个人不符合我们心中的意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

0: 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次和以后的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令人厌恶的教会，致老底家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14-22节。我要在本篇信息中与你分享两个重点，第一，对教会的诊断，第二，给末世的劝告。提供本节目信息的耶利米牧师说，他经常探访不同的教会，担任嘉宾讲员，并参加圣经会议，所以他有机会熟识许多教会和他们的教导与主日学的事工。他注意到成人主日学班级取一些很有趣的名称，例如有一些妇女班叫做吕底亚班，在某间教会有一个主日学被称为提摩太班，那是以提摩太的名字命名，有一些叫做以弗所班。你可以查阅新约的内容，挑出一些在新约中比较出名的名字，你会发现在许多教会中，他们为主日学班级选择了那些名字，但他说在他一生的旅途中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主日学班级叫做老底家，没有一间教会选择那个名字把它挂在教师的门上面。他去过一些教会，他们都有适当的名称。他记得有一次在韦恩堡市开车经过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有自己的书店，书店在教会的隔壁，书店的名称叫做哥林多书店。他真是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想要把与他们有关联的任何事物称作哥林多。他写信给那位牧师说，我真的很感谢你和你的见证，你有一间很棒的教会，但是我非常希望你会更改你的书店名字。大约在3个月之后，他们改了书店的店名，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名字并没有传达他们原本希望他传达的讯息。老底家教会是所有教会中最令人遗憾的一间教会，在我们的经文中被描述为一间既不冷也不热的反应冷淡的教会。老底家教会是冷漠的教会，对主毫无热心。读完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这份信时，我们会发现到他在物资方面是富裕的，他不认为需要为主举办任何活动。启示录3:17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他们没有来自主的祝福，上帝并不赞许他们。我们必须知道，上帝不仅很憎恶被盗这回事，而且上帝也很讨厌教会对他冷漠，所以他很厌恶老底家教会。圣经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老底家教会是这一系列教会中的第七间教会。老底家城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安提奥克斯二世所创建，它位于腓拉铁非东南方64公里，通往哥罗西的道路上。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可能会认为老底家是哥罗西 希拉波利和饶底加这三个城市的一部

0: 分，是当中的一个，他们彼此非常紧密相连。有意思的是，读圣经你发现那三个城市都在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末被提到。好，我们把经文保留在启示录第三章，现在看哥罗西书最后一章，请注意保罗如何提到这三个城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到十七节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邻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以上的字里行间显示，哥罗西教会、希拉波利教会和老底家教会密切相连。事实上，有许多学者相信，保罗在哥罗西书最后一章这里提到的亚基布，就是指早期的老底家教会的牧师，也就是在约翰写启示录的这封书信给教会之前，老底家城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已经非常富裕，他有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那就是生产尼龙布料。他在经济方面的充足或许导致教会不冷不热，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份信时，看到它是一个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间有意思的教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了最后一间教会，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是像什么样呢？老底家教会代表教会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老底家教会是末世的教会，这一个事实使得这封信的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它使我们想要仔细阅读它。因为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相信主的再来是迫在眉睫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当我们面对时代的结束，我们就会想要知道我们在教会中应该期待什么，想要知道它的情况。这封书信提到的事情一无是处，书信中没有什么好事。老底家教会是唯一一间上帝加以赞许的教会，其他所有的教会都有吸引主的事。主对士美那教会说的只有好事，他对伟大的腓拉铁非教会说的几乎全都是好事。我们上次研究过腓拉铁非教会，那是一个布道和宣教的教会，在这几间教会中，只有一间教会没有什么好事让主赞许和鼓励的，而那就是我们现在研读的老底家教会。主在这间教会中完全找不到任何好事，根本没有任何优点。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一开始就发现到老底家教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和特征，我想我可以说出七个或八个，但我们可以很容易把它们浓缩到两个或三个。我要来诊断一下老底家教会的情况，然后来看看这个处方，也就是主为了治愈他而在信中给他开出的处方。首先，我们来谈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诊断。我们应当对末世的教会期待什么呢？末世教会有什么特征？以下就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特征，老底家教会。这个末世的教会是一间妥协让步的教会。启示录三章十五和十六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新约中提到了三个情况的心， 首先是火热的心，你还记得路加福音24:32吗？在基督复活之后，门徒在路上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是火热的心，炙热的心。马太福音24说到冷淡的心，启示录对于这个不冷不热的心既不强调也不认为重要。温的这个希腊原文词语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有时它被翻译成不温不火。我相信我们的主利用老底家所处的地理形貌来描绘这教会的情况。主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老底家、希拉波利、哥罗西四周围的地区都是热的泉水，热的矿泉水，因为水是滚热的，人们让它稍微凉了才可以喝。如果你喝过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的矿泉水，那个感觉真是令人作呕，那是味道最怪异的水。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为了让那些的水被带进老底家城，他们从希拉波利的地面铺设管路，将矿泉水引进到老底家城。他们也从哥罗西铺设管路，将冷水引到老底家城里。但是因为管路都铺设在地面上，热泉水从希拉波利流到老底家时，它已经降温了，变得不冷不热；而冷水从哥罗西流到老底家时，它已经加热了，变得不冷不热。于是老底家城的居民习惯饮用不温不火的味道奇怪的水。我不知道你曾否品尝过它的味道。我记得小时候医学不如今天那么发达，还没有好的药品来舒缓喉咙的疼痛，医治喉咙发炎疼痛的古方就是拿一点盐浓在一杯温水中用来漱口。其实到今天还有人说这仍然是最好的方法。我以前认为那是世上最可怕的事，真的太不好了。尽管它让你忘掉了你的喉咙是多么痛，我无法接受不冷不热的温水。事实上，我甚至不喜欢饮用不冷不热的咖啡。我曾经在餐厅遇过服务生端给我不冷不热的咖啡，那是老底家式的咖啡，我总是把它退回去。我不喜欢温水泡的咖啡，我喜欢热咖啡。主说，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是像老底家的基督徒。好了，主耶稣在说什么呢？当谈到他们是妥协让步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一个舒适的自满的基督徒，他不了解他的需要。如果他是冷的，至少他会感觉到冷。哥罗西的冷水和希拉波利的热水，这两种水都各有价值，但当他们在地面上流动到老底家，他们就一文不值了。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有理由要火热。罗马书12:11说，我们要心里火热。根据哥罗西书4:12，火热的祷告也是至关重要的。很明显的，老底家教会发生过某件事，使他们失去热心，变得冷淡了。约翰斯托德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主题是谈论启示录的教会。他这样写道，老底家教会是个半心半意的教会。也许七封书信中没有一封比这封书信更适合于20世纪的教会。这封信生动地描述了可敬的、感伤的、微不足道的、肤浅的、虚伪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今天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我们的基督信仰是软弱无力，是贫血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洗了一个不冷也不热的宗教浴。启示录3:15-16这段话可能涵盖史维特所说的内容。他说，幻想到希拉波利的热泉水在他们流过高原的路上变得不冷不热，温水在这种情况下排放出来，流到老底家对面的右边悬崖。 就像不冷不热的水从希拉波利流过来，城中的教会也是一样。史丹利海是另一个时代的牧师。谈到像老底家那种教会时，他写道，教会已经无法告诉我是个罪人，教会已经无法帮助我这个丧失的人，教会已经无法在耶稣基督里给予我救赎，教会已经无法告诉我罪的可怕后果，地狱确实存在，以及唯独耶稣基督才可以拯救我们这一事实。我们需要多了解最后的审判，少了解圣经的金科玉律，多了解永活的上帝和魔鬼，得以认识天堂，避开地狱。教会不应该带给我栽培的信息，而是重生的信息。我可能会令那种教会失望，但那种教会并不会让我失望。以上的描述对于今天被称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教会来说，真是恰当不过。他们很害怕在任何问题上采取立场，他们不想得罪任何人。牧师在教会里借由肢体中的有钱人的共识来治理教会，如果他朝这个方向移动一点点，他就有麻烦，如果他朝那个方向移动一点点，他就有麻烦。他还没有学习到，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要对上帝负责，传递上帝话语信息。今天耶稣基督教会一直遵循那种模式，努力想要讨教会成员的喜悦，做方便的事情，做舒服的事情。那些教会已经变得不冷不热，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热心。几个星期前，有人知道我们教会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此将一篇由灵恩派的教会领袖戴维·威克森所写的文章放在我的桌上。这篇文章刊载在《福音传道者》杂志。威克森写了《十字架与弹簧刀》这本书，他的言论曾经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于毒瘾者与贫民区。我把他的文章放在一旁，因为我没有时间阅读他，也不打算从他的观点来阅读谈论老底家教会的文章。但是有一天，我却无所事事地拿起这篇文章来浏览，结果令我感到很震惊，因为威克森控诉了很多在现今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正是老底家谎言的一部分。他并没有批评那些没有上帝所赐的能力的人，而是批评他自己。他跟他们谈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虽然他在对他们说话，其实他也在对我们许多人说话。他在文章中说道，上帝所谴责的是被引进我们许多圈子的混合物。混合物是不冷不热的同义词，现在你随处看都可以找到这种混合物，例如参加所谓的基督徒摇滚音乐会，那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混合物。他们开场时这样说，我们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传扬耶稣的福音，荣耀他。你会听到关于圣洁悔改为耶稣放弃一切的甜美谈话，然后突然之间摇滚天王巨星猫王的灵魂似乎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立刻就在你的眼前变成欢乐喧闹的厚脸皮极致送祝摇滚乐歌手。在活动结束之前，你会听到他们夸耀说，我们要把耶稣带到教会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带进酒吧，带进世俗的音乐会，带进 MTV。 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世界的耳朵，去接触世界所接触的人群。如果我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投掷番茄，被那群世俗的人轰下台。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正在圣灵中做事工的话，他们为耶稣唱得越多，就越会被憎恨和鄙视，被世界赞美和接受的福音歌手已经失去了耶稣的存在，那正好就是导致排斥的原因。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异教徒而言是愚蠢，我并没有 那么写，浸信会会友并没有那么写，而是灵恩派的牧师那么写的。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你认为你内心十分火热，他们认为你有一点疯狂，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内心感到火热的想法，打击了很多人，就好像他是危险的情绪表露，就像那个家伙一样，他的妻子祷告了很多年，希望他得救。有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浸信会的复兴布道会，他得救了，加入了教会。当他告诉他的妻子他得救了，他的妻子欣喜若狂。当他告诉他的妻子他加入了浸信会的教会，他的妻子说，我不想你这样得救。他的妻子想要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基督徒，但是加入浸信会的教会变成了一个盲目的宗教狂热分子。目前我们应当远离极端，你不应当成为狂热的福音派宗教分子。但是你看，热心与狂热的盲目相信都只是全心全意，老底家教会却怀着半心半意的信心，这正是耶稣控诉他们的原因。他们完全缺乏承诺，没有热忱，没有对上帝的热心。有一天，耶利米牧师在某高中学校打篮球，之后他和家人一起去吃午餐，在餐厅里遇到一位很久没见过的朋友贝茨。贝茨是那一区的浸信会教会的牧师，所以他们就一起吃午餐，分享教会的事工以及上帝在过去一年所做的事。贝茨牧师说了一件让耶利米牧师难忘的事。贝茨牧师说，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们的教会发生了一件事。耶利米牧师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贝茨牧师说，在基督教浸信圣经团契教会中，就是我在那里教导并且传道的教会。耶利米牧师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呢？贝茨牧师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热心，失去了急迫感，我们曾经积极赢得人们的灵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热心。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巴士里想尽办法带领孩子们来参加主日学，但是我们已经对这件事情置之不理的。我们已经变得更受人尊敬，但已经失去了热心，我们的事工少了某样东西。耶利米牧师说，回看他们的教会，他觉得他们的教友也必须要诚实。以前他们满怀热情，但那种热情是现在的教友所不知道的。他说，过去他们一星期有一个晚上出去敲门，告诉人们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并不会感到羞耻，但是不知何故，今天他们却比以往变得更复杂。当谈到他们曾经为了主而冤有的热心时，他说，也许他们已经变得有一点不冷不热了。但是关于其他的事，耶利米牧师说，他们的教会仍然是满怀热忱的，他们对于娱乐仍然是热忱的，现在仍然参与艺术和文学，参与成千上万种事。但是当谈到基督宗教和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热忱，没有热心，似乎只剩下灵魂和心的死亡。军事似乎是热心的，但是上帝的子民是冷漠的，迟钝的，不冷不热的。那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结束，下次继续探讨令人厌恶的教会，致老底家教会的信，请继续关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由文慧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读经好伙伴。那么这一次呢，查考《何西阿书》，那希望呢，您之前已经呢预先的读过了。好，现在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是何西阿与他的妻子歌篾之间的故事。歌篾因为沉迷于情欲，就离弃了自己的丈夫何西阿，去追随情夫。三章一节经文记载，神命令何西阿再一次的去爱这位对他不忠但又使他念念不忘的妻子。神要何西阿呢把妻子接回来，神要借着先知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宣告以色列民虽然背弃耶和华，沉迷于拜偶像当中，但耶和华仍然爱他们，仍然愿意接纳他们回转。在这节经文当中用了四个爱字，每一个爱字都有各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你去爱一个淫妇，这是何西阿对妻子的爱，是甘心情愿毫无条件的愿意用自己的怜悯并配以行动上的照顾关怀去爱妻子。而且无论妻子是否忠贞，他对妻子的爱都是始终不灭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他情人所爱的，这是歌篾与情夫之间情欲上的爱，促成了歌篾淫乱的行为。这是一种为了扩充和满足彼此肉体上的欲望而不顾一切后果的败坏行为。那么第三个爱字呢，是喜爱葡萄饼。葡萄饼呢，是当时迦南人拜巴利的时候呢，可以在呢拜祭完之后所吃的饼。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喜爱这种葡萄饼，就认为呢，这是巴利祝福赐给他们的饼，代表了呢他们在宗教上的淫乱，见证了以色列人与诸巴利之间那种不正当的关系。第四个爱呢，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是一种在所有情形下都坚定不改变的爱，即使当以色列子民堕落在拜偶像淫乱当中，神的这一份爱依然彰显，依然不变。神的这一份爱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回归之路。于是呢，在三章的第二节就记载，何西阿听从了神的命令，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把妻子歌篾买赎回来。那在当时啊，大麦一赫梅尔半呢、啊，大概可以呢卖这个十五舍客勒的银子，加起来呢，何西阿买赎歌篾的钱呢，大约是三十舍客勒，相等于呢当时一个奴隶的身价。由此看来呢，当时歌篾呢是一个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的女人。我们大致可以推测，歌篾早已经把自己卖身给情夫了，又或者呢是她奉献卖身给巴利庙做庙祭，而她的情夫呢就是那些在巴利庙与妓女行淫的人。这样子败坏的歌篾，因着神的爱，何西阿仍然心甘情愿的用那么贵重的赎价把它买回来。同样的，在生活与宗教上都充满败坏的以色列人，神也愿意用他的爱去接纳他们的回转。接着三章三节经文记载，在与妻子重修旧好再过夫妻生活之前，何西阿就吩咐歌篾要多日独居禁欲，不可以跟任何男人有性关系，连合法的丈夫也不可以和他同房，要完全的终止歌篾的性生活，叫他自洁，让他恢复对丈夫的忠贞，并且呢要他独居，好使他有一段日子安静反思，好好的悔悟，以至于能够完全的回心转意。那么这样独居完成之后呢，歌篾就要成为一个身体以及心灵都是完全预备好的人，能够跟丈夫何西阿白首偕老，永不分离。这也是耶和华期待自己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何西阿在爱歌篾的爱，
就是要反映出耶和华爱以色列人的爱。耶和华愿意买赎使以色列人得着自由，就好像何西阿买赎割灭一样，但何西阿却要管教割灭，使他圣洁，也就只有这样，割灭才能够再成为人妻。以色列也是如此，经过管教之后，能够再次的成为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爱也是如此，使人自由，也使人圣洁。

0: 何西阿要求割灭的，也正是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的，为了使以色列人反省悔改，远离淫行和败坏，可以预备完全的归向神，耶和华就要给他们适当的管教。三章四节，神就给以色列人列出了六项管教的内容。这六项内容呢，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政治方面的，无君王，无首领。无君王，那就是没有了领导的核心。那么没有了君王的统治，国家呢，就会发生混乱。而无首领呢，就是没有了军事的领袖，那么就会失去安全的保障，国家就会更加衰弱。那么第二组呢，是宗教上的，无祭祀，无柱像，这是特别指得罪神的异教崇拜。柱像这个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不同的评价，它可以是指毫无宗教含义的标示地区分界线的记号，又或者是用来纪念耶和华同在的一个记号，好像在创世纪28章里，雅各呢就在伯特利以枕头的这个石头来做柱子纪念神。而到了北国末期，柱像在迦南宗教里就成了代表男性生殖器官的膜拜对象，有的时候呢会与偶像亚斯他路并列。那么何西阿呢在这儿提到的柱像，我们可以确定的知道它是指一种混杂了异教崇拜的祭祀。耶和华不仅要禁止他们拜柱像，连任何祭祀活动都要停止，包括祭祀耶和华在内。这表示以色列整个宗教制度都败坏了，必须全部废除。那么第三组呢，是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以弗德呢，原来是希伯来祭司的外袍，或者是外袍上的佩戴之物，但后来却成了迷信之物，被以色列人呢用来求神问卜之用。而家中的神像呢，我们知道呢，它是一个很小的偶像，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将它安放在家中做神像。在创世纪31章里头就记载，雅各的妻子拉结偷了父亲拉班的神像而逃亡的事情。圣经呢也曾记载过，有人呢以此做占卜摇签之用。那么以弗德呢和家中的神像呢常是连接起来用的。早期以色列人可能呢是用以弗德或家中的神像来求问耶和华的旨意。在3章4节里头，连续的用了六个无字，我们不清楚这六个无字是指以色列人哪一段时间的光景，是指他们在2章6节所说境内荒芜的情况呢，还是2章14节他们在旷野的日子呢，还是9章3节被掳的情形呢？圣经都没有说明，但是它的结果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呢，要借着这六个无的管教，使以色列人得洁净，好预备接受神将要为他们所预备的恩惠。在以色列领受多日独居的管教之后，3章5节，神就给予他们新的希望，应许在末后的日子必然复兴他们，以色列人必然归回，从被掳之地回到故土，从敬拜偶像当中归向真神。到那时候，以色列要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民族的保护者以及将来的盼望，而大卫王呢，是以色列民族合一以及强大的一个代表。以色列民一直都盼望着有一个像大卫一样的君王来统领他们，使南北两国能够再次合一，使国家强大。而到了神所应许复兴的那日，神必然帮他们兴起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王来统领他们，使他们的国家合一强大。那么他们就必定呢，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在三章四节到五节之间，因着神的管教和恩典，以色列人就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来对比。过去的背叛，在独居过后迎来了回归，过去政治和王室的败坏，叫神以无君王无首领来管教，现在他们却要重建大卫的政权。过去拜偶像招来了无祭祀无柱像，但是现在他们却要专心寻求耶和华。过去把以弗德和家里的神像混淆来拜耶和华，但现在他们却要以敬畏的心专一地归回耶和华，领受耶和华的恩惠。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有无限的慈爱、怜悯和宽恕，只要我们愿意从罪中悔改归向神，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而神也必然会赐给我们丰盛的恩惠。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在何西阿书的一到三章里头呢，我们就讲了何西阿的婚姻以及他的家庭，还有呢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婚姻家庭来比喻他自己和以色列民的关系。而何西阿书呢四到十四章的内容呢，是先知何西阿呢在不同的情况当中所宣告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的内容呢比较零散啊，没有紧凑的结构，也没有按时间的先后来编排。那我们呢现在就开始查考呢何西阿书的四章一到十节。那四章一到三节呢是这部分预言的导言，也就是呢何西阿书四章一直到十四章预言的一个导言。在这个导言当中呢，何西阿一开始呢就代表天上公义的神耶和华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罪状和刑罚，也就是呢以色列人在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并且呢其假释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因此呢神要惩罚他们，要使呢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呢也必消灭。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指控和刑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比较具体的去分析一下以色列人的这些罪恶，以及呢由这些罪恶所带来的刑罚。首先呢先知在何西阿书的四章一节就指出，以色列人呢有三种的亏缺：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耶和华要求他的子民呢要有忠诚、可靠和负责任的生命素质，但是神现在遍查全地，就是找不到以诚实待人的人。以色列民之间没有信用和恩慈，只有自我中心和诡诈自私，没有爱心，也没有彼此间的关怀互助，他们的人际关系变成了完全由利益关系来决定，完全失去了做神子民的素质，而且他们没有人具备神的知识，没有人明白神的心意，只会用一些外表的献祭行动来代替与神的关系，来代替遵守神的约。接着何西阿书四章二节，先知就列举出以色列人跟随迦南邪恶宗教之后而做出的各种可恶的行为，他们起假誓、撒谎、互相的杀害、偷盗、奸淫，这些全都违反了神借摩西颁下的律法。以色列人被陷在这种种的罪恶里不能够自拔，完全的离开了神。 所以呢，先知说他们罪上加罪，血接连血，已经完全违反了与神所立的约，一定要经过神严厉的审判，才能够把以色列人重新的挽回。最后呢，四章三节，先知就宣告神审判的结果。因着罪引来了全地荒凉，以色列全地的人都要落在悲哀当中，土地枯旱，所有的土产都断绝了，地上的人和走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海陆空三个领域的动物都将无法生存，都会衰弱死亡。何西阿以此来指出，这是以色列人拜巴利的恶果。他们以为巴利是赐生命力量的神，然而现在所有的生命力量都从大地上消失了，这就显出了巴利的无能为力，人的罪有应得，耶和华咒诅大地的可畏。我们再来看四章的四到十节，是这一部分的第二个单元，主要的是针对呢当时宗教领袖的无知和邪恶。何西阿指出，百姓的不道德行为和对耶和华的缺乏认识，导致了宗教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混乱，这是宗教领导者所应该负起的重大责任。但是当时的祭司不但没有尽责地教导百姓认识神，遵守律法，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认识耶和华，还故意弃掉耶和华的知识。所以呢，神就透过先知来宣告对他们的刑罚，我也必弃掉你。我们仔细来看四章四节，说到呢，这些祭司不能够教导真正的宗教和对耶和华的知识，反而呢，就是以虚假的宗教以及可耻的敬拜巴利的仪式来传给百姓。所以耶和华对祭司提出控诉以及审判，这些审判还包括了四章五节的我要灭绝你的母亲。那这儿的母亲呢，是要比喻以色列的国家以及土地，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整个国家以及所有的土地。然而呢，这个受审判的国家以及人民却是神所深深爱着的。四章六节就记载神愁肠百转的哀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就算这民是要受审判，神在审判当中也仍然紧紧地拥抱着以色列民，仍然称他们为我的民。子民的灭亡就更显出了祭司的可恶。以色列人原来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立约的子民，原属于耶和华的。为了这个特殊的身份，神就立了先知以及祭司来把他的律法教导以色列民。律法呢，就是神的知识。但是呢，这个属于神的身份被破坏了，是因为祭司的失职。他们不仅没有把有关神的知识教导以色列民，反而他们所教导的都是一些反对神的巴利知识。他们因为不认识神就灭亡了，所以神就宣判，你弃掉知识，我就必弃掉你。那在这儿为什么先知说你既忘了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呢？原来以色列人的祭司呢是世袭的，父亲为祭司，他百年归老之后就由他的孩子来接续。现在祭司弃掉了知识，失去了做祭司的资格，那么他的儿子又怎么可能有适当的知识来做祭司呢？那可能大家还记得啊，在撒母耳记，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同是祭司，可是呢，他们都在神的面前行恶， 而以利呢却纵容他们不去禁止。最后呢，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被神弃绝了。

0: 接着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四章七节，在耶罗波安统治的时候，北国经济繁荣，国家宗教的活动也是非常的兴盛，祭司众多。祭司增多原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向百姓教导神的知识。可是呢，这群祭司他们完全不懂神的知识，却全情投入的带领子民去敬拜巴利偶像。所以祭司越增多，子民就越远离神，不认识神。而祭司的荣耀是在于他们可以代表子民在神面前献祭，和教导子民来认识神。然而祭司们现在却带领子民去敬拜巴利，背叛神，他们以荣耀换取了羞辱，这实在是愚蠢。接着我们看四章八节，经文记载律法书呢规定以色列人的祭司是可以呢收取子民所献赎罪祭祭品的一部分，作为自己和家人的食物。这样做呢是神对祭司的恩典和看顾，让百姓们一起去供养祭司，使祭司可以不用为生活忧愁，来专心的带子民献祭，教导子民律法。可是呢，现在这一群变了质的祭司，见到犯罪的人越多就越开心，因为人犯罪越多就越需要呢献赎罪祭，而所献的赎罪祭越多，祭司的分红啊就越丰厚，所以呢他们就越发达了。因此呢，祭司就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为此神要严厉的审判祭司。接着四章九到十节，从经文当中我们来查考，过去呢祭司是神所拣选的神职人员，来为神工作，在百姓当中他们拥有一定的特权，还有好的待遇。可是呢，今天神审判来到的时候，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祭司会和以色列子民一样受到相等的审判，神会按着他们所犯的罪恶来惩罚他们。经文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利厚，因着他们心中的贪婪，他们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饱足，他们的欲望已经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祭司本来以为敬拜生殖的神巴利和巴利庙的妓女行淫，就可以增添土地的出产，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更多的繁衍。可是神就是要使他们的大地荒凉，子孙断绝，使他们知道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不是巴利，而是耶和华神。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的祭司就是每一位带领教会的领袖。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这个做带领的有没有好好的过一个忠心敬虔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认识神呢？但愿我们能够牢记何西阿先知的信息，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路，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住我家。
7: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最近呢，有很多很多关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或许正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无论是自然环境，是世界的局势，是我们自己的家中，或者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情绪，都常常让我们感觉到应接不暇，非常的失控。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真儿非常的渴望和您一起共度美好宝贵的时光。我们走进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谈一谈控制，看一看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感受，也常常面对的张力。不管是我们想要追求掌控一切、控制全局的游刃有余的一种状态，或者是我们打心眼里拒绝被他人操控、被他人强迫的一种负面的控制欲的侵袭，无论是怎样，我们都需要直面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处的环境，都在带给我们既控制、受控又失控的一种极度的张力。今天就让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来自问，为什么我们这么的想控制？真儿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控制的人。每次听到这个问题呢，真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有，我从来不强势，我也没有要求其他人都听我的。这是真儿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操练的。但是其实当我们认真的思考，够诚实，够自省的话，我们会承认控制并不一定是表现为强势的。有时候控制表现是你一定要把事情安排得非常妥当，否则你就会有焦虑。有的时候呢，控制表现为孩子如果没有按照你的期待发展，你就没有办法放心，你就处于一种极度的焦灼的状态。有时候呢，是你的配偶的一句话、一个态度，你非得要搞清楚，特别的内耗。你的同事的一个眼神，你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对方对你没有特别热情和关注的回应，于是呢，你就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不断不断的反复的去咀嚼，究竟对方对你是不是有意见。有时候呢，你在做一件工作，自己明明已经尽力了，事情还没有结果，但是你就停不下来，非得要把这件事情完成为止。或者有些时候，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评价你，你虽然嘴巴上说啊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但是内心深处却早已经决定不再信任了。你不断地活在自己的定义和自己的世界当中，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用非常属灵的方式去控制。比如我们祷告，然后呢，我们替神决定好了答案，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答案来回应，我们就心里面说，主啊，明明我已经求你带领，明明我已经信靠你了，但是你为什么不照着我的方式呢？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听我的祷告呢？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说关心孩子，我们真正不能接受的是孩子走错了路，没有按照我们给他们的建议去行，所以当他们选择一条和我们计划当中不一样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我们甚至觉得我失败了，我的教

0: 养没有成功。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问自己这个很深很深的问题，为什么我那么的想要控制？您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吧。我们今天就回到创世纪，在第一章26到28节，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接着呢，神就赐福给我们，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换句话来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本来就给了我们一种能力，也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和责任，就是要我们管理、治理、整理整个受造界。所以说，喜欢把事情做好本身不是罪，喜欢去管理、去治理、去整理这个世界本来不是问题，因为这个是隐藏在我们受造的 DNA 里面的。我们会做计划不是罪，我们管理时间不是罪，我们替家庭做预算不是罪，我们教孩子要有规律、要有规矩不是罪，我们带领团队的时候希望整个事情有秩序，希望一切都井然有序也不是罪。其实如果我们完全不去管理，反而不是神所设计、所期待我们完成的。因为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告诉他们说啊，随便吃喝快乐什么都不用做啊，不，他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就让他去修理和看守。所以管理、管控是受造者的责任。但问题就来了，当我们讲管理和我们现在的控制到底差在哪里呢？哇，这可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也非常令人容易混淆的，很难拿捏平衡的一件事情。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区分管理和控制吧。管理呢，是忠心处理神所交给我的责任。控制呢，则是想要保证事情一定要按照我所期待的去发生，去完成。管理者会问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而控制者却总是在问，我要怎么确保结果一定是我所要的？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就差一点点，但是背后呢，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态度。比如，真儿因为自己是母亲，我常常用教导儿女的事情来思想，到底上帝在我们人类的这个设计当中，他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做父母的当然要教导自己的儿女，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教他们如何建立界限、作息，管教他们，帮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塑造他们的品格。那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当孩子们渐渐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令父母非常痛苦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再教导他都不能够替他做决定，我们再劝告他都不能够确保他不犯错，我们再给他价值观都不能够保证他的人生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剧本和期待去发展。所以我们立刻就被站在了一个界限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儿女的人生，我是在尽父母的责任，却没有办法去主导对方的生命，因为那不是属于我的主权。但是为什么父母会这么痛苦呢？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了。因为当蛇引诱我们的始祖的时候，他所说的就是，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来说，当亚当夏娃越界 吃了一个他们不该吃的果子，他们进入了神的那个领域去，想要做神一样的去控制的时候，哇哦，这一刻他们可以工作，可以治理，可以探索，可以享受神丰盛的供应，还不够。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想要做神，想要分辨善恶，想要拥有更大的自由，去不单单是拥有治理的权柄，而是想要做最终的主宰。蛇的诱惑就是，哎，你不要接受这个边界好吗？你可以自己说了算，你自己来决定，自己来控制不就行了吗？所以其实罪更深的本质就是，作为受造物的我们不愿意再做受造物了，我们想要做造物主一样的控制者。我们要决定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发展，我们要决定我们的人生的归处，我们要决定我们人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不在乎别人给我们的计划，我说的这个别人就是上帝，我们不在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计划，我只在乎我怎么把我的人生过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我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们是想要干嘛？我们想要确保这件事情不出差错，而且这个差错是我决定的差错。比如当我养儿女的时候，我希望他一定要考上某个学校，一定要娶到什么样的配偶，一定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如果不这样，那就是出差错了。如果我的孩子做的决定不是我想他做的，那就是出差错了。而这个就体现在我已经越界了，我再也不是只是做好了教养儿女的管家的这个职分，而是我想要做我儿女的主。我希望他们的人生最后反映的是我成功的教养，我会得到所有一切我想要得到的肯定和我自己觉得的意义感、价值感和最终能够带给我的控制感。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因为我们是神按照自己荣美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如果越界了，我们就不再是仅仅拥有责任的一个管家，而是极度想要夺权的一个控制者。很多人以为，哇，这个控制欲太强势了，太霸道了，太自大了，好像是充满能力的。不，其实控制欲的背后是恐惧。通常我们从一个很混乱的失序的状态当中出来，我们最渴望的就是控制。我们希望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可以去面对可控的范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井然有序的进行。所以往往控制欲的背后不是安全感，而是恐惧。因为恐惧，所以我们就极度想要安排，极度想要掌控，极度想要有序。如果没有把事情控制好，我们就担心有坏事会发生。珍儿曾经分享过，我刚刚结婚的时候特别害怕看到陆家牧师给我发消息说他今天要加班晚回来，每一次看到这个信息，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希望确实的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加班，为什么不能准时回家，他这样会不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不能够接受家里面孩子没有父亲，我没有丈夫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这背后是我从小没有父亲在身边所带给我的一种失控的感受。所以因为害怕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状态里面，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拒绝这种失控的感受的。所以每一个控制欲强的人，其实背后是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 希望自己免于痛苦，免于失败，免于失控，所以呢，希望把一切的关键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建立一个完全不受伤，完全不失败的人生。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真相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分辨，究竟我现在是以一个中心的管家管理的这种态度，还是想要操控的态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我是不是要求这个结果完全的按照我自己的期愿，在我自己所期待的那个范围之内。我想给大家几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指标。第一个呢，就是当事情不按照你的方式，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一，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查考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教会，在对付教会内部异端的处境当中，该如何的在知识上长进。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假教师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到五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到五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和笔记，我们一起来学习。
3: 彼得后书二章二节，许多人不乐意。你不要以为这些错误的教训的这些主导者，他们不受欢迎，在信仰上面引导你向高处行，不受欢迎。假教师所主张的向下坡走，好多人喜欢。所以提到，我在说这未来是指的是在旧约预言将来，这个将来就是彼得的受众所处的现在，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就是已经有很多人随从他们了。如果那个异端理解为那个派别，在信仰群体里头，其实呢，跟随假教师的那一群人在人数上面是优势，很受欢迎，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邪淫的行为，希腊文意思是不受约束的放纵行为。的确，信主之后你向高处行，本来信主以前可以这样子，可以那样子，信主之后不行这样子，不行那样子，你会被绑手绑脚。不止生活上是如此，我没有办法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当我进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的时候，20多年前，也有这种感觉。在没有接受装备前，打开圣经，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可是进到神学院接受装备，再告诉我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要看上下文，不是你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绑手绑脚。但是我要说的是，在信仰的路上，如果你已经有绑手绑脚的感觉，那就对了，我们需要受到约束。可是很多人要去跟随的是那个不受约束的，我可以放纵，那叫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这个真道，这个真道的道，不是 word，是肉，是 way，黑，hodo，是 way，道路，his alle fei us，真理的道路，在圣经当中会用道路来表达行事为人。我们行走在道路上面，行事为人，所以真理的道路就是按照真理来行事为人。所以这边的真道呢，你看到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就把这个真理的路翻出来，比较不容易让你误会，以为这个道是 word。No，这边的道是 way，W-A-Y，真道。The way of the truth，真理的道路，意思是真理所带出来的行事为人与生活，那个叫真理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可以说是彼得后书里头对于福音的一个指称。你还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到论到这救恩，这救恩这么浩大，是福音吗？但彼得前书1章13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呢？福音并不是廉价的福音，福音是重价的福音。这个福音将我们买赎回来，这个福音还要帮助我们走向成圣的道路。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行事为人生活的选项。但是基督徒那条主的道路是选择主的方向的那一条选项的道路，所以道路 hodo 是这个词在早期教会很流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早期的基督教的运动被称为是道路，像《使徒行传》里头告诉我们，有主的道路、神的道路、得救的道路，那个道路是一种行事为人、一种选项、一种行为。一种行动的方向。彼得后书2章15节也会提到假教师，他们选择的是巴兰的道路，那个道路就是以巴兰这种贪财取利、漠视上帝的旨意、贪婪为生活的方式。所以彼得这边所说的是福音、真理的道路。我们应该按照真理来行事为人，可是那些假教师，甚至他的跟随者，引导他们走向错误的道路，不是按照真理来行事为人，而那个道路呢，因为这些假教师的缘故被毁谤，不信者看到基督徒道德水平比外头的世界还要糟糕。于是使得基督信仰被毁谤。因此，刚才就说到这些假教师，还有他的跟随者，所主张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放纵的行为，而他们这一种生活模式、行事为人，使得真理的道路啊，原本应该要按着真理来行事为人。的这个模式，就受到不信者的毁谤，所以像吕正中译本的翻译作呢，真理的路必因他们的缘故而受到谤读。那这边你还可以看到假教师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主张不受约束、不受约束的放纵行为。好，但基督信仰并非如此。接下来，2章3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这因有贪心，希腊文直接翻译是在贪心里面。你把自己浸泡在哪里？你把自己浸泡在贪心的里面，取利。新译本的翻译是图利。跟谁图利呢？ 在弟兄姐妹身上涂立，而且他们是用捏造的言语在弟兄姐妹身上涂立。相对于一章十九节，你才知道彼得为什么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那个是坚定不移的，是更加真确确凿的。而假教师所主张的并没有根据，他们用捏造的话。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所谓的延迟是松懈的意思。你以为好像审判松松的吗？爱审不审，爱判不判吗？不是，他们的灭亡必速速来到。新译本的翻译是：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盹。在这里，你又可以看到一个假教师的特色，就是他们在什么里面呢？他们不是在基督里，他们是在贪心里。他们怀着不良的动机向弟兄姐妹取利。他们在教会的目的并不是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为着他人的好处，为着他人永恒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权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是，刚好相反。你看到保罗他第三次宣教旅行在米利都，他把以弗所的长老们找出来，因为他必须要在五旬节的时候赶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透过外邦教会的捐款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本来他希望逾越节赶回去，但是呢，因为一些状况，起码五旬节赶回去也好。他在米利都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所以这是一个侍奉者，一个基督徒，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你所走的是在神的道路上，真理的道路上，还是相反？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我们会去对付我们心中的贪心、自私，在生命的很多的抉择的选项，会选对自己有利的。但是呢，你因着信主，你顺从主，把主当作绝对的主人，你会选择对别人有利的，把那个选项当作是你抉择的方向。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也对教会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保罗不只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说，他对哥林多教会在林后七章二节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而这些假教师并不是如此，他们让自己在贪心的里面，他们用捏造的言语。史瑞纳这位新约的学者，他提到假教师，他们主张这种放纵、体贴他们的感官欲望，可以说他们在传达一种反律法的感官的教导。很多人就被他们这种反律法的感官的教导给吸引，他们放荡的生活方式将对真理的福音带来批评。假教师受到贪婪的驱动，并且利用他们修辞的技巧，也就是所谓这里所说捏造的言语，都是虚构的。这些虚构的信息包括他们对未来的教导，否认主的来临，否认未来的审判，都是虚构的。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我刚才说并不迟延，在新译本的翻译是没有松懈。如果你从希腊文来看的话呢，这一个不迟延的迟延，希腊文 argē，r 是否定 后面是一个 ergon 工作，神的审判难道是不工作、松散、怠惰吗？不是，必速速来到，他不打断。在诗篇第121篇1到4节也提到这位神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如果我们从彼得后书2章1到3节来整理啊，假教师的特征，也能够应用在今天的教会。如果你接收的讯息，你闻到的那个味道，警察临检要你把车窗摇下来，他用鼻子闻。就可以闻到你有没有喝酒，有没有毒品。假教师那个生命的味道是第一个非光明正大的，偷偷摸摸的，不愿意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绝对的主，喜欢主张那个放纵的行为，贪心取利，贪图弟兄姐妹的资源，这都是假教师的特征。帮助你我来做分辨，从彼得后书2章1到3节来看，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3: 接着2章4到8节，我说过，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彼得举从前三个神审判的例子？很明显是一个历史进程的次序，从有人类历史以前堕落的天使的犯罪，到创世纪挪亚的方舟，以及创世纪索多玛、俄摩拉、罗德一家得到拯救，它是有顺序的，但是跟假教师的关联性。堕落的天使是怎么堕落的呢？骄傲，洪水淹没的世界，挪亚船易道。当时的人受到审判，他们对于挪亚所传的易道，包括那个看得见的道方舟，他们对神的话语冷淡无感。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罪恶之城放纵。不喜欢被约束、无拘无束的生活，你发现好像跟假教师的教导模式也是有次序上的关联。堕落的天使骄傲，这些假教师骄傲，他们高抬他们自己，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甚至呢，面对神的话打折扣，对神的话冷淡无感。然后所主张的是放纵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关联性。所以第四节说呢，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堕落的天使骄傲的审判，彼得后书的铺陈也在犹太教的土壤当中，彼得透过这个土壤在教训弟兄姊妹。第五节，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创世纪没有记载挪亚传义道，原来挪亚不止造方舟，他还有传道。或是他用他的行动传扬那看得见的道 （visible world）。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从堕落的天使到洪水淹没的世界， 告索多玛、俄摩拉，神没有宽容。可是，在一个被审判的状态底下，堕落的天使，神没有为他们预备出路，唯独忍。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看到，一章10节论到这救恩，一章12节，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神没有为堕落的天使预备救赎，但为了你我预备救赎。所以，不管是挪亚方舟，的确有挪亚一家八口得着拯救；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一样，有罗德一家得着拯救。罗德的太太贪恋过去索多玛纸醉金迷的那个繁华堕落的生活，以至于灭亡。第7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罗德。各位注意哦，彼得说罗德是什么人？义人。我刚才说第二个跟第三个，神都有预备出路给人，只是人拒绝了。我相信彼得在写彼得后书，也是给这些走偏差的人一条道路，再次的选择，怎么样可以归正？而面对教会的这种状况，翻译到挪亚那边讲了，他们相信神的话，没有把神的话当作是耳边风或是无感。罗德为什么得救？他虽然处在索多玛这样淫乱的城市，但是他的心呢？他的生活一定有被影响，但他的心没有被同化。他会为着人的言行忧伤。第8节解释说，因为那一人间看见、听见他们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罗德的心被折磨。原来从彼得后书来看，你说什么是义人呢？义人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人，要像摩西那样的人，要像约书亚那样的人吗？面对教会当中的假教师，主张淫乱放纵，可是你的心不被他们影响，甚至你不是冷感无感，你是勇敢，你是有感，你为他们忧伤，你伤痛，为他们祷告，甚至尽力的挽回，这样的人是义人，为罪忧伤，为他人的罪忧伤。所以这段的结构里头，你看到彼得主要的主题，他提到恶人，包括堕落的天使会受到审判，而义人会受到保护。挪亚、罗德，当然，如果你有空，就可以更细的去看经文。2章4节说到神没有宽容，而犯罪的天使，神曾经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他们被保留，被拘禁，他们所要前进的方向，ace crisim into 要进入到审判里面。所以好像告诉我们一个时间流动的方向，它的终点是要面对审判。你从旧约的这些故事里头，从堕落的天使到挪亚那个时代，到索多玛，都是这样。2章4节，如果我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意思是神不顾惜犯罪的天使，反而把他们交付丢入深渊，以幽暗的链子。也就是堕落的天使是受到限制的，他用一种文学的手法表达，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们还没有面对最后的审判，他们好像是被链子链起来，他们的活动是受到限制的，他们被神保留，将来是要进入到审判。在这里呢，彼得后书当中有很多很好玩的字，这个地狱这个字也很好玩。他 rosas， 这个 Tartaro sauce 吕正中译本翻译作"反而给他丢在地狱"音译。

0: 达达人，Tataro。这边这个地域啊，并不是新嫩紫谷那个地域。什么是 Tataro 呢？在这里，彼得采用了希腊的神话当中的这个泰坦。在希腊神话当中，泰坦族很高大，他们是巨人，而尔后囚禁泰坦族巨人的深渊，用来描述啊，在这个阴间冥府地底下一个很深的地方，所以丢到这个 Tataro，音译的话，丢进这个塔坦鲁啊。就是丢进深渊的意思，希腊神话当中所能够了解最深的地方。他们受到锁链的局限，他们将来要走向的结局是审判。所以这边的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世界上没有鬼，有啊，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上帝的约束，他们的终点是将来的审判。堕落的天使的骄傲，2:5，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管义道的一家八口。这一家是挪亚他们家，Noah。这段故事记载的是创世纪6:5到创世纪8:22的洪水的事件。说到洪水临到 Epasas，这个 Epasas 呢，也就是2:1的咎由自取的那个取那个字，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这洪水的临到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神已经借着挪亚船易道，他们却拒绝，需要面对审判。可是神却保护了，有一条出路。挪亚上了方舟，他对于神的话，他不是冷感，不是无感，他有感。那么挪亚如何船易道？如果你认为那个船易道是船，一个 visible world 看得见的道，你会发现他在嘲笑当中继续的造船，120年，很可能回到彼得后书的处境。那一些走在真理道路上的信徒，如果信仰群体分作一大派，那一大派是异端的那一派，他们人多势众，在嘲笑你遵守真理。按着真理而行，你愿意被约束，靠着圣灵向高处行，承认耶稣基督是绝对的主人。这些人在嘲笑你，可是你愿意坚守神的话，那就类比是挪亚在当时所传的义道，一家八口，包括挪亚的夫妻。3对儿媳，闪寒雅福。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我们再次的来看假教师的特征：第一，他们不是光明正大，乃是偷偷的进到教会；第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生命绝对的主；第三，他们不受约束的放纵行为；第四，贪心取利。在教会里，我们要多留意这样的人，不要被牵着鼻子走。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相会了。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些的说法，像是要是你想看看自己的未婚妻20年以后会是什么模样，瞧瞧他的母亲你就知道了。他跟他老爸简直是同一个模子雕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子。瞧瞧他父母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你怎么会对他有所期待呢？他简直是他老子的分身啊。亲爱的朋友，这些的说法透露了一种讯息，就是先天的遗传跟基因是强大而且改变不了的。那么您认为呢？我们是不是注定要跟我们的父母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的儿女也脱离不了我们的分身吗？今天的时间里，雨虹老师要和您探讨先天与后天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并且要分享一系列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走出错误的旧连结，走入神所预备的新生命。

雨虹老师曾经在一篇《基督教今日报》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一段话，文章中说，家族的罪会透过血脉传递，从一个家族研判就越来越清楚。你甚至拿你的表兄弟来看，不止你的家，你再放大一点看，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整个家族。你会看到的不只是明显的疾病，不只是明显的咒诅，我们看到个性都承袭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贫穷的问题，或是疾病的问题，或一直以来都有的暴力的问题、窘迫的问题、羞愧的问题、离婚的问题，从一个人的问题到一个家，到一个国，到一个城，都一样。亲爱的朋友，以上的文章会不会给您带来一些的感触？您认为家族的罪会透过血脉来传递吗？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办呢？有办法断开这样子的连结，走出不一样的人生吗？的确，在婚姻当中，我们发现不论是处理冲突，或是对事情的看法，教养孩子的态度等等，我们都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另外，除了这个先天的因素，夫妻之间还有性别的差异，以及后天环境跟文化的不同，影响着我们，造成我们对婚姻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期待。这些先天后天的影响加加种种，造成了我们婚姻经营上的种种困难。有人在婚姻当中感觉受苦，甚至于想干脆离婚，放大家自由算了。但是亲爱的好朋友，离了婚就能得到自由吗？有没有不要离婚但要自由的方法呢？在这个系列当中，雨虹老师要和您分享一本书，叫做《幸福说明书》。书中提到如何在婚姻中走出旧思想的捆绑，得到新生命的自由。亲爱的好朋友，请准备好一本圣经跟笔记本，记录您需要寻求解决的问题。在您开始步骤以前，请先完成一个重要的小习题，所以请花时间用心回答下面两个问题，记录下来。第一，你最喜欢自己配偶的五项品格特质是什么？第二，举出你真心感谢配偶所做的五件事。好的，亲爱的朋友，您可以在笔记本中记下您的答案，然后找机会向你的配偶分享。然后稍待一会儿，我们就开始进入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

在《幸福说明书》这本书当中，作者尼尔·安德森提供了我们在婚姻中获得自由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神为婚姻订立的优先顺序。很多人以为婚姻带来的问题都是彼此个性不合、生活习惯不同所造成的，但是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往往和我们的先天遗传或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举例来说，有些人天生比较情绪化，有些人因为家族背景在金钱的使用上特别的焦虑，还有些人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控制、冷战或者逃避冲突。这些性格习性看起来自然，却常常在婚姻中成为彼此最大的伤害。更严重的时候，圣经甚至把这样的状态称为咒诅的延续。但是亲爱的朋友，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创世纪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早就知道，如果我们一直被原生家庭的捆绑拉扯，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跟配偶建立健康的关系，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出路，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优先顺序。离开父母不只是外在的搬离，而是内心的转移。我们不再被先天遗传、血缘习惯甚至于家族的负面影响所绑住，而是选择在属灵上与神连结，重新建立属神的传承。或许您会说，可是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我的脾气、我的忧虑好像都是与生俱来的。的确，这就是先天的影响，但是感谢主，他赐下救恩，就是要让我们走出这种看似无法改变的命运。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认罪跟交托的祷告，咒诅就会被打破，祝福就会临到。例如您可以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在婚姻中常常被原生家庭和遗传的习性影响。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系列。今天我们谈到如何在婚姻中得自由的步骤，使我们破除先天的遗传、后天文化的捆绑。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优先顺序。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个步骤，也就是打破罪的循环。同样的，在进入这个步骤之前，请您花时间思想一下这个问题。从你的观察，你真心欣赏配偶家庭的哪一些习惯跟传统呢？写下来，找机会跟对方分享哦。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在婚姻中得自由的第二个步骤，打破罪的循环。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一人的过犯，也就是亚当，罪就进入了世界，死亡也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当我们出生的时候，虽然肉体是活的，但是灵却是死的。我们或许还不自觉，但是罪性早已经深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这样的罪性不仅影响我们个人的选择，也常常透过家族环境被一代又一代传递了下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身上好像背负着一些不明来由的重担，也就是家族里代代相传的脾气、忧郁、成瘾，或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模式，甚至是不容易信任他人，常常推卸责任、拒绝承担等等。这些就像一条隐形的锁链，把我们紧紧的捆绑。但是感谢主，他的话语揭露我们心底隐藏的黑暗，也带来真正的光照。我们需要勇敢来到主的面前，求他揭露那些在我们里面从家族传递下来的罪跟习性，承认我们无法靠自己脱离，而是需要他的拯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是旧人，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虽然我们不可能修改自己的过去，但神的恩典能让我们从过去的重担跟捆绑中得释放。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必再重复那样的循环，而是可以选择一条新路，一条在光中行走的道路。亲爱的朋友，属灵的传承永远比血缘的传承更有力量。也许您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也许你从小背负着家族的压力，但请记得，在基督里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当您选择走在神所设立的优先顺序里，打破罪的循环，你不仅能与配偶真正合一，更能成为下一代蒙福的源头。但愿这样的真理带领你勇敢走出先天遗传跟咒诅的枷锁，进入婚姻里那真正的自由。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体命运常常像浮萍般渺小。当我们身处患难，遭遇不公，或是目睹某些阴暗与腐败时，往往会陷入深深的无力感。在宏大叙事面前，个人的挣扎显得如此苍白脆弱，不值一提。然而当我们的生命与神相遇，属灵的眼睛一经被打开，就能洞见到即使洪水泛滥之时，上帝依然掌权；即使在腐败和不公的局势中，神仍然掌管历史。就像保罗一次又一次陷入各种危机和阴谋暗害，但因神的保护，他就勇往直前，毫无惧怕，坦然面对。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3章12节到24章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3章12节到24章25节，就讲述了犹太人密谋要杀害保罗。千夫长得知后呢，就派人护送保罗到该撒利亚，并且交给巡抚腓力斯。犹太人竟然向腓力斯控告保罗，以及保罗为自己去辩护等故事。好，法利赛和撒都该两派的人的争论平息下来之后呢，他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保罗身上了。那么对于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来说，政治地位比神还要更加重要。他们预备策划另外一次谋杀，就如他们对待主耶稣一样。不过呢，一如既往的，神他仍旧在掌管了一切。好，这段经文里边提到了保罗的亲属。有学者就认为了，当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他的家人便和他脱离关系了。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3章8节，他说过，他为基督丢弃万事。但是我认为丢弃万事呢，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要割舍亲情的。即使保罗在候审中，他仍然可以和外甥来见面，因为罗马的囚犯呢，是可以接受家属和朋友来接济的。好，孩子很容易被人去忽视，以为他们不能够为神来做什么。但是在保护保罗性命的事上，保罗的外甥却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看，神他可以使用任何年纪、任何愿意服从他的人的。耶稣他也曾经在马太福音的18章2到6节就清楚地指明孩子是重要的。好，千夫长派人把保罗护送到该撒利亚。耶路撒冷是犹太政府的所在地，而该撒利亚则是罗马政府在这个地区的总部。神他的作为呢，实在是奇妙，他利用罗马军队来去拯救保罗脱离敌人。所以你看，神的路不同于我们的路，所以不要求神按照你的路来去行，那么这样会限制了神的。当神介入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会发生。那么这些事呢，远比你所能够想象的还要更多以及更好。好，那么路加是怎么样知道格老丢吕西亚给腓力斯的信上说些什么呢？路加他非常注重历史的准确性，他参考了很多文献，以确定他所写的是真实可靠的。那么大概在保罗到腓力斯面前做答辩时，有人在庭上呢，就把这封信啊大声的当众读出来。同时呢，因为保罗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他们在礼貌上也许把一份副本就交给保罗了。大祭司亚纳尼亚、律师帖土罗以及几位长老也从耶路撒冷赶到该撒利亚了，他们对保罗就做出了虚假指控。尽管他们杀害保罗的阴谋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要将他置于死地。啊，帖土罗他是一个擅长辩论的人，由犹太宗教领袖特别的请来，在罗马巡抚面前陈述案件的。他控告保罗几条罪状，包括了煽动暴乱啊，充当宗教异端的头目，以及亵渎圣殿。犹太宗教领袖希望这些指控能够说服腓力斯来处决保罗。好，帖土罗和犹太宗教领袖呢，攻击保罗的证据似乎是头头是道，但是保罗却逐一的驳倒了他们的指控。保罗在答辩时也能够把福音给带出来。你看，控告保罗的人不能够提出明确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指控。比如保罗被指在亚细亚的犹太人中间啊引起暴乱，但是却没有当地的犹太人出席证明这件事。
那么这是显明保罗他把握任何机会来见证基督的另外一个例证了。好，腓力斯他做了六年巡抚，他应该知道有关基督徒的事的。基督徒平静的生活方式叫罗马人知道基督徒是不会到处去引起骚乱的。好，保罗的讲论就触及了腓力斯他的内心，让他觉得很恐惧。正如西律安提帕一样，腓力斯也娶了他人的妻子。保罗他所讲的内容一直都很吸引他。不过当保罗讲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时，腓力斯便不再有兴趣了。你看，只要你所讲的福音内容不太会刺激他人的内心时，那么有很多人他们会乐意和你去交谈的。可是当你传讲的福音一触及他们心灵深处时，有些人便会抗拒或者是走开了。然而这正是福音的内涵的，神的能力会改变生命。假如福音没有从原则和教义转化成为改变生命的动力时，那么福音便没有功效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4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一个罪人是永远不会有时间去听福音的。腓力斯已经知道什么是福音了。这道是基督教信仰的同义字，我希望恢复这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今天基督教呢被人滥用，已经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了。腓力斯叫保罗解释为什么福音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他叫保罗谈一谈耶稣基督的道。那么有些解经家就给这部分呢起了一个标题，叫做保罗在腓力斯面前辩护。其实呢，保罗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保罗第二次出现在腓力斯面前时是向腓力斯做见证，他想为基督来得到他这个人。圣经没有像一般历史书一样的从坏的角度来去看腓力斯，我希望你知道这个巡抚他是多么的可恶。要认识这个人呢，必须要从当时的历史记录来去看。腓力斯他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他心狠手辣啊，个性凶残，贪图享乐。他的名字原文就是享乐的意思。有罗马历史学家曾经这样描写他，说他靠着残忍的手段和放荡不羁的个性行使君王的权柄，但是他却拥有奴隶的心。啊，保罗现在就落在他手中了，但是圣经没有谴责他，他的妻子土西拉就坐在他旁边。一般史学家呢，把焦点就集中在土西拉的身上，她是西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她父亲呢就杀了使徒雅各，她的叔叔就杀了施洗约翰，她的祖父呢想要杀掉主耶稣基督。腓力斯和土西拉他们位居高位，但却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来听福音。如果使徒保罗到小镇传福音，他们也不会去听他讲道的。那么现在呢，这两个人有大好机会可以来听保罗讲道了。他们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私下会面，听他传讲神的恩典。那么神就给他们机会在私下来听保罗讲道，他们的衙门就变成传道礼堂了，他们的宝座几乎就变成忏悔椅了。你看，神的恩典就大到让这两个人呢有机会来听到福音了。救恩临到他们，神国度的大门就敞开了，他们有机会可以来进去听。那么这就应验了诗篇2篇第10节诗人所说的，诗人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行务，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好，他们俩就越听越有兴趣了。我猜腓力斯呢快要决志了，但是他没有，他想要再等一等。你看，罪人永远不会有方便的时间来听福音的，不是人决定时间，而是神掌管一切。保罗谈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那么这是一篇很好的讲道。公义所指的就是摩西律法的公义，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律法指出，人是罪人，人无法实践律法的公义，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罪人呢，必须站在神的公义面前，但是罪人却达不到神的公义。因此，神在基督里边就给罪人开了一条出路，那么就是公义的外袍了。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披上这件义袍，那么这就是因信称义了。好，罗马书的3:22，保罗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保罗就指出了人无法达到律法的义，因此呢，基督为罪人就预备了只要罪人信靠基督就能够得到的义。保罗提到节制，那么意思就是自我控制。腓力斯他是一个被激情和残忍所控制的人，他和图西拉是大罪人，活在罪恶当中，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好，那么接着呢，保罗就提到将来的审判，也就是启示录20:11-15所说到的白色大宝座前最后的审判。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的罪不是在你身上，就是在基督身上。如果你的罪在基督身上，如果你信靠他，那么在2000年前他就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那么将来审判的时候呢，你的罪已经一笔勾销了。但是如果你的罪还在你身上，那么你就要面对将来的审判了。那么人都不喜欢听将来有关审判的事的，腓力斯和土西拉也不喜欢听到将来的审判。但是如果你的罪不在基督身上，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那么到那天来临时呢，你就要面对审判了。你可以不信不听，但是你不能够改变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这个事实的，你逃不掉将要面临的审判的。很少有传道人去讲这个。保罗被带到腓力斯面前，大祭司亚拿尼亚长老还有大律师帖土罗一起指控他。腓力斯立刻就看出他们的指控是不成立的，他应该释放保罗的。但是腓力斯他是一个政客，他不希望和犹太人对立，他没有做正确的决定，只是在玩弄这个政治手腕。腓力斯在私底下已经和保罗谈过，保罗也感动了他，但是他还是要拖延一阵子。

0: 千年来，人类历史就证明，人们可以一拖再拖，不接受基督，但是拖到最后，却没有机会来接受基督了。年轻人可能比较愿意接受基督，我们应该努力地向年轻人去传福音。不要认为啊，年纪越大就越有智慧，不一定。年纪大的人呢，往往心比较硬，反而是不容易接受福音。腓力斯他就说了，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呢，他一直没有等到这一天到来。那么对于那些迟迟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得便的这一天永远不会来到。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经文记载说，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罗马法律就禁止从罪犯手中收取钱财，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腐败的官吏会诡诈地避开法律来聚敛钱财。可能腓力斯就认为保罗啊，他是一个有着丰厚的资金的一个人，所以就指望保罗送他钱财。使徒行传的24章27节经文记载说，过了2年，波求腓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腓力斯他还是在耍政治手腕，把保罗关在牢里边。罗马的司法正义呢，能不能够落实要看执法的人了。保罗不是有罪就是无罪，如果保罗犯了叛国罪，那么就该处死，如果他无罪，那么就该被释放，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那么无论如何，保罗他都不该被关在监牢里边长达2年之久的。保罗要被带到腓斯都面前了，之后呢，他还会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保罗被带到这些领袖面前，他必定是感到很无聊啊，耐心受到考验。但是他还是感谢神给他机会，在罗马帝国的高官面前来去见证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的9章15节，主耶稣在大马士革向亚纳尼亚显现时就说，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对神为他做的计划和安排，他感动不已。每一次保罗提到主耶稣改变了他，言辞之间就充满了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保罗为主耶稣大做见证。虽然腓力斯在听的时候感到害怕，但是他的无赖、他的贪婪和他的私欲却占尽了上风。腓力斯他是有机会信主的，他好几次叫保罗来到他面前，但是这个人呢，他只想敛财，他不要救恩。保罗在监牢里边默默地忍受了2年，有神的手介入和神的旨意带领，就让保罗大得安慰。所以当我们面对危难时，我们要坚信神他仍然在掌权。使徒行传的25章1到4节经文记载说，腓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求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腓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腓斯都他就接任了巴勒斯坦境内因腓力斯的失败而加重的紧张关系和局面了。那么在行政机关所在地该撒利亚只待了3天，就为了接见犹太领袖而去了耶路撒冷了。保罗的敌对者利用新任巡抚的讨好以及对其他情况的不太熟悉，就趁机请求把保罗押到耶路撒冷来审判。这个计划如果得到腓斯都的许可，他们就能够在押送途中埋伏杀害保罗了。不过呢，腓斯都他拒绝了这个提议了。 《使徒行传》的25:5-7经文记载，菲斯都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不得不再为自己辩护，反驳犹太人的指控。那么这正好让他有机会呢，向菲斯都来去传福音了。使徒行传的25:8-9经文记载说，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菲斯都他听了全部的经过，并没有找到特别的罪行。如果按照法律呢，应当把保罗给释放，但是菲斯都他却想讨好犹太人，劝保罗去耶路撒冷来受审。使徒行传的25:10经文记载，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保罗他是一个罗马公民，他可以要求上诉到该撒面前的，回耶路撒冷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23:11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2年前向保罗显现，告诉保罗说他会在罗马为主耶稣来做见证。那么现在就应验了，神的旨意就是要保罗去罗马的。保罗他会被捆锁，但是神会保护他周全的，而神为他所安排的计划就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的1:9-10，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他去罗马呢，这个是神的旨意的。使徒行传的25:11记载，保罗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保罗有点不耐烦了，罗马是以公正出名的，保罗他尊重权柄，可是却没有得到公正对待，所以呢，保罗决定要上告于该撒。那么神的心意呢，借着保罗来行使罗马公民权利就得以成就了。你看神带领每一个人的方式都是不同的。那么神为你做了什么事呢？不管是什么，都一定是对你有好处，而且恩典都够用。神赐给你什么，你就好好的加以利用。摩西手上有一根杖，那么这根杖就能够为神来所用。保罗他有罗马公民权，他因此可以上诉到该撒，他拒绝来去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的25:12经文记载，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菲斯都他只好同意保罗的要求，他不能够阻止保罗去罗马的。使徒行传的25:13经文记载，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菲斯都刚刚上任，他还是一个新官，那么君王就过来看看他。我猜这些政客呢，联合在一块儿，就像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使徒行传的25:14-15就记载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经文说，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在那里住了好一阵子，路加医生就说了，他们住了多日。 菲斯都对亚基帕王就说了，我要向你报告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囚犯，这个案子很奇怪啊，也很特别，他的名字叫保罗，上一任巡抚菲利斯把他移交给我，那么现在呢，希望你能够听一听他的说法。好，虽然亚基帕王没有直接统治犹太，但是被格老丢王任命为圣殿监护人，他有任命以及赦免大祭司管理圣殿财政和祭司礼服的这些权利。其实呢，罗马当局把亚基帕王看作是犹太地区最具实力的人的。使徒行传的25章16节经文记载，菲斯都说，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我们常认为罗马的法律呢不太公正，因为主耶稣的案子和使徒保罗的案子中，法律呢真的是不太公正。那么问题不在于法律，而是在于政客，他们扭曲了法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上帝有赐阳光降雨露托住万有的普世恩典，也有对属他子民特别的看顾保守。事实上，基督徒活在世上，正因为经历到神的同在，才有了直面生死患难的勇气和不畏艰难困苦的底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友谊，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就突然疏离了、嗯、所以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友谊啊？
3: 说到这个事情啊，其实算我们两个的友谊也超过20年了，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也已经超过8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其实还算有一点点能够来分享说怎么样子来维系来经营一个长时间的友谊。当然圣经当中的友谊都是非常非常长久的，嗯，都是几十年的一生的这些好朋友。那其实说真的要到这些友谊呢，除了我们都知道说友谊当中要有彼此的支持跟鼓励，而且呢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定期的联络，我们是需要很多的关心跟陪伴。但今天我想要来谈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友谊其实是很以爱为基础，这是个爱，因为耶稣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是告诉我们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就思想说，哎，这种爱它不是一种自私的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有一种世界的想法，就是说，哎，这是我要拓展我的人脉。当他想人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把人想成他所拥有的一种资源，他所拥有的一种关系。有些人说，哎呀，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其实有些时候当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不见得是这么纯粹的爱，就是他在思想的还是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关系来成为我日后的帮助。他有句现在的话就是关系变现，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关系变成对他自己的好处。所以当他经营这种人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从一种利益的角度，但是圣经里面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要从一种无私的角度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爱人如同自己，好，所以是不是不自私的爱，这个是很重要。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忠诚跟诚实。好，所以箴言里面这样讲说，朋友乃是时常亲爱，而且他也讲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也就是说，这种爱有些时候在这个爱里面的诚实，会让对方觉得不见得很舒服，但是我们却是很忠诚跟诚实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箴言第27篇第17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哦。其实朋友与朋友之间能够给予彼此最大的祝福，其实不是只是讲客套话，不是讲对方想要听的话。所以保罗也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当他讲到我们要怎么样不再做小孩子，要长大成人，其实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其实在爱心说诚实话也是这个铁磨铁的一个过程哦。那但怎么样帮助彼此的生命更多的成长，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他的关系其实有一些就是这样，他能够合得来就很合得来，那有些合不来当然就连做朋友都很困难，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不管有一些是很合得来的，可是你就发现很合得来，大家哇，我们哇一下一开始就觉得相见恨晚了，那很聊得来。但是重点是，你如果发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一些很合得来或者是很好的友谊，其实你现在回想有一些曾经很熟的，可是后来反而就失联的，或者是说疏离的也很多，
3: 是
1: 就是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关系其实很好，可是其实关系本身它不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留意这个关系本身它是否有在一个被喂养，在滋润，在彼此敞开的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因着一些的不诚实，或者是一些的隐藏，或者是说一些的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心机等等的，其实都在影响这个关系的发展。所以关系不是我20年前我们一起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那种革命情感，可是其实它需要不断的在过程当中，又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因为对方对我爱心说诚实话，那我没有办法去消化，可能我就开始做了一个防卫的机制，在每次的互动当中就没有那么敞开。所以我要表达的是，怎么样能够让一个敞开的关系持续敞开， 我们真的是要看重这个友谊，而且是继续委身在这个友谊关系当中。
3: Amen。 我觉得其实要经营一个长久的友谊哦，真的在 John 你刚刚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这个经文随着年日的增长会很有体会。我们常用这个经文解释，就是说啊，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都会变得更锋刃，对不对？我们都会变得更锐利，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成长，我们都会从这个当中得到益处。可是我们常忘记这个过程是铁跟铁相磨，你知道铁跟铁相磨可能是会产生火花的。也就是说，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随着时间越久，我们就越清楚看到对方生命的问题。

0: 可是日后我去接受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对我生命是很有好处的。那你能够接受别人在爱心中跟你说诚实话，我觉得首先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接受别人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回馈。好，那我正好看到一个马斯克他讲的，就是说他其实每一年都要给自己从他身旁的人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别人跟你说的一些爱心的诚实话，你接受这个事情，那其实这个就会成长，别人也会觉得有安全感，原来我是可以跟你说真话的，那么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的友谊能够进到不同的层次去。当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迫不及待要去跟我身旁的人说诚实话，首先我觉得永远都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能够接受别人跟我们说的诚实话，而且知道对方其实斟酌了很久，鼓起了勇气来跟我们说，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其实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真的会因此而成长，而当你成长的时候，你其实会带着一个很感谢他的心，那种跟我们吃喝玩乐的朋友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说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个能够让我生命成长的好朋友。
1: 其实真的，因为我们在谈的是长长久久的友谊，你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在没有包袱，或者是说我们还年轻，或者在求学过程当中，那个真的可以对彼此生命有一些铁磨铁的互动，甚至是不需要想太多，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会拉住不可以啊。但是你就发现伴随着年纪的成长，或者是我们的头衔
0: 不一样，
1: 有一些的责任，有一些这些东西，说真的，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看重我们年幼的一些的同伴，其实有一些的关系的单纯，就我因为刚才讲到，其实那个人脉也是这样，就是当我开始觉得我是 somebody， 其实能够对我说真心话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这个长长久久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单纯的心。其实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就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坏王，有很少的好王，可是很多的好王最后晚节也不保，就是一开始他能够接受先知的劝诫，
0: 是，
1: 可是后来到一个阶段，他完全没有办法听进去，甚至做一些很荒谬的决定。
0: 是，
1: 我要表达的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我们一定要看重，就是他可能跟我不是同一个。就是未接的，可是他是爱我的，关心我的，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包括我们的，就那个关系，我觉得，因为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有一种，我们不只是看重这个人脉，我们看重是对等，或者是门当户对，或者是这一种你要跟我同辈或者同样影响力的才能够对我生命说话，你要怎么样，你是什么样的位阶，你要能够有未来过去的经历。可是其实我真的要说的是，在爱情里面说诚实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半真的是在爱情里面说诚实话，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会对我们爱情里面说诚实话，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必须要看重的一个核心，以至于我们会看重一个友谊的经营
0: 所以箴言里面这样讲说，朋友所加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虽然连连亲嘴，但是都是多余的。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很需要我们能够敞开，有一种安全感，知道那个对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对我们说的话是出于他的真心，是出于他爱我们。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在朋友的关系里面，我们常常用恩慈来对待他，对他有怜悯，而且我们能够饶恕他。其实在友谊当中，我们也常需要别人的饶恕，那我们也需要去饶恕人。我觉得在朋友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饶恕的话，其实这些伤痕常常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一个长远的关系。所以带着恩慈彼此饶恕，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友谊能够长长久久很重要的秘诀。
1: 然后真的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用我们所领受的爱继续的爱对方，然后也在这样的一个爱的里面去遮掩，去帮助彼此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我觉得怎么样委身在一段关系的里面，而且在这段关系当中永不放弃，我觉得持续跟持续的互动，持续的投资在这样的一个友谊的里面，我终有一天我们都会从这个友谊当中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
2: 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0: 你最近常跟神祷告的是什么？
1: 我最近呢，就是在因为我的小女儿她快要读小学，哎，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她要读哪间学校？
0: 哦 ，OK OK， 我在祷告的就是这个，我接下来会操练这个禁食祷告。
1: 其实
0: 我这次要操练的一个目标啊，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的，所以我就是求神帮助我。对对，哇，
1: 结束就是一个全新的训政牧师。但是我要说真的哦，禁食祷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马上可以进得去。但是今天我们谈到一个主导文的祷告，特别主导文的前半段，其实我们有提过，就讲到说主导文的前半段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在一种知道天父他非常的爱我们，在这种安全感，在这种信心的里面，然后我们来领受他的爱，我们也来表明我们对他的爱。那主导文的后半段他其实这样讲，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其实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谈到需要。我们生命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需要，其实当然呢，有可能是我们有食物的需要，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房贷啊，可能是房租啊，可能是孩子的学费啊，好，可能是水电费啊，各式各样我们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但我们要相信神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是看顾我们的好爸爸。我记得在德国有一个德国裔的英国人叫做 George Muller， 他呢是开了孤儿院，养了很多的孤儿，他就经历到很多很多孩子们孤儿们的需要，但是呢当天神就供应他，
0: 是
1: 他早上的时候还没有食物，可是一祷告神就供应，就像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相信神供应，而且总是及时的供应，神他是不误事的，所以神他的时间总是最准确的。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所有的关系里面都需要原谅跟饶恕，如果没有原谅跟饶恕就会很卡嘛。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其实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而我们同时也去原谅跟饶恕别人。
0: 所以在主导文这边开始教导我们，我们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认出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祷告他的国度跟他的旨意之后，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用带到神的面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跟挂虑带到神的面前。圣经上说他是顾念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可是刚才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是，其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跟人相处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的关系上面的摩擦，或者是在关系上面的一些的伤害。那也不只是跟亲密的人，也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会遇见到在关系的里面，
2: 对，
0: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们的方式，就是借着主导文，其实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饶恕。那我们彼此饶恕的原因，为什么可以饶恕，为什么我受到伤害之后我可以释放饶恕，是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所以其实真的饶恕或者是赦罪的恩典，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恩典，可是十字架不只有赦免我罪的恩典哦，十字架也有帮助我可以去赦免饶恕那些伤害我人罪的恩典。所以是一样的，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在那当中他怎么样赦免我，其实我有一个能力，我也可以去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意思是说，其实神期待在我们跟他的关系的亲密当中，其实是会带出我们人与人之间和谐和睦的关系的。
1: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到这个部分，就是其实饶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饶恕，真的是我们先领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领受他的救恩，是他的爱也这样的充满我们，他的能力也这样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敢跟能力也能够去饶恕别人。另外一个很重要是这个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主导里面还这样讲说，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个是谈到神的保护。OK, 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说真的我们生活当中太容易掉到试探里面了，我们太容易进到骄傲的试探，我们太容易进到说坏话的试探，批评论断的试探，我们太容易进到这些情欲的试探，贪婪的试探，各式各样的试探。其实说真的这个试探谈到是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是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就受到这些私欲的诱惑而进到罪当中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常常来保守 我们的圣洁。好像有一段圣经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衣服要常常保持洁白，我们的头上也不要少了膏油。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他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持守在圣洁的当中。所以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我们说主，我需要你恩典。好像你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十字架上的恩典帮助我能够去原谅跟饶恕，十字架上的恩典能够保护我不进到这个试探跟诱惑当中。另外一个是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可能在工地里面，在建筑工地里面，或是我们可能在交通，我们可能是司机，或是我们是运送货物的，我们真的很需要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我们的平安。我们出我们入，主他都保守我们的平安。而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其实这个里面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焦点能够转向神。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能够被满足，我们知道我们在关系上面能够被恢复，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保护，不进到试探，不进到凶恶当中。其实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国度权柄荣耀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再次把这个荣耀来归给神。
0: 所以真的主导文教导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知道真的祷告其实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免于试，就是避开试探。因为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6:41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怎么样
2: 入了迷惑、
0: 嗯、所以当我们其实操练在更多的祷告的里面，是帮助我们可以避免诱惑，避免进入到迷惑的里面。真的，你知道主导文特别提到，当我们学习尊他的名为圣，你知道就是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位置，每一次借着祷告恢复到那个首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迷惑，其实是迷惑也好，诱惑是因为当神不再是我们的首要，其实我们有其他所敬拜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其实每一次的祷告都是跟神对齐，每一次的祷告再一次把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祷告的里面，在赞美敬拜当中，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只是第一哦，还是唯一。为什么？因为当它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即便它是第一，可是你有2、3、4、5、6、7、8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心还是会很容易进入到迷惑的里面。所以主导文帮助我们再次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首要跟唯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免入到迷惑或者是诱惑的里面。就我们脱离凶恶，是我们在这个所处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本身就是在一个咒诅的环境当中。其实包括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有很多我们会面对到的意外，还有疾病等等这些东西，在神的一个保护跟遮盖的里面，神要应许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要搭救我们。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主导文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神的祷告，跟神的亲近。
1: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主导文里面谈到说，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会信实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不误事，他总是会准时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对他能够更加的有信心。而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可以被恢复。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是白白领受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爱、勇气跟能力，能够去原谅跟饶恕，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当中不会被卡住。另外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保护，因为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十字架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同时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力量不进到罪的当中，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坏习惯，而且同时我们出入都得平安，出入都得保守，天使天君随时与我们同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天父，而且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直到永远。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他是源头，他是一切的目的。所以在主的爱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跟蒙福。
0: 真的，主导文从 一开始告诉我们是关乎他的国度跟他的旨意，到最后结束也再次让我们的焦点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中间我们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出入平安，为自己不要进入到试探，可是最后还是把焦点带回到神的国度。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三明治哦，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需要，可是神最后要把我们的焦点与他还是要对齐哦。
1: 是，
0: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is is 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来吧，在假期当中呢，我们仍然呢不会忘记早上的约会，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把握这一小时空中团契，也透过这一小时呢，把我们的心奉献给我们的神。今天要好好的为主而活。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在这里有谁呢？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
1: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
0: 哎，今天我们开放热线，那外头呢会帮我们接听电话的是谁呢？
1: 嗯，就是我们的小林呢、啊、
0: 我们的新田老师。
1: 啊、哦，新田老师。
0: 对呀、啊，小林师傅是我们的音控师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么是新田老师，小甜甜啊。那么您呢？您是否在放假当中睡个懒觉？没关系的。那就像昨天呢，10月1号，大家放假，可是我们直播不打烊，空中团契呢，就算只有一位听众参加，我们还是照样开门的。
1: 我相信不会一位听众，你看在第五空间都是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对的对的，
1: 全是在打招呼啊。
0: 所以昨天呢，放假嘛，文慧现在开始懒惰了，睡个懒觉。那么昨天呢，大家如果有听节目呢，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加上小燕老师啊。那么今天就是天成加新田加文慧。好，那您在吗？来，好久没点名啊。木星老师早上好，忘记夜晚的你，阿琴领悟，还有劝慰子陆英飞，真妹幸福一号，风德梅姊妹，还有荷花根，还有忘记夜晚的你，还有谁呢？再看看啊，林静静，还有敏敏、桃子妹、白熊，还有兴旺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谁？西福月，
1: 感恩有你，有没有讲？
0: 对了，感恩有你，还有谁？红艳，是的，还有谁？我们。那了你呢？赶快
1: 林静静，
0: 哎，刚才我有说了，
1: 有讲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暂时呢，我看到哦，还有新田老师呵呵，赶快上来报道一下啊。还有我们
1: 胡不归，
0: 哎，胡不归是的，好早就出现了。
1: 嗯、
0: 另外呢，哎，荷花根有没有说呢？还有呢，新田老师，我怎么老是看到你呢？刷板啊，还有清风笑，那还有谁？西边小路，是的是的，捡起月亮，他说放假真好，不过呢还是没有睡懒觉。是的，可以可以。
1: 哇，很好啊、嗯、很早就起来然后跟我们来互动啊。
0: 是的，那么木星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说了，今天开放热线，是的，今天开放热线，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就是13229966322。
0: 是的，那么我们呢希望大家大概在7:45，就是灵修之后呢开始听到诗歌了，回应诗歌，您就可以呢打电话。那么这个时间点呢还是比较安静的，跟我们一起呢好好的有彼此的分享，还有呢一起的灵修啊。那么提醒大家哦，我看到荷花根也在第五空间一早就提醒大家了，那就是有点冷啊，大家出门呢一定呢要多带一件衣服。是的，我看了一下假期的气象报告啊，那就是有两股冷空气，
1: 对，开始降温了，
0: 对。对，那么就迎来了今年秋天第一波，就是冷啊，
1: 从北到南啊，一直到香港都有的。
0: 对，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您真的在这个假期出行呢，你一定要看这个气象报告，然后呢多带一件衣服。另外呢，如果您是开车而且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车，请你充好电，因为我们看到呢在高速公路现在不是塞车问题啊，是充电问题。有些人就说呢排队5小时才能够充上电。
1: 嗯，所以要提早啊。
0: 很多人都没有充电，然后一放假冲啊，结果呢
1: 这个没想到在那等啊，
0: 半路没电，然后呢就只好呢在休息站呢就在那边排队等充电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万全准备才出门呢。哇，
1: 很清脆的声音。
0: 是的，那我们是不是要说说出门旅游的事呢？不不，我们跟大伙
1: 吃吃吃。
0: 对了，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我发现每次你看我讲到吃，
1: 每吃
0: 对
1: 都是吃，
0: 我讲到吃呢我的发音都变音了，
1: 因为放假的时候很多人有时间嘛，就吃吃吃。
0: 是的，那秋天吃啥呢？ 应景的水果，因为有些水果只有秋天吃，而且
1: 什么梨呀、啊、什么苹果呀、啊、
0: 柿子、柿子，新鲜的柿子只
1: 有
0: 秋天。
1: 还有就是西柚啊，
0: 哎，不是西柚，我们叫柚子。
1: 柚子、嗯、
0: 对，西柚呢另外一个名称呢叫葡萄柚、
1: 啊、对，小小的。
0: 对，为什么我一说到吃我的嘴都飘了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柚子，这个真的只有秋天才能够吃到又新鲜又甜的柚子啊。那么民间有个说法，柚子吃之前摔一下更好吃，真的吗？你有听过这样说法吗？
1: 有听过，但是好像没有科学根据哦。
0: 嗯，柚子吃之前摔一下会更好吃吗？
1: 我倒听过，就是说把那个上面那个切一下，然后呢加一点糖或者是蜂蜜、
0: 哦、
1: 就是让它甜一点。
0: 那当然了，糖进去不甜吗？蜂蜜进去不甜吗？
1: 对啊。
0: 那研究就发现啊，物理冲击啊不能够呢触发柚子内部发生显著的糖分转化，反而呢可能让柚子发苦，所以呢不要再摔柚子啦，民间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的。那有没有方法像天成老师说的加个糖加个蜜一定甜？
1: 放在冰箱里冻一个晚上就甜
0: 了。好像柚子是不能够放冰箱的，
1: 但是我看的好像又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放在那个，
0: 因为你放了糖，因为你放了
1: 然后就
0: 蜜
1: 又冰的，
0: 而且因为你开封了、嗯、如果没开封的好像就不适合放冰箱，开封的就当然了要放冰箱啦，不然的话可能很快就酸掉了馊掉了。那真正让柚子变好吃的动作是磁水。
1: 磁水就是跟那个水辞别吗？
0: 哎，对了，这个磁呢就是离别的磁啊。那么这个将柚子放在阴凉通风处一段时间，果皮的水分逐渐就会蒸发，然后呢就开始发皱了，缩水了，这个过程能够促使果肉中的糖分进一步的沉淀和转化，使柚子变得更甜更多汁。所以呢这个专家就给我们建议了，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入量200到350克，所以秋天的柚子好吃，但是请你呢
1: 不要多吃。
0: 对了对了，然后呢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请你少吃，吃一半就好了。哎，那一半是一小半啊，不是一大半啊。然后呢柚子不能够和两种药一起吃，
1: 就是降压药跟降脂药。
0: 嗯，是的，所以注意啊，柚子呢你可以呢在阴凉通风处放上一段时间，那个果皮已经开始皱了缩水了，诶，这个时候果肉呢最甜最多汁，但是记住啊只能吃一小半，如果你脾胃虚寒更不要吃。我建议、
1: 这个、降压药是不能吃的，因为它影响你的药性，有听说是有毒的。
0: 是，另外呢如果你吃降脂药呢也不要吃柚子。好，所以呢秋天把应节的水果吃起来，但是也要小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缘。马太福音21:33-46，
1: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的主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榨酒池，盖了一座守望楼租给园户，就出外远行去了。

0: 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扔出葡萄园外杀了。葡萄园的主人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说，要狠狠地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转租给那些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段经文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谁跌在这石头上，一定会跌得粉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压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但是惧怕众人，因为众人认为他是先知。
1: 马太福音21:33-46，记述的恶园户的比喻呢，是一个越听越沉重的比喻。园主栽种了葡萄园，周全预备之后，把园子交给园户来管理，等到收果子的时候再来收取应得的出产。这本来呢是一个托付的故事，园子是主人的，园户只是受托管理的人。可是比喻里的园户却渐渐把自己的角色弄错了，他们不止没有把果子交出来，还殴打、凌辱、杀害园主派来的仆人，最后连园主的儿子也杀了。心里盘算着，这是承受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这里把宗教领袖的罪揭露得十分的透彻，他们不只是无能，不只是失职，而是到了与神敌对、与神争夺的地步，想把神的产业据为己有，视自己有属灵的特权与地位。所以耶稣问众人，园主要怎样办这些园户呢？连听比喻的人都知道答案，就是那些恶人必要被除灭，葡萄园要转租给别人。这正说明了审判的合理性。这里等于是听比喻的人亲口把结果说出来了，让那些宗教领袖听见，你们如果不能完成神的心意，那最后面对的不是继续保有位置，而是面对审判。借着耶稣引用诗篇118:22，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来进一步说明，那块本来被人弃绝的石头，正是神用来建立的根基。对于愿意接受他的人呢，他是根基；而对那些拒绝他的人呢，他却成了绊脚石，甚至成为审判的石头。这不只是对当时法利赛人、祭司长和长老说的话，也是对今天每一个蒙神托付的人所说的。我们也可能在教会侍奉和职分里待久了，慢慢就忘记葡萄园是主的，不是我的。事工是主的，不是我的。恩赐是主所赐的，不是用来建立自己王国的。当人不再专心为主人结果子，反而是开始抓住位置，维护权力，守住自己的地盘的时候，其实呢，已经不知不觉走上恶园户的路了。神看重的从来不是

是我在园里待了多久，而是我有没有按照主人的心意，忠心地把当交付的果子献给他。如果我们拒绝那位儿子，也就等于拒绝了那位葡萄园真正的主人。

我是否曾经把神所托付给我的慢慢看成属于我自己的呢？我在侍奉中更在意的是为主结果子，还是维护自己的位置呢？今天我可以怎样重新把主权交还给原子的主人呢？

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段经文你们从来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21:42。

0: 常年期领袖，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缘。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老师早上好。
1: 芷琪，你今年几年级了？
0: 现在是四年级，下个学期是五年级。哇，
2: 老师，我是大卫。
1: 大卫，你现在是不是放假？
2: 放暑假了。
1: 可想念你了，我真的想过你的。真妹，
3: 早上好。
1: 刚才还在呼吁真妹说在第五空间出现，
4: 马上进入，大家都很活跃。对。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哇，我们刚才呢听到了有老有少，有真妹啊，已经是做奶奶了，还有呢，还有可爱的开心，还有大卫。哇，大卫的声音听起来好小哦，但是我们的大卫呢，现在应该已经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声音了。到了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小时候啊，那我们都一起呢走过了春夏秋冬。哎，不落掉的是我们的灵修。今天的灵修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1:33-46，被托付的人竟想夺去主的园。哇，可以想象这个仆人把主人的财产给占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亚比该呢在第五空间呢就提到呢，有一位师班员，应该是师班长吧，那么要离开教会，就带着师班的人都离开了。
1: 哎呀，
0: 他说这是我的师班，我到哪儿你们都要跟我到哪里去，已经忘了师班是教会了，已经忘了侍奉神，只记得高举自己。哎，我看到亚比该说的，我真的是只能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有一点替这位师班长呢可惜又可怜，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师班员们呢担心，因为他们跟错人了。
1: 嗯，
0: 要跟着主而不是跟着人，很重要的。
1: 今天这个灵修的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对主忠心，不是对人忠心呢？
0: 嗯，是的。所以在这个假期呢，也求神帮助我们呢，好好的在假期呢，我们一方面能够呢放松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想一想，如果有时间不要忙着出去玩。我也看到呢孩子们回来了，家长都好幸福，那也可以呢多做一点亲子互动，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呢长一点时间也行，干嘛呢？就是单独与主在一起，放假嘛，好好的享受跟主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呢校正回归。
1: 嗯，
0: 想一想自己哪些事情上没有呢把中心焦点放在神身上呢，希望在这个假期能够呢做这件事情。好了，我们的时间已经到7:54，我们真的要接热线了。这周的金句是哪里呢？
1: 这一周的金句就是耶利米哀歌5:21。
0: 嗯，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金句。

0: 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根据新田老师来报，
1: 今天的电话报报报
0: 报多，因为放假嘛，所以我们要赶快接听电话啊。那么第一通，哇，小开心跟大卫，早上好啊，
1: 小开心，早上好，
0: 早上好。现在说话的是大卫还是小开心啊？
2: 我是大开心。
1: 没有小开心了。
0: 哎呀，我有点失落啊，小开心现在变成大开心了。大开心，过了九月，你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
2: 三年级。
0: 三年级啊，
1: 你说多了。
0: 小开心的时候打来的时候还是幼儿园。
1: 对啊，小小的。
0: 对，幼儿园小班呢，甚至好像上了幼儿园没有啊。你第一通，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奶奶带着你打电话来，你上了幼儿园没啊？
2: 上了。
0: 哇，那时候奶声奶气的。现在呢，我们以后不要叫你小开心，从此以后
1: 大开心。
0: 对，因为今年九月，小开心升上了三年级，就变成大开心。那你的哥哥大卫在吗？
3: 老师，我在。
1: 哇，这个声音哇，
0: 完全变了，又比上一回成熟了好多啊！哎，哇，你在？那今天放假，没想到你们两个一起啊，非常的开心。
1: 而且第一个就打过来了。
0: 对，谢谢你们在放假日呢，还记得跟我们在空中有互动呢。你们放多久的假啊？学校
3: 放七天。
0: 七天，那大开心也是吗？全国统一。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到哪儿去走一走玩一玩全家？
3: 今天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好啊，因为大卫，你是不是你是走读还是住校啊？
3: 我们学校没有住校，就
0: 走读，每天上下学。哇，那很好。因为呢，我知道有些孩子呢是要住校，所以这个时间点回家呢，每天呢待在家，他就觉得已经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你们如果没有出去走走，待在家，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要做啥？
3: 就是准备回老家看一下。
0: 哦，还是有。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回老家，奶奶是在老家吗？
3: 没有，就是回我姥姥。
0: 哦，姥姥。那我想问一下，每次带着你们打电话是奶奶还是姥姥？
3: 奶奶。
0: 哦，奶奶。好哇，哎，听我们问候奶奶啊。你知道呢，我们在将近冬天的时候有机会去看你们哦。
3: 好。
0: 哇，我已经把秘密透露了，怎么办？你们要保守秘密哦。
1: 但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不知道你怎么去。
0: 所以这个好像
1: 你只是讲了一下你要去。
0: 这个好像圣经耶稣说我来的日子你们都不知道。
1: 等，所以你们要等。
0: 因为我们也好想见你们呢。想到呢，虽然呢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是听着你们的声音啊，听着你们长大的。我们说看着长大，现在是听着长大。
1: 不知道，想想啊，五年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啊？
0: 对对，哎，我要坚持保持健康。我希望五年十年以后还可以接听，大开心跟大卫的电话。
1: 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中开心。
0: 大卫可能已经读大学了。
1: 对啊。
0: 哎，那个大开心可能已经读初中高中。好，两位呢都是比较害羞了，因为男孩嘛。你们今天打电话来准备背京剧没有？
3: 准备。
1: 你们是一起背吗？
3: 一个一个背。
1: 好。
4: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阿门。
0: 阿门。
1: 哇，你这个很流利啊。
0: 好。然后哥哥大卫。
3: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阿门。
3: 耶利米哀歌二十一节。阿门。
0: 你们念得太快了啊！不是念得太快，
1: 背得太快了。
0: 但是我想考一下哥哥加弟弟，你们知道这节经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这个哀歌发出来的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出来的？
3: 不太知道。
0: 不太知道啊，哎，
3: 嗯，
0: 那我们就要告诉你啦，告诉你们两位，其实呢，耶利米哀歌呢，既然是哀歌，那就是在一个非常痛苦、哀伤的环境啊，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呢写出来的。那么当时呢，犹大国啊，他们的国家呢被敌人就是啊巴比伦给灭国了，那么他们呢即将呢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境况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哀叹哀歌发出来。他们认为上帝啊是不是不要他们了，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他们呢受到惩罚，国家灭亡，他们被掳啊，然后他们就想到是不是因为啊他们犯罪了，他们接受这个惩罚，他们啊以后再也不是神的子民了，以后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结果呢啊，他们啊就得到神宝贵的应许。当他们发出这个呼求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让我们悔改，重新回到你面前，他们就发出这样的祷告，上帝啊，我们错了，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然后呢求你像以前一样啊复兴我们，使我们呢仍然相信你，依靠你。那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们有宝贵的应许，上帝跟他们说，上帝还是爱着他们的，他们要忍耐等候，以后呢他们一定呢会重新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的经文。好，这样你们就知道你们今天背的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了啊。
3: 谢老师。
0: 嗯，哇，好像学生了，我在上课。哎，好的，那大卫，我忘记了你是初中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啊？
3: 初三。
1: 初三，哇！
0: 那你明年
1: 马上就要上高中了哦。
0: 那你功课压力大不大？
3: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啊，要我们怎么为你祷告呢？哪一科？
3: 就祷告说每一科学的能够顺利一点。
0: 嗯，好，你有偏科吗？没有吧？
3: 有
0: 啊。嗯，就是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啊？偏的很厉害吗？
3: 不是很厉害。
1: 哦，你喜欢哪个科呀？
3: 英语。
1: 哦，英语。所以那你将来打算是在哪方面去，文科还是理科呀？
3: 理科。
1: 哦，
0: 理科，
1: 你喜欢理科。
0: 哦，那你刚才说偏科，那英语，也就是说你的文科方面也是很好的啊，因为英语，难道你的中文弱吗？因为你喜欢理科的话，应该是数学、物理那边比较强嘛。
3: 数学就是有时候比较弱，然后物理化学那些还行。
1: 嗯，
0: 数学比较弱，如果你要理科的话呢，数学就要加强了。那我们为你祷告。好啊。那我们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呢，你放假打电话来的话，我们再问问啊，你的理想应该会越来越清晰的。那大开心还是不习惯啊？大开心有没有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啊？没有啊。你小学三年级功课重不重啊？
4: 不重。
0: 不重啊，你有时候遇到不会的，哎，哥哥就在你旁边。
1: 对啊，可以帮忙啊。
0: 嗯，你会请教哥哥吗？
4: 会。
0: 会呀、
1: 那你的英文怎么样啊？
4: 我英文一般。
1: 哦，所以那你应该多跟你哥哥沟通啊，用英文来沟通，你就可以学很多东西。
0: 简单的。对
1: 啊。对，
0: 那小开心，大开心，你哪一科你是最喜欢，觉得最棒的？
4: 体育课。
0: 啊，体育非常棒啊。
1: 嗯，
0: 我很少听到孩子说他体育棒。哎，
1: 所以呢你要一直保持啊。
4: 嗯，
1: 对呀、身体非常重要。
0: 是，最近亚运会有没有看啊？
4: 看一点点啊。
0: 你喜欢看哪一项体育比赛竞赛？
4: 那个跆拳道。
1: 哦，跆拳道。
0: 跆拳道
1: 你也喜欢吗？
0: 你有去练跆拳道吗？
4: 没有
0: 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喜欢的话就去练吧。
1: 对，你选一个特别喜欢的运动，你可以去专门去练一练。
0: 嗯，如果你的体育好，你应该呢就选一个就行了，不需要多。我的梦想是我将来要去学跆拳道，因为现在没时间。不过我觉得我大概呢就学不了什么啦。为什么？因为跆拳道最好是小的时候学 啊，那个腿啊各方面利索。我告诉你，我有看亚运会，我看乒乓球，
1: 嗯，
0: 咱们的国球。好啊，那我记住了。那你们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吗？因为放假打电话来，我们很想鼓励一下你们哦，有神秘的惊喜给你们哦。
1: 对啊，
3: 好的
4: 好的，
0: 嗯，好，那跟我们的大开心还有大卫说再见，假期快乐，
1: 假期快乐，
4: 两位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5: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刚才呢，两个小朋友，哎，不能说小朋友了，呵呵，大朋友，两位朋友，那都是男生，哎，可能呢都不知道如何呢多说一点，所以就变成文慧一个人呱呱呱，天成老师就在旁边帮腔啊。所以接下来这一对，我希望你们多说一点啊，是王弟兄加上他的爱人，
2: 王弟兄，
3: 哎，好，你好，你好，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还有您的爱人呢，在旁边吗？
3: 文慧老师找你给打个招呼。
4: 早上好，文慧老师。
2: 哎，早上好，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姓宋，宋毅。
2: 宋毅呀、啊！
1: 哇，宋宋姊妹，
4: 三人旁一个村里那个富。
2: 哦，富
1: 哦，富姊妹，王弟兄加富姊妹，哇，你们的声音好喜乐啊！
4: 我们听了你们的声音，我们就喜乐嘛。
2: 哇，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更开心呢。
1: 甜分爆表，我们都在对方头上撒甜呢，撒蜜、撒糖呢。哇，这个假期孩子回来吗？
4: 啊，回来，我们都没出去，我们都在家里的。我们小孩子也都全部在安吉这个地方上班呢。
1: 哦，哇，
4: 我们没有回老家，我们老家是安徽的。
1: 啊、哦，是是，所以呢，全家在一块儿，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不用上班，然后呢，睡个懒觉，然后呢，全家在一块儿聊聊天，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2: 嗯，
1: 全家在一块儿，对，好啊，哎，很难得哎，因为我们很少是一对夫妻一起打电话来的。你们要不要先做功课啊？背京剧？
4: 可以的，
3: 可以啊。
4: 那我先背那个。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
1: 嗯，
4: 好，感谢神。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阿门，感谢神。
1: 是我听到呢，三点水再加一个富，不是念富啊？
4: 啊，是富，单人棚一个寸。
1: 哦，是是，好，我刚才想错了字。
2: 对，我也听成三点水了。
1: 嗯，
2: 原来是一个
4: 三人旁。嗯，
1: 是，
4: 感谢。
1: 然后呢，哎，现在呢是我们的王弟兄。刚才呢，爱人在念的时候呢，王弟兄也跟着就背了。现在王弟兄，你要不要自己来背？
3: 我这个说实话的旧约里我背都背不出来的，我要能背的只能背新约里的，有时候不识字，你知道我也不识字的。
1: 哦，没问题没问题，你能够背新约啊？你有没有想要背一节你最爱的经文，最熟悉的经文？
3: 你把圣经打开，我读一遍背一遍，你听听。
2: 嗯
1: 嗯，
2: 你读也可以。嗯，
3: 约翰福音第二章，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在那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母亲的对众人说，他们叫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按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每口摆六口石缸，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他说，耶稣对佣人说，你们可以把水倒满石缸，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对佣人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叫过新郎来说，人总把好酒先摆上，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子，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迦拿行的第一件的神迹。我会背这一段。
2: 嗯，阿门。哇，
1: 都是
2: 背的
1: 吗？都是背的。哇，厉害了，厉害了！我刚才还在想说，您是看着读的，没想到你是背的。
2: 哦，你为什么背这个经文呢？
3: 嗯。我也不识字，
4: 他对这段经文特别熟悉。
2: 哦
1: 哦，
2: 那你把七个神迹都背下来，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吗？
1: 或者约翰福音有啊？是。
4: 看到那个嘟嘟的话，他不认识字。
2: 哦，那你怎么读出来？就是说，你读出来，然后王弟兄背吗？
3: 啊，是的。
2: 哦，哇，厉害厉害。
1: 是我向来呢都很佩服，就是啊，虽然不识字，但是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心底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对你们来讲是更困难的。我刚才呢正想问你说，哎，您不识字，但是为什么能够读这么一大段经文呢？没想到你是背出来的。
2: 哇，你们俩是很好的合作呀。
1: 嗯，那爱人读，那弟兄就背。是，哎，我们呢，王弟兄还有父姊妹，因为呢，我们对您呢都不是太熟悉。我说的是我们的家人啊，听众朋友，他们在第五空间都在给您猜呢。哎，这是哪一位呀？是不是那一位呀？是不是这一位呀？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认识一下你们呐、啊。那你们夫妻俩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3: 有20年了吧？
1: 20年呐、啊。
3: 嗯，
1: 就那时候是一起信的，还是谁先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呢？
3: 我们一起来到教会，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的。
4: 我们一起信耶稣的，那时候嘛，碰到一点小小的困难嘛，也不是困难，就是一点跟
3: 别人
4: 争吵，跟别人争吵嘛，就为了100块钱假钱嘛，然后跟别人争吵嘛，老是自己吵不过人家，也骂不过人家嘛，后来。我就生气嘛，我就说去信耶稣好嘞。我天天气的嘛，我就后来去信耶稣了。从那以后我就去信耶稣了。
2: 哇，你这个，
4: 因为我是很笨的人，我也不会骂人，我不会，我和人家吵架我都不会说。
2: 哇，你这个是因祸得福啊！你这100块钱赚了一个生命啊。
4: 那时候嘛是种田嘛，卖点水稻，那20年前你知道，人家给我100块钱假钱也是我们村上的。后来嘛他们就不承认嘛，找他们嘛，他们家人多，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嘛，他们一家人都来骂我嘛，我老公又不在家，然后我弟兄不在家，我就特别的无助了，我都找不到，我娘家是贵州的，我又没有依靠，那时候嘛我心里都特别的孤单，都我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就去信耶稣了，我就给我弟兄说我们去信耶稣吧。后来就从那里以后就一直就信耶稣，信那么多年嘛，也是软软弱弱的，经常上班了，好像就是没有。
1: 断了线吗？
2: 没有声音了哦。
1: 是，哎，我们要请新田老师帮我们跟进一下啊。我看到呢，大家说呢，这100块值钱了。干弟兄，哎，新朋友，干弟兄在第五空间出现，喜乐的声音。是的，我相信呢，能够让我们的父姊妹王弟兄去教会，而且呢，信主虽然软软弱弱，但是到现在我们都听得出他们的声音很有生命力啊。
2: 对啊，
1: 对不
2: 对？
1: 那最重要是当时他们好像父姊妹说是无依无靠，所以他去教会是因为他真的孤单，他希望能够找到同伴，他希望能够有依靠的。哇，新田老师跟我们说断线了，
2: 断线了。神的作为很奇妙啊。他是怜悯这些软弱的，这些贫穷的人。
1: 对，
2: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生命就改变了。
1: 是，我希望新田老师呢可以把这个电话记住啊，我们有机会请
2: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1: 对 iRadio 爱广播呢访问这一对夫妇，因为真的这个见证太妙了，好多理由，各种不同的理由去信耶稣，但是你会看到我们的神，不管你怎么样来到我面前，只要你有心，上帝都愿意敞开他的怀抱接纳你。好，谢谢我们的王弟兄，也谢谢我们的父姊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啊， 刚才文慧还在想，哎呀，要邀请这位王弟兄呢加入我们的帅哥团呐、啊。
2: 嗯，
1: 你知道我们的小班长呢，圈惠子已经呢组成了这个弟兄团了。那姐妹团呢，我正在想呢，我是不是要邀请谁来帮忙发起一下呢？结果就断线了。没关系，我们有电话会再跟王弟兄还有父姊妹联系的。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正在听节目。
2: 嗯，
1: 所以呢，你们听到啦，我们的呼声啦。好，再来。哎，也是一家人呢。
2: 小穆恩，
6: 文慧老师早上好，杨先生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小穆恩一家。
1: 对呀、啊，你好有精神呐、啊！你是不是很早就起床准备打电话给我们呢？
6: 对，我七点就起了。
2: 哦，七点就起了，那你有没有吃早餐呢？
6: 嗯，我还没吃完呢。
2: 哦，正在吃。
1: 那你七点起床，然后你就准备好今天要打电话来，就慢慢的一边吃早饭一边听节目。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第一通电话啊、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大开心跟大卫，有没有听到那对兄弟他们的声音啊？
6: 听到了，
1: 听到了、嗯、哇，你知道吗？你啦，还有大卫啦，小开心啊，哦，还有其他的小朋友，都是我们听着长大的呢，好奇妙啊！好啦，
6: 嗯，
1: 那小开心，对不起，
2: 小
1: 穆恩，
2: 小穆恩，
1: 对，哎、嗯，小穆恩，那你现在要不要变成大穆恩啊？
6: 也可以吧，
1: 也可以啊，你的声音还没变，嗯、所以还可以小穆恩，你是二年级嘛，对不对？
6: 五年级。
2: 哦，五年级了。
1: 你五年级啊？难道我的记忆有错吗？
6: 啊、
1: 你已经五年级了。
2: 所以呢，你应该改了。
1: 你
2: 不
1: 叫
2: 小
1: 穆
2: 恩
1: 了，
2: 你是大穆恩了。
1: 以后叫穆恩。
2: 五年级的大穆恩。
1: 以后叫穆恩，不要再叫小了、嗯。因为一叫小，我老师就想到他第一次还是很小的样子。原来
2: 你的印象还是几年以前的印象。
1: 对，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们的穆恩充满了活泼、
2: 嗯、
1: 活力啊，像小朋友一样。
2: 哎，你要不要先背京剧啊？
6: 好，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2: 阿
6: 门，
1: 阿门、嗯。哇，穆恩，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6: 有，
1: 说来听听。
6: 弹吉他呀。
2: 哦，我记得你好像你有两个你特别想做的，一个就是你的吉他，还有一个是篮球，对吗？
6: 对，然后我这几天，胃里长了个淋巴结。
2: 哦，你说胃里面长了一个淋巴结？
6: 对。
2: 哦，那你怎么知道的？
6: 上医院检查去了。
2: 哦，你是不舒服吗？
6: 对呀、
2: 啊。哦，所以那医生怎么治疗啊？
6: 医生就说不要吃辣的，不要吃凉的，就慢慢好起来。
2: 哦，
1: 嗯，那我们要为你祷告了。那你要学习忍耐了，忌口。
6: 嗯，
2: 多运动，少吃辣，少吃冷的东西。
1: 嗯，
2: 就很快就好了。嗯、
1: 没关系，现在也过了夏天了，所以呢，哎，可以不用吃冰棍儿那些了。
6: 嗯，
1: 还有吃饭不要吃得太快，慢慢吃。
6: 嗯
1: 嗯，这些医生应该都告诉你啦。那你会疼吗？
6: 会，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比较疼的更厉害一些。
2: 嗯，那有没有给你药啊？
6: 有，都差不多都快喝完了。
2: 哦，
1: 还要继续去看医生吗？
6: 嗯，就是应该还要再开一点药，再喝一阶段。
2: 哦，喝的不是吃的。
6: 对，喝的。
1: 你是看中医还是西医？
6: 就是去玉皇井医院看
1: 的。嗯，
2: 哦，是看内科对不对？
1: 嗯。
6: 妈妈，我是不是去内科看的？
7: 对。
6: 嗯，对了。
1: 嗯，哇，妈妈在旁边呢。
2: 所以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1: 嗯，好。
6: 嗯，
1: 那我们
6: 那个爷爷也要背京剧。
2: 好啊，好啊。
1: 哇，兴旺爱在旁边呢，来，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8: 文慧老师，
1: 嗯，
8: 早上好。
1: 早上好，
8: 建成老师，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哇，
2: 你先背京剧吗？
8: 好的。
2: 嗯，
8: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诗一样。阿门，
2: 阿
1: 门。啊，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还是那么有力。这个假期，
8: 想念你们。
1: 对，假期就放假了啊，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吧。
8: 我不放假，因为在他不安没有放假，就是
1: 要轮班，
8: 换和同事换班了。我今天准备和他们回去一趟，回老家，上老兰溪，回去一趟。
1: 哦，回老家，所以你换班了。哇，那辛苦啊，因为一换班就代表你那个上班的日子之后，上班的日子可能就会比较密一点。辛苦。
8: 明天上班，我明天。今天就回去一趟，回来。
2: 所以那你就是只是今天。
8: 昨天我是休着。也休两天。明天
1: 呢。你们还好吗？您跟您爱人都还好啊？
8: 都还好。哎，让你们逛逛，全逛。没，就是怎么他就是前几天他就是老是小肚子有点痛。他就是不知道哪，就是小肚子。有个
2: 结。
8: 什么就
1: 是淋巴结？刚才莫文说了。
8: 淋巴块。
1: 有个块。
8: 对，淋巴块老是就是。他觉得就是痛，就看拿点药吃了，吃了还好一点。昨天又是有点，又是点体力痛。
1: 明白。
2: 小孩子容易好。
8: 对，
2: 稍微注意一下就很容易好的。
1: 对，但是小孩子要耐心。
2: 对，
8: 不要吃油炸的，不要吃凉。
1: 对，这个对孩子来讲，今天回老家，可能那老家那边又有东西好吃的。
2: 要学习忍耐。
1: 对，好啊。那现在那个兴旺爱，我请这个天辰老师就为你们今天回家行程顺利平安，然后还有呢，小穆恩那个胃里的那个淋巴块能够散掉。康复来祷告。
2: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特别为到小穆恩一家来感恩，因为主你能够祝福他们全家人几代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仰望，能够信靠你。愿主你继续来带领这个家，能够成为众人的见证，也祝福小穆恩，让他在这个病痛的当中能够仰望你，求主你特别的医治他，能够借着药物让他的这个胃里面的这个结能够很快的能够好起来，让他能够有健康的身体继续来读书，也帮助他在假期有这样的练吉他和这个打篮球的运动，让他也能够继续，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这一家，特别是让他们能够回到家里面能够来回的平安与他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1: 阿门，
8: 阿门。文慧老师，
1: 嘿，
8: 我想为你们弹吉他听。
2: 好啊。
1: 来，小穆恩准备了吉他。
6: 对。
1: 来。

0: 很好啦。
1: 哎，棒棒棒棒棒的，棒棒的！
2: 我知道呢，能够谈这样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哇，谢谢你啊，小木恩。
1: 下一次呢，就听到你唱起来。
2: 对，谢谢你，小木恩。嗯，学有所成。好，那我知道呢，我们的领悟呢，等了很久很久了。哎，不过呢，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不接领悟的电话。领悟有一个特别的见证，所以我们约定你。下周五第一通好吗？
1: 对，你早早的打进来。
2: 他其实很早就打进来，但是呢，因为就
1: 今天那个时间是
2: 对，因为对，所以呢，新田老师下周呢仍然呢是在后台接电话的，他会记下来领悟，我们会把你呢留在第一通的。另外呢，我在这里要欢迎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出现的谁呀？翠，翠绿的翠。哇，也是呢，我们的新朋友吧。好，那么大家在假期当中啊，几件事情，文慧还是呢有点婆婆妈妈。第一，注意天气，
1: 嗯
2: 啊，因为两股冷风，就是真的冷了。第二呢，就是出行注意一下这个车流，那很多东西可以准备的就准备。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假期。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再
2: 见。再
1: 见。
3: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ove my Yuandong Jiating Shigong Peixun Zhongxin, Rong Yu Chu Pin.
2: Ling Cheng Zhen Yan, Jiating Ling Xiu Xi Lie.
3: Xi Le Ling Cheng.
2: Qi Dan Nin Mei Yi Tian Yu Wo Men Yi Qi, Yu Shen Tong Xing.
4: Hello,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征儿，征儿向您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第28天。亲爱的小朋友，关于教会的真理，你明白了多少呢？在过去的这20多天的时间里，征儿特别的盼望小朋友能够牢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是离不开教会的，离不开集体生活的。不单单要在家，在我们生活其他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只有在神的家中，我们才能够找到能够与我们同追求、同成长、同行同心的这样一群弟兄姐妹。从小你就要学会在自己的同龄人当中去求神为你预备属灵的同伴、好朋友，一起来成长。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28天，我们要来读诗篇第16篇、撒母耳记上的第3章、耶利米书的第48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3章7-19节。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就是，神的子民到底是从哪里获得安息呢？什么叫做试探神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试探神呢？试探和试炼有什么不一样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个和平的大森林里面，住着两只爱搞恶作剧的小狐狸，它们的名字叫做小福和小点。其实狐狸妈妈原来对他们的期待是希望他们能够带给其他人福气和恩典，没想到他们两个习惯性的喜欢捉弄小朋友，所以很多的小动物就把他们的恶行上告给了狮子王。狮子王呢，总希望给他们两只小狐狸机会，可是长久下来，看样子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是变本加厉了。他们除了联手起来去捉弄别人，也常常彼此捉弄。有一天，小福在森林边缘发现了一个人类不知道为什么会留下来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派，看起来十分美味。哦，这派简直太好闻了，相信也特别的好吃。于是他忍不住偷偷地尝了一口。哇，天哪，辣死我了，这一定是人类想要设计陷害我们的，好可恶，好可恶。通常都是他捉弄别人，这一次他被人类捉弄了，心里十分的不爽。哼，我要把这派带回去好好研究，下一个目标和对象一定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抱着这个巨大无比的派，愤愤不平地往家走去。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碰到了小点。
5: 哦，小福，小福，你手上这派怎么这么大？好吃吗？好吃吗？你从哪儿拿来的？别动，千万别动！哎呦，你不知道我刚刚受了多么大的一个欺骗，这派里面全是辣椒，把我给辣坏了。啊？全是辣椒，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我怎么会骗你呢？我骗别人还差不多啊。这样吧，咱们两个一起想想下一个对象，一定要让他们尝尝这厉害。
6: 可是小福，你别忘了，我们已经收到了狮子王的最后通牒，
5: 他希望我们完全悔改，再也不用做恶作剧了。而且我昨天也跟爸爸妈妈保证过了。
4: 哎呀，那狮子王他高高在上，怎么可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如果不是小朋友们去告状，他永远不会知道，而且我也觉得他根本不会在乎我们在做什么。
5: 更何况我们从来没有伤人害命，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恶作剧而已，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就这样，两兄弟又开始合计着如何用这个巨大无比的辣椒派去捉弄下一个目标和对象了。可是他们哪知道，充满慈爱和威严的狮子王早就已经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商量好了，这一次啊，要给兄弟俩一个深刻的教训，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试探别人恶作剧是群体生活的一个大忌，不仅仅会伤害别人，其实最终也会伤害他人对自己的信任。
5: 其实所有这些狮子王都曾经告诉过小福和小点，但他俩早就把这一切抛诸脑后了，就在想着计划着如何做陷阱，用这个巨大无比的派作为诱饵，然后呢，在各样小动物们去见狮子王的必经之路上都做了各种各样的埋伏。他们觉得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任何人知道，神不知鬼不觉。哪想到啊，所有这一切都在狮子王爸爸妈妈和其他已经知道此事的长辈们的眼中。大家就看着小福和小点两兄弟忙忙碌碌地做着坏事，夜色降临，两兄弟累得一塌糊涂倒头便睡的时候，森林里的长辈们就在狮子王的带领下一一破坏了所有他们设置的陷阱，而同时呢，也在小福和小点的爸爸妈妈的协助下预设了一个小小的陷阱作为对他们兄弟俩的管教。当太阳高高升起，小狐狸两个兴奋得不得了，想去看昨天晚上是否有小动物们误入了他们恶作剧搞的陷阱中。结果一推开门，就看见那巨大无比的派完好无损的居然放在了院子中央。两兄弟想也没想就冲过去，哎，怎么这派在这儿啊？没想到啊，那是爸爸妈妈协助狮子王和所有村里的大小动物们为他们兄弟俩量身定制的陷阱。就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原来别的人也有机会陷害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啊，恶总是会追讨上门的。这一次的教训，看看他们两个究竟学到了没有。亲爱的小朋友，虽然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是以恶报恶了，是吗？真儿只是想要告诉亲爱的小朋友们，其实邪恶就好像长了眼睛、长了腿一样的，它总是会最后追讨上门的。因为撒旦就是特别的盼望我们在行恶的过程当中最终被恶所胜，所以撒旦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试探，他的试探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跌倒，而不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强壮。但是刚刚在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狮子王还是小福小点的父母亲，他们以同样的方法来设计小福和小点的时候，目标是为了帮助他们从恶当中回转，学一个深刻的教训。所以同样的事情，一个出于恶心的就是试探，而出于爱心的呢，就变成了试炼。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允许各种各样的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从撒旦那里来的试探诱惑，有从我们自己罪心所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导致的一些错误的决定带来的恶果。但是神既许可，他的目的绝不是试探我们，而是为了试炼我们，
4: 希望我们经历这一切之后，生命变得更加的美好、纯熟、良善，能够从我们的恶行当中悔改。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当中就有提到过，不可以试探神。其实不管是神还是人，我们以试探的方法都是从撒旦那里来的诡计，因为试探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失败，而试炼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功。因此呢，试探神是出于不信的恶心，我们不相信神爱我们，不相信神他有能力帮助保护我们，也不相信神真的能知晓万事，无所不能，所以我们才会去试探他。当然我们知道神是绝不会被人试探的，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了。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去试探神，这本身就已经是犯罪，因为我们里面是出于不信的恶心，把神给弃绝了。撒旦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出于对人对神的不信任而做许多错误的决定。只有从信心、爱心和盼望所来的那一份生命的平安，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照样也提过，神子民的安息是从起初的信心而来，并且可以坚持到底。因此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如果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而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活着，无论是对神对人，都不要抱着试探的心，因为试探其实是从撒旦的诡计而来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凭着信心而生活，以爱心作为我们处事的方法，以盼望作为我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2: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我们想要结婚吗，我们首先得要遇见他。特别是在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为了更好的去寻找我们的另一半呢，需要祷告、等待和寻找三者合一的。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耐心等待，等待的时候呢，也不是被动的等待，也要有主动寻找的意愿。所以说呢，这一期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遇见另一半，我们要在哪里去遇见呢？在遇见另一半之前，请大家将一个核心的要点放在心中，就是要将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最有可能遇到合适对象的地方。
2: 哇，太有智慧了，我觉得这句话值得说上三遍。因为千万别盲目，你的时光这么宝贵，单身的时光是很宝贵的，所以要选在你自己生活状态哈。我会再加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要在你最舒适的一个状态里去遇见另一半。这个是我愿意给今天要聊的话题加一个注解的地方，就是你舒适的一个环境和状态，最日常的状态，然后你可以遇见一个跟你能够同享这种舒适状态的一个人。哇，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很浪漫的开始。
1: 对，孟远强调了舒适啊，或者是说在一个最轻松的状态下遇见另外一个人，其实这是很有智慧很有道理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实际上我们能够更好的看到对方平日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对，
1: 有的时候啊，我们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妙招要给大家。比如说我自己有一只宠物狗，那我们可能在平日遛狗的状态就是一个我们比较日常放松舒适的状态。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遇见也喜欢宠物狗，或者是他也跟我们一起遛狗的另一半，这个几率也是比较大的。并且两个人呢都因养着宠物狗或宠物犬也有相同的话题，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聊天啊，遇见的那个状态呀，其实都是最放松的。而往往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两个人会更有机会聊到内心深处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啊，其实都是很合适的。
2: 是啊，如果你自己没有宠物，但是你很爱宠物，你也可以啊，去散步的时候留意到，也许有一个人正在溜着一只狗散步，你就借着这个宠物去跟他聊聊天。总之啊，我觉得宠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媒介，就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可以让你有机会认识一个跟你有同样生活状态的一个人啊。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在日常当中能够从这些最舒适的一个状态去跟一个人聊天，慢慢慢慢成为朋友，再慢慢成为爱人，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情。
1: 安好就知道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两个年轻人是在网上约会决定见面的。但是在实际见面之后呢，两个人互相给对方的第一印象都不是特别好，两个人都要决定以后再也不见了。但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偶然呢，女孩提到了她有一只宠物犬。当她提到有宠物犬的时候，突然她就发现男孩眼中闪出了亮光，然后男孩马上就说，你也喜欢狗啊，我有两只狗呢。 然后女孩一下子也由冷淡的这种状态一下就变成了热情起来，两个人都各自的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聊到了宠物狗啊是什么类型的，然后有什么样的习性，喜欢吃什么，又怎么来护理啊相处啊然后照顾啊，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最后两个人决定那咱们再接触接触吧，不仅为了我们自己还为了我们的宠物犬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接触到他们的朋友。
2: 嗯，
1: 当然最后的结果呢安好就不得知了，但是在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呢，我是觉得这个宠物狗真可能会成为两个人交往的一个媒人。
2: 嗯，是的，我也看过关于咖啡的故事哈，很浪漫，就是咖啡店其实也是相遇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喝咖啡的人啊，基本上会固定，这个咖啡店也许是你工作旁边的一个咖啡店，也可能是你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咖啡店，如果你有这种固定的习惯，其实你就稍微留意一下下，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节奏慢下来，才有可能在你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遇见浪漫。因为你如果很忙，你只在忙自己的事情，眼睛没办法去观察周围的人，你怎么样都遇不到的。所以无论是出于宠物的原因，还是去买一杯咖啡的时候啊，就稍微慢下来，让你的心中打开一点点啊，多一点点观察力，你可能就会留意到身边或许让你有心动感觉的另外一半出现。因为喝咖啡这个事儿啊，我不喝咖啡，但是我的先生会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去喝固定的配置的咖啡。
1: 嗯，
2: 所以很有意思的，我看过这个好像是一个电视剧里的情节，但我觉得日常应该也会发生，就是有那个男主人公他每天固定的时间一定会去喝那个固定的那一杯黑咖啡，然后呢因为时间都是很固定的，另外女主角也是固定的时间会在那里喝一杯一模一样的黑咖啡，两个人买了咖啡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通常他们中间会隔几个人才会去买咖啡嘛，那一天两个人前后买了。
1: 嗯，
2: 所以当那个男主角说了他的配置以后，他就去等咖啡的时候，诶，后面的这个女孩也说了一模一样的配置之后，两人就相视一笑，就这样一笑，诶，两个人就聊了一个早上喝咖啡的时间，后来就故事展开了。我自己觉得哈，虽然他是在屏幕上面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片段，但我当时想日常生活中可能真的也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如果能够慢下来啊，让自己观察有没有跟你有同样爱好的人出现在你的周围哈，所以这都是一些很好的生活场景中会遇见爱的机会。
1: 对，

0: 有一位年轻人曾经问一位情感专家啊，说我要到哪儿去找我的另一半呢？然后这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呢，就问了他两个问题，说你喜欢做什么呀？你希望与你的另一半一起做什么事呢？然后年轻人一想，我喜欢做什么？哦，我喜欢读书，我也想找另一半呢，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那专家说，那你应该去书店多去转转。多去看看，这样你就有可能遇到你的另一半。透过这个问题的回答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的兴趣和爱好是我们遇见另一半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果我们是一个喜欢艺术的人，你想找的另一半也是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那你就应该多去美术馆、展览馆，这样你遇见你另一半的几率就比较大。
1: 是的，我的同学跟他的太太相遇，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喜欢摄影，然后去报了这个摄影学习班，然后摄影学习班也要考级的，他们两个是在高级班遇见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相遇的时候已经是都很爱摄影了，而且都能够拍得很好了，所以他们到现在有20年在一起，所有的节假日都是一起出去照相。然后我觉得是我让我很羡慕的一对夫妻，我觉得拥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而且是深度爱好，就是两个人真的是很爱的一件事情，然后相遇，我觉得是先天条件就是好像是出生很良好的婴孩一样的，这种爱情的种子就是很茁壮啊，可以一直持续很久很久，所以我真的非常认同，你应该在你所爱的兴趣的那个环境里面读书也可以，摄影也可以，画画也可以，甚至于健身也是可以的啊，是你爱做的事情，甚至于可能散步，你喜欢散步也是可以的，在日常所做的感兴趣的事情上面，你很开心的一个环境当中去遇见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做事情的人，我觉得会是很美好的开始啊。
0: 对，因为进入恋爱进入婚姻之后，如果你们有共同的兴趣，那你们就多了更多从事同一样兴趣或同一个活动的机会，对于培养你们的亲密关系、爱的这种稳固性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些遇见对方的机会呢，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美好的爱情很多都是从大学恋爱阶段开始的，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在一起交往，真的没有那么多社会的功利性，更容易看到一个人的品性，更容易了解对方的性情。
1: 这我承认，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大三的时候认识，至今哈，有30年了吧，真的有30年了。但是大学恋爱呢，据我所知，我们两个人当时的大学同学成功的好像就只有我们俩，就是因为大学一毕业就意味着许多的挑战，生活挑战就来了。但我依然承认啊，上大学一定要好好认认真真的谈一次恋爱，因为我觉得大学时光真的就是相对单纯，你会在一个很单纯的时光里遇见一个就虽然青涩的爱情哈，但是是会是比较纯净的一份爱。那我能够叮嘱的就是，如果在大学谈恋爱真的遇见了，彼此珍惜，因为大学时光就是真的比较纯粹。
0: 对，只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之间的交往要合宜，如果在大学阶段我们恋爱的话，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们都要注意不要越了我们身体的界限，这个时候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对方，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
1: 那真的是今天其实我们聊的所有哈，背后都有一个总原则，你在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兴趣爱好当中遇见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日常经常做的事情，比如说喝杯咖啡的早餐店遇见了一个你心动的人，你们在一起聊天了，两个人都有心动的感觉，或者是大学一场恋爱，都是挺风花雪月，挺好，挺浪漫的。无论是什么一种场景，我觉得爱都需要加上一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调料才能长久，就叫做等候。
0: 对，
1: 心动可以相爱，但是很多的过度亲密的一些事情啊，要等候，因为真正的爱情啊是要酝酿的，要有酝酿期，就像种子生根发芽都在土壤当中要酝酿一段时光的，所以爱情可能是相遇那一刻会产生，可是让它生根 还真的是需要在土壤中埋一埋，等一等啊。所以鼓励所有你可以去寻找另一半的机会哈，但是要在遇见的时候呢稍微慢一慢，两个人多了解了解，这是对男女双方都好的，也对爱情本身好。
0: 是的，真爱是值得等候的。

0: 那还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工作呀比较忙碌，或者说我们年龄已经比较大了，遇见另一半的时间和机会啊总是不合适不恰当，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着通过他人的介绍遇见我们的另一半，但这个时候呢也是有一些问题啊需要我们注意的。我们想让别人帮我们介绍的时候呢，那我们首先就要给介绍的这个朋友或者是家人，你给他清晰的一个清单。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随意的说一句，哎，如果你遇见合适的帮我留意一下啊，或者是告诉我，那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不知道你具体的标准是什么样，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只要年龄合适未婚就可以了，所以说他们会把很多的信息啊都告诉我们，或者是会把多个人都介绍给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看又对我们的朋友家人不尊重，如果我们看了呢又觉得这个人不符合我们心中的意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清单要告诉我们的朋友，这样的话既对介绍这个人呢，哎，给他一个清晰的目标，给我们自己呢也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1: 节省时间哈，也其实也省去了对方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时光有限啊，我们要精准对标哈，不要浪费自己的时光，也其实给对方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时间。我想清晰也应该是爱情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吧。
0: 对，我们平时也接触过这样的朋友，只是说帮我介绍一个对象，只有年龄标准，比如说30几岁，周围的人给他介绍了很多，但是他每个人都交往了一阵子，始终是没有合适的，这些朋友家人还一直为他寻找对象，那实际上他的清单不是特别清楚。如果有了清楚的清单之后呢，确实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找到他的意中人。
1: 确实有的时候是别人很热情哈，但是如果你心中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你也可以很智慧的回复别人，不会说让对方一腔热情，然后你自己有一点迷迷糊糊，结果反而可能连介绍给你这个人的这个朋友的友情可能都会丢掉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清单，并且清晰的认知喜欢和不喜欢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清晰的拒绝他人。
0: 对，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生活的场景哈，其实对于我们已经是弟兄或姊妹的有阻碍的小孩子哈，一来我们单身的时候尽可能让自己浸泡在主的爱里，因为你的爱是满足的，你就不会特别着急去应对外界的各种给你的资讯哈，你会静下心来好好祷告，然后等候你的另外一半，也会求主让他为你预备，然后你也有机会多参与教会的活动嘛，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去遇见另外一半也是极美极美的祝福。
0: 对，那说到了我们基督徒寻找另一半呢，我们可能可寻找的对象比我们没有信仰的朋友可能会更少，所以说我们要在我们基督徒常常聚会的地点或者是活动过程中去寻找另一半，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措施。比如说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有青年团契，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多参加，尽管找另一半不是我们参加团契的主要目的，但是青年团契的存在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接触我们单身的弟兄和姐妹。
1: 是，当然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机会哈，你用你自己的创意嘛。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只是抛砖引玉啊，是想跟你说，敞开你的心，把自己准备好以后呢，也敞开你的眼睛，多观察，也迈开你的脚步，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然后尽量参加一些好的活动，你喜欢的兴趣的活动啊，或者是多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有些大型的，比如说冬令会啦、夏令会啊，可以遇见教会以外其他地方的年轻人，这样大型的机会也是去利用好的这样的机遇去遇见更多的人，所以敞开你的心，然后预备好自己去迎接各种各样的遇见你未来一半的这样的机遇，那希望每一个单身的人都可以遇见爱情。
0: 是，我们要主动的走出去寻找我们心仪的另一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或者是受当前环境的影响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无论是当前的网络还是一些媒体的信息，这成为占用我们时间很大的方式，使得我们没有更多的意愿走出去去寻找另一半，但是被动的等待很难遇到我们心仪的对象的。所以说走出去主动的寻找， 这是我们遇到真爱以非常好的可行的一种方式。
1: 是的，那我最后啊，就想说，无论多么艰难，也许之前你有过好几段爱情的经历都没有成功，但是我鼓励你要相信爱，因为相信爱的存在，相信爱情会来，才有可能开始，才有可能遇见啊！所以祝福每一个单身的男孩女孩们，无论以前过往是什么，依然能够相信爱，并且走出去。
0: 对，愿我们。准备恋爱和准备进入婚姻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勇敢去爱。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的0767的这个姐妹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昨天晚上睡觉前，我10岁的女儿问我了一个关于神的话的问题，我解答不出来啊。她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我说为了荣耀神的名啊。然后女儿又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的名呢？我说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啊。孩子听完以后好像不是很明白，那我应该怎么来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才能让10岁的孩子听得明白呢？我担心我的回答让她有困惑，对自己的神不清楚，有偏见，以至于有怀疑，最后选择离开神，那我就太后悔了。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一定帮我解答清楚。我说完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孩子还说了一句，他说那神不就和我们人一样吗？为了自己所以才创造人呢。我听完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请你们帮帮我。
2: 太可爱了，孩子的这个问题啊，这么棒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1: 非常
2: 棒，非常棒，证明他是严肃认真的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并且认真的想要在自己的信仰里面找到一个他能够幸福的答案。太棒了，这个10岁的孩子。那我也觉得这妈妈很棒，其实妈妈的回答很好，很赞，只不过这个回答呢，就是有点经不起推敲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答案的终极，但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这个答案。这个问题也解释了人为什么会产生，神为什么造我们，什么叫做神要荣耀他的名，为什么神要为荣耀他的名来造人，还有就是神如果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完全都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关于神论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神为什么造人，我们不断的强调就是上帝的确是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尊贵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和所有受造物全然的截然的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三位一体神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而这个形象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生命，包含了性情，包含了关系，包含了品格，包含了使命，这5个层面构成了神荣美的形象，缺一不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让他这5个层面完整的一个形象启示在了他所创造的人的生命里面。然而这是神融入在我们里面的，可是有一些性情是单属于神的，是人作为受造物不能拥有的，比如说全知全能全智，作为上帝造物主的那一个全能和永存性，神没有赋予人，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但他赋予了我们一个在各个层面的一个共通性，就是那个自由选择意志。只不过呢，因为神的全然美善、全能、全知、全智、自由拥有，导致他是不可能去犯罪的。而我们呢，因为受造物，我们拥有了他的这个荣美的形象，我们同时拥有了一个自由选择意志，就意味着说我们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爱、回应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也可以选择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活着。哇，这个就是荣美形象。

0: 被显现出来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赞美，哇，这个创造是美的，是好的，太棒了，因为神与人完美的契合，人与人完美的契合，这个荣美的形象就直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也因此呢，当人透过自由选择意志选择了背离神，选择去做神，选择去自我界定善恶标准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从一个全备的人的形象里面堕落了。然而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活不出人的尊贵来，不想做的事偏偏要去做，想做的事又做不到，所以总是窝窝囊囊的，不能够尊贵的将自己的头抬起来。这也是人说那个人活得简直就不像一个人，很不尊贵，很不尊荣。
1: 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骂人说这不是个人啊，就是以前会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的脏，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这是个事实，
0: 这是个事实，的确是个事实，就是我们活的就不像个人，甚至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把牲畜啊什么拿来比喻做人，因为其实牲畜它活出了它受造的样子，有些时候它现在的兽性其实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它不得已被迫的活在它自己的兽性里面，但是他仍然是活在他受造的那个范围之内，偏偏我们人就不活在我们受造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了。因此呢，当我们愿意选择顺服的时候，神的荣耀一下子又会因为我们活出这个全备的人性来就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人是我按照我的荣耀创造的，是神起初的这个心意。那么为什么说神可以为自己名的缘故来创造呢？是为自己的缘故创造呢？这一点呢，我们就会带入到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这么说，但是上帝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罗马书11:36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原来知道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倚靠他，也归于他，只有他才是界定一切定义、价值、存在和盼望。如果我们脱离它，我们就进入到虚无里面去了。所以你知道地狱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因为什么有火啊、有黑暗啊、有硫磺，地狱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那里没有神的同在，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啊，神为自己，当然了，因为神是万有之源头啊，如果不为他自己，他没有必要创造，他就是因为是爱，是光，是生命，是全源，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他还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就像一个万王之王，他拥有一切，他没有必要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却因为爱的缘故创造了人，并且与我们共享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回去看启示录新天新地里、羔羊的婚宴上，这个教会白白被赎之后，居然与基督同享荣耀，永远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才说他为他名的缘故创造，为他名的缘故救赎，为他名的缘故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不是自私，而是除他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神人的区别。
1: 以赛亚书48:9-11，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一段经文呢，其实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我为我的名哈，那我们也特别的想跟我们的这个10岁的小宝贝儿讲哈，也许妈妈讲的、木星阿姨讲的、珍儿阿姨讲的，你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哈，没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也不要因为不理解而选择不相信。你在这一刻可以相信，就是神因为他的名，那为什么他要以他的名？因为他是神哈。当我们真的认清楚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颗信心去选择跟随他。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10岁的宝贝儿，你已经很棒了，但是信心不全是理智的分析，信心是从神而

0: 给你的那一份美好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理性分析，因为神的话已经给了你所有的答案。同时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妈妈，不要担心你的孩子会因为你的一个解释的不正确而离开神，因为神所拣选的他必会把他带回家。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要回到那个原点上，就是当神说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当为他自己创造我们，为他的荣耀使我们活着，并且让我们得救赎，得挽回，重新与他和好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因为神就是那最高的善，最全的美，他就是至高至善至美的代表和定义。如果今天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你知道我们人是永远不可能与这样美善的至高者全然的合一，而他今天却要求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耶稣说你们要合一，就好像我与父原为一，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与我为一，你们自己彼此也相爱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发出这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离了神，我们世间再无善，再无美，再无真理，再无恩典了。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支取美善，支取恩典，支取真理，支取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运转的能力。离开他，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也没有办法独活。因此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与我们共享了他自己。你想想看，这是多美的一个恩典。就像我们到银行里面开个户头，这个银行行长说，请记得我给你这个户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我的这个银行。你虽然存的是2块钱，但我告诉你，今天我赋予了你这一个权利，你可以进入到我的金库里面。这个金库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金钱和金条，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受这个钥匙，因为只有到我这里来，只有在我的这个银行你才能够。那你今天不能说凭什么今天我就去到别的地方，你现在能不能够给我这个钱，然后我去别的银行开户。银行的行长说，对不起，这个是我给你的特权，只有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够无限的支取。请问我们还会怀疑说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吗？原来上帝是造物主，他是最高的善，最全然的美，一切的真理都在他的里面，而他却愿意与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在他以外去寻找价值、意义、目标和其他的美善吗？当然不会啊，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他之外再无真理，再无美善，再无荣耀了。
0: 亲爱的宝贝儿啊，神的确是为了他自己造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可是当面对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是总是去质疑他呢，还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不断的用一生去认识他？因为这一条道路并不容易，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实在是太广阔了，他的智慧实在是太高深了。木星阿姨是越认识神越发现说，我咋没个尽头的认识神呢？哈，大概只能够有一天回到天家，面对面的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主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因为当你越去读他的话，越去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那么的有限，也真的才认识到我们的神那么的伟大。可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辩驳他，去怀疑他，去推翻他，而是去爱他，感恩他，顺服他。你的一生若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木星阿姨和郑阿姨会清楚地告诉你，你的未来一定会特别的美好和光明。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每一天能够与您相遇在这一条美好的属灵道路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起沐浴在基督的爱里面，真儿深深的献上感恩。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诗篇是第68篇，然后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重担的话题。期待今天在节目当中，真儿和您都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知，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神伟大的能力，能够使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我们把心灵的重担、身体的重担、情绪的重担，统统都带到你的神座前，放在您的脚前，求主您亲自为我们担当，因为您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求主您怜悯我们，好叫我们来到您面前，心里面就得安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晚上8点多钟，妮妮上了妈妈来接她打工结束的车，就立刻说了一句：“妈妈，我睡一下。”于是就立刻倒头闭眼睡了。看着这个小小疲惫的脸，妈妈也有一些心疼，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呢？很多的家庭都是虎妈狼爸型的，逼着孩子忙忙碌碌，而妮妮的父母亲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愿意女儿有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能够选择她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和自觉自愿的来学习。非常值得感恩的是，妮妮的确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孩子，所以她的父母亲就更加不想要求她了。现在是她在高中关键的时期，课业呢比平常繁重得多，课外呢也保留着他从小就一直学习的爱好的小提琴。今年他还考上了一个非常有名气的青少年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师，责任自然也比以往重了很多。他还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去咖啡店打工，学习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所以当今天看着他特别劳累的时候，妈妈就忍不住了，劝他说：“宝贝儿啊，要不不要去打工了，或者今年少选一些课程，不需要每一门课都是 A+。爸爸妈妈是完全可以接受你的成绩普通的。我们希望你不要压力太大，可以轻松一些，睡眠充足，身体健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妮妮在这个时候却回答了妈妈一句：“妈妈，这是我的生活，我没有想过我的生活要容易，我不能够因为生活压力大太困难就找一条容易可走的路， 我自己安排得很好，我可以处理。今天是咖啡店排班表出了问题，临时又让我多帮忙了4个小时，所以我太累了。妈妈这个时候又急切地想要劝阻，妮妮说，可是宝贝儿，你现在回家晚餐，然后之后有这么多的功课还要练琴，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你足够的睡眠的时间。妈妈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够熬夜。可是妈妈，我真的是有计划的，我会尽力的，我只是偶尔一次没有11点睡觉而已。你可以同意我，你可以原谅我吗？听妮妮这样讲，妈妈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想着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让妈妈心里面十分的感动。不能因为难，你就要让我选择走容易走的路。的确是这样，任何人的人生其实都不容易。虽然人的本能都是想过容易的生活，走容易的路，走捷径，但是往往这样的人，他的人生其实反而更加的艰难。而有一些人从小就学会迎难而上，不仅磨练了自己，也能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虽然妈妈更想让她的孩子知道了解，其实真正要学习的是每一天学会依靠主的力量去与主同行。因为我们的人生虽然不容易，有很多的艰难和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学会了天天与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一起同行，这样的人生肯定会充满了收获与丰盛。亲爱的孩子们，父母亲其实希望你们用神所赐给你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才干，以及神赐给你们的心智，还有所有神赐给你们的恩赐和美好，用这些学习来紧紧地依靠神，透过神的恩典和能力来使用他们，而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能够努力读书，而是邀请神用他的智慧来使用这些能力，完成学业，完成我们每一天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不会依靠上帝，即便是大人也很难依靠那看不见的主。但是我们相信拯救我们的神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笨笨地依靠自己的一点小能力，而忽略这么大能力的神呢？所以每一天当父母亲为自己的子女，为他们的未来担忧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祷告，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应许以及神的供应。而只有当我们透过祷告把孩子交给主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慢慢地学习透过祷告来经历神背负我们的重担。感恩的是，当妈妈和妮妮有美好的交谈，孩子也就得到了美好的提醒，因为他感受到神的爱和大能，感受到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正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配得一切称颂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您很久不变的爱和恩慈，谢谢你温柔的忍耐，总是照着我们的需求耐心地引导我们。谢谢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背负着我们的重担，正如您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您那里去，在您那里我们必得安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68篇，然后仔细的来思想神的伟大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信靠他的。第二个问题，神究竟是如何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但愿我们仔细思想之后，就把我们每一天的重担卸给他，让他来替我们背负，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他。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Hello，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
1: 我到了美国，我就信主了，慢慢的就去了教会。后来我就受洗，我老公就是跟我同一天受洗，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惊讶，然后就很高兴。不久之后，大概几个月之后，因为我儿子其实他那时候就3岁半，因为当时我们就受洗，我们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老公来就认识很多学生嘛，他们就一个一个因为我们的关系到教会，然后就信主，就一个一个跳到那个受洗池里面，一个一个。我儿子就说他也要。然后牧师就很抗神，因为他觉得你那么
0: 太
1: 小，
0: 小了，
1: 你怎么会知道你在干嘛？可是因为当时我们是住牧师师母家，我们就每天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牧师师母就是都会带我儿子去玩啊，去游泳啊。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跟牧师说他要受洗，所以牧师就说他那家长在外面，然后他要 interview 这个小孩。他 interview 了几次，他就说他是认真的，所以后来教会就帮他受洗了。所以我们大家是这样子信主的。
0: OK，所以在讲这个经历的过程，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个回家之路哈，就是你从这个信什么怪力乱神呐，什么都需要去问一问、拜一拜、求一求。其实这个过程已经反映了，就是你的内心深处对你自己的未来其实是不安的，但是又很好奇的。但神把你们夫妇两个同时间带回到他家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特别。很浪漫，但是又很奇特。就是他为什么决定受洗，却没有跟你讲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他是想要惊喜你呢，还是觉得这个过程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点的害羞，难以启齿？其实，在你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大概能够想象出你的家庭的一种文化的氛围。很传统的一些的本土的文化，但同时呢，又是一个，就是两个人分别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又是神分别的亲自的带领你们，可以说你们彼此有影响，但是又没有影响，我觉得很特别。包括你们的孩子哈，就是他自己主动的要信主，要受洗，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小孩。那这全过程，Andrea，你有没有那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似乎看起来是你在找神，但实际上是神在分别的找你们一家三口，然后把你们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带到英国，又带回到台湾，又带到美国，最终让你们在询问你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被他寻到，他寻到你们，把你们带回家。你有没有这种更深的感受？实际上是他在寻找你们呢？
1: 是，其实我当时最主要会觉得我要受洗，就是觉得他拣选了我，他 handpick me，就是好像把我从就是一
0: 万
1: 个，
0: 人中选出来，
1: 我会说是一个很混乱的深渊，就是你看不到什么希望，可是一直在寻找光的那个状况，他把我拣出来，这样子，
0: 是感
1: 对。
0: 谢赞美主，handpick 这个词，我觉得特别的精辟，特别的形象。就是像我们去到菜市场，一大堆那个剩菜烂叶里面，忽然发现了一个宝，然后就把它提起来。但我觉得很有趣哈，圣经当中有分享过。我们得到天国这个至宝的时候，也是 hand pick，就是我可以把所有东西一切放下，然后得到这个宝贝以后那种欣喜和快乐。我不知道 Andrea，你信主之后和信主之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信仰对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其实过往你一直都是想要了解自己的未来的，就是凡事都想要去求问一把的。那现在你突然之间拥有了一位随时可以来到他施恩座前的父神，而且他爱你，handpick 你，然后又是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拣选。你在信主之后，你的整个人生 我深信我们不会就是说主啊，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后天要怎么样，我会那个，你其实是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和你过往的这一种去求神拜佛，去想要询问未来的这种经历有什么天差地别的这个区别吗？
1: 真的姐真的很会问问题。我觉得我常常跟我以前的朋友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很像手翻过来这样，就是我信主前跟信主后是两个不同的人生，
0: flip over 了。
1: 对，我看我信主前的那一段时间好像是 another life， 好像是别人，就是跟我是完全不一样。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然后也很叛逆。其实我跟我先生因为我们都不是基督徒家庭嘛，然后我们也很年轻就结婚了，我们算是闪电结婚。
0: 哇哦！
1: 然后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父母
0: 啊。哇哦！所以可以想见，就是你的人生你做主是一个常态，虽然你的人生很不安全，你很想要知道，但是你又紧紧的把它抓在手上，所以这是你在信主之前的生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对待你人生态度。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深深的感觉到其实蛮孤单的，就是你走这条路其实是走的蛮孤单。他也解释为什么你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时候会想哭，其实就是想好像我从来灵魂没有家园，但是忽然之间到了一个那么温暖包容，然后就是冲击我的环境 review 给我看，我里面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想家的这个状态。但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棒，我今天能请到你，因为我们深信目前这个大部分的正在经历生命成长的年轻人，其实像你经历这种困惑是一个常态。那时候你们两个没有通知父母就这样闪婚，有没有带给你一种就是婚后之后的确定说啊，这个是我自己找的人生，非常的确定，还是说反而让你持续不断的就是一个有张力有不安全感的那种张力，有没有？
1: 我觉得就是爱情或者是感情，如果你觉得就是当时就是很年轻嘛，就觉得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
0: 是，
1: 所以不认为有那么严重，或是 It's no big deal 那种感觉。为什么 Why take this so seriously？ 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就当东窗事发，面对来的那种失望啊、愤怒的那种，好像我们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
0: 是。
1: 然后就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就有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是双方的父母都很不能够理解，然后就觉得我们两个是做了一件就是很蠢的事情，然后一定很快就会离婚，或者很快就会失败，然后就不看好我们的关系。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就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因为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就真的只是这样子想。而且我们也不是那种好像素食感情，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认真的，只是觉得不需要跟别人解释，然后还要搞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我们也不稀罕那种 fancy wedding 那种，
0: 是。
1: 可是没有想到原来对于父母或者是对于家族是一件好像非常，他们就觉得哦，我们很可恶，我们很就是好像做了那种
0: 不负责任、自私啊，就是传统的中华文化没有办法接受。
1: 那时候觉得就是想说，反正就是会觉得很痛苦，然后再加上很多的事情，就觉得很崩溃。
0: 是。
1: 我后来免疫系统就出了一些问题。
0: 是。
1: 对，所以我后来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就开始全身会一直很痛啊，然后走路都会很痛，然后去看了很多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那时候我很年轻嘛，他们也不觉得是会是那种
0: 严重的病。
1: 对，但后来就是终于确诊的时候，他们说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wow. 然后我们也不晓得那什么意思，那我家族也没有遗传，但医生就说就是你的情绪可能就崩溃超过那一条线，你就再也回不来，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就整个崩溃，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就是非常的忧郁，然后就想说啊，算了，反正
0: 好像人生到了尽头，
1: 对，就觉得其实真的死了也不会怎样，也无所谓。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小孩也刚出生嘛，就让我更觉得很悲伤吧，因为当时候是我的手痛到我是没有办法帮他换尿布，我也没有办法开门，就是像那个门把是那种喇叭锁的话，必须要这样夹着去转，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拿笔写字，然后走路就很痛啊。而且朋友都是单身，就是我们是很早结婚，他们就过着那种很逍遥的生活，就烦恼像我以前的烦恼，就觉得天啊，我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样子。但我老公是很好，就是很支持我，他也很心疼我，可是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所以当时来到美国就是也是想说看看会不会不一样，或许会不
0: 能够有转机，
1: 对，当然心里这样想也不是真的觉得会有转机，
0: 是是，
1: 我就觉得就无所谓，反正去哪里都可以，也还好那种感觉。
0: 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因为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最悲哀的评价就是你看起来不像个基督徒，或者我从来不知道你和我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落地，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没有流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何西阿书》第六章的3到6节来仔细的思想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因为圣经里面不断的邀请我们去认识神，务要认识神。那认识这个字，珍儿在珍爱着我家在凌晨真言其实分享过多次，但是今天呢，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关系层面的思考，到底我们认识他吗？我们与他同步吗？好，让我们来默想何西阿书六章3到6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我们再来看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这段经文因为围绕着认识神，亚达认识这个字来开展，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再次的回到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核心的含义。它绝对不是单单知识层面的知道他是谁，它是一个经验性的认识，很深的契合。所以在犹大人的文化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亚达也拿来描述夫妻同房这一个很深的身心灵的契合。神要我们认识他，并且追求认识他，就是要我们不单单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的知道他存在。哦，我知道，我相信有神的存在，这不是真的认识。一个真正认识的人是要真实的进入对神的体验，在关系当中去认识他，很深的在灵魂的深处回到神创造人的那个起点，与神发生生命的连接，这就是神所期待的，我们务要追求认识耶和华。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他伴随着的是忠诚，是爱，是谦卑，是顺服。换句话来说，我们认识神里面包含了我们对神性情的认识，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角色的认识。我们会在关系层面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回应对神的认识。当我们深刻的知道神是谁时，我们才可以深刻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以至于这样的一个认识会带出生命的转变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神亚达的含义。我们知道认识一个人很不容易，因为人心难测，我们连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够深刻和全面，时不时会骄傲或者会自卑。对我们的配偶也是如此，相爱一生，相守一生，成为一体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彼此认识的过程。对对方深深的认知， 也会带出我们对这个关系深深的认同，深深的委身，以及深深的合一。但是这全过程没有办法各自独立，它是一个整体，从爱带出追求，从追求带出认识，从认识再带出爱的委身，从爱的委身又再带出对对方认识的追求来，是一个无限的善意的美好的恩慈的循环。神是这样深深的认识我们，但因为罪的隔绝，我们对神的认识却总不足够，所以神人之间身相契合就需要有一个中保，那也就是主基督耶稣。神先许可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带出我们更深的对他的认识，否则现在我们再也无法无力去追求认识他了。感谢主，神人之间身相契合的例子就能够带出巨大超然的不同凡响的一个生命力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的大能，透过我们这个瓦器得到了极大的彰显。神极其渴望我们认识他，大过我们手中的工作，大过我们的献祭，因为他最渴望的是我们能够成为他，把他赋予我们荣美的形象活出来。所以除非我们住在基督里与神同行，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完成他的心意和他的使命的。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最近呢，珍儿在网络上面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他在小红书上呢有自己的帖子，就是他会喜欢学习人走路，他可以瞬间进入状态，和他所学习的那个人同步同频，这真的是一个恩赐。因此呢，很多很多人去做他的粉丝，因为太可爱了，他学老人走路，学孩子走路，学人背着包走路，学人一瘸一拐的走路，学人走路的姿势神态，在整个过程当中与人同步。所以我们想要与神同行，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与他同步，同心意，同方向，同目标，同速度，同方法，同情绪，同时间，也要效法神的性情，他的姿态，他与其他人交往的全过程，他最期待我们所做的，这些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了。因为耶稣说，全律法都包含在爱里了。希望我们可以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是爱人如己。这个过程呢，我们专注在他身上是没有自己的，我们竭力的去追求效法神，与神彻底的相合，同样的梦想和热情，就是为了完成神的心意和神的托付。而这个过程呢，对于一个自我意识过强，自我中心过强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会不住的回到原点挣扎摔跤，因为我们不断地想要成就的是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要神来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的战争，而不是让神成为他的军队的统帅。所以我们会引发战争，和自己的战争，和他人的战争，甚至和神的征战，征战不休，伤痕累累。求主让我们进入到与他同频的状态，学习效法他，与他同行，不再靠自己努力做工去讨神喜悦，献上一点点肤浅的义和善，就以为我们有什么值得可夸的。这样的义和善，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像早晨的雾，速散的露，完全不能够面对太阳的热力。当困难一出现，我们就现出原形来了。原来，这背后仍然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 除非我们竭力追求去认识神，否则我们将永远不能体会与神同行的那奇妙的经验和喜乐。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不要停留在风闻有你的地步，让我天天转回，不断地效法你，与你同行，住在你的里面。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二十章撒旦的结局与白色大宝座。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十一节到十五节，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清理一切。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白色大宝座呢，是为着结束一切旧的受造之物，带进新天新地所设立的审判台。但审判的对象乃是人，坐在上面的就是神。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天地都逃避是因为旧的天地都被烈火所消化，再无可见之处了，就是毫无踪影可寻了。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了的人是指一切的死人，主要是指不信而死的人，但也可能包括了在千年国度期间信而死了的人。无论大小是指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的大小，都得要站在宝座前。死了的人会站立，表示他们这时已经复活过来，但是他们的复活是受审判。案卷展开了，案卷是记载个人工作和行为的书卷，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就是信徒的名册。有两个用意，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若他的名字记在上面，就是按照案卷所记载的工作和行为受审判。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审判乃是根据个人的行为，并且刑罚的程度是按照情节的轻重而有所不同。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另外呢，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跟阴间连在一起说，表示他们是一体两面。 死亡是掌管死的权势，曾被掌握在魔鬼手中，但最终钥匙却是在主耶稣的手中。阴间是指收容并拘留死后灵魂的所在，而他们呢，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此时死亡跟阴间已经完成任务，没有存在的需要了，所以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死并不是指再死一次，而是指生不如死，在火湖里永远受痛苦。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就是指不信主的人，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不相信主耶稣，结局就是灭亡，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约翰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宝座上的就是公义圣洁的上帝，天地都在他面前逃避，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神的审判，无论尊贵或卑微，富有或贫穷，人物大或小，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案卷展开，每个人都要按自己所行的接受审判。所以人生并非一死百了，而是一生都要向上帝交账。因此，今天你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当存着敬畏上帝的心。除了记录人行为的案卷之外，还有一本生命册。凡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可以得享永恒，得享永生。但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弟兄姐妹，得救不是靠人的功德，乃是靠上帝的恩典，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以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今生是否成功，而是我们的名字是否被记在生命册上。经文当中说，海、死亡跟阴间都交出其中的人，接受神最后的审判。而到最后呢，死亡跟阴间也被扔进火湖，表示罪恶、死亡和一切黑暗权势都将被上帝彻底除去。所以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对信靠基督的人而言，死亡是进入永生之门。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我们也因他得着永远的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公义的上帝他的审判没有偏私，也没有错误，他既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同样也满有公义。上帝给人悔改的机会，他给人机会，但是最终最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今天，神依然向世人敞开救恩的大门，因此，我们不仅要珍惜神所赐的恩典和机会，也要把福音传给身边周围的人，盼望更多人的名字能够被记在这生命册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每一天，但愿你我都能够思想神的恩典，也回应神的恩典。而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不论今生拥有多少，重点是你我是否信靠耶稣基督，名字是否被记在生命册上。而我们呢，也要记得案卷展开，每个人都要按自己所行的接受审判。但愿你我能够时时记得上帝的提醒， 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那承受产业的与奴仆毫无分别。加拉太书4:1-2，我说，虽然那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2: 3:23-4:11是加拉太书教义部分的第4个段落，这个段落由3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论述信徒因信基督成了神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过去几天我们已经看过这个部分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大段落的第2个部分，4:1-7。4:1-7具有首尾呼应的结构，第一节承受产业的可译作后嗣，与第7节的后嗣是同一个字，即是说本段开始提到后嗣，结束也提到后嗣。新汉语译本在第1节和第7节都把这字统一译作承受产业的人。本段与上一段的关系由第1节开头的我说带出来，我说 NIV 译作 What I am saying is that， 中文可译作我说的是或我的意思是。新汉语译本译作其实我是说，表示本段是进一步讲解说明上一段的内容。那么本段与上一段有什么相关之处呢？其一，上一段谈及2个阶段，一，这信来到之前，以及二，但如今信已经来到。4:1-2这比方也谈及2个阶段，孩童的时候以及父亲预定的时候。其二，上一段在这信来到之前的阶段，经文谈到童年的监管人，现在4:1-2在孩童的时候，经文也谈到师父和管家。其三，上一段在但如今信已经来到的阶段，经文谈到承受产业的人，现在本段拾起承受产业的人这课题加以发挥，在父亲预定的时候，也就是承受产业的人可以承受产业的时候。最后我们看看本段的结构，本段由3个小段组成，第1-2是一个比方，第3-5解释这个比方，第6-7把这个比方应用在信徒身上。第1-2是一个段落，理由很简单，除了开首的我说之外，其余部分所有句子的主词都是同一个承受产业的人。在这个比方内，承受产业的人是这人的法定身份。当这人承受了产业，他自然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不过，就算这人尚未承受产业，说他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也没有说错。保罗说，当这承受产业的人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话显然是夸张的说法，一个产业的继承者怎么可能与奴仆毫无分别呢？保罗这夸张的说法由接着的一句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加以补充说明。这样毫无分别所指的是，其实只是指受到别人管束这一方面，至于监护人和管家是两种还是一种人，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不过这并不是这个比方的重点，因为根据第3节，当保罗解释这比方如何与信徒的情况配合时，他只说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可见其重点只是受到管束。最后一句，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话指出这管束的时期是有结束之时的，当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管束的时期就结束，而这也就是他承受产业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明显不是活在比方中未成年的时候，而是活在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之后。 父亲如何预定时候，我们不晓得，也无权过问。但如今这时候既然已经来到，就让我们用信心领受父神应许赐给我们的产业吧。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一，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查考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教会，在对付教会内部异端的处境当中，该如何的在知识上长进。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假教师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到五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到五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和笔记，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后书二章二节，许多人 ，Polloy， 你不要以为这些错误的教训的这些主导者，他们不受欢迎。在信仰上面引导你向高处行，不受欢迎。假教师所主张的向下坡走，好多人喜欢。所以提到，我在说这未来是指的是在旧约预言将来，这个将来就是彼得的受众所处的现在。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就是已经有很多人随从他们了。如果那个异端理解为那个派别，在信仰群体里头，其实呢，跟随假教师的那一群人在人数上面是优势，很受欢迎。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邪淫的行为希腊文意思是不受约束的放纵行为。的确，信主之后你向高处行，本来信主以前可以这样子，可以那样子，信主之后不行这样子，不行那样子，你会被绑手绑脚。不止生活上是如此，我没有办法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当我进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的时候，二十多年前，也有这种感觉。在没有接受装备前，打开圣经，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可是进到神学院接受装备，再告诉我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要看上下文，不是你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绑手绑脚。但是我要说的是，在信仰的路上，如果你已经有绑手绑脚的感觉，那就对了。我们需要受到约束。可是很多人要去跟随的是那个不受约束的，我可以放纵，那叫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这个真道，这个真道的道，不是 word， 是肉，是 way。Hey,Odo, 是 way, 道路 ,His, Alephias, 真理的道路。在圣经当中会用道路来表达行事为人。我们行走在道路上面，行事为人。所以真理的道路就是按照真理来行事为人。所以这边的真道呢，你看到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就把这个真理的路翻出来，比较不容易让你误会，以为这个道是 word。 No， 这边的道是 way， W-A-Y， 真道 The way of the truth， 真理的道路。 意思是真理所带出来的行事为人与生活，那个叫真理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可以说是彼得后书里头对于福音的一个指称。你还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到，论到这救恩，这救恩这么浩大，是福音吗？但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呢？福音并不是廉价的福音，福音是重价的福音。这个福音将我们买赎回来，这个福音还要帮助我们走向成圣的道路。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形式为人生活的选项。但是基督徒那条主的道路是选择主的方向的那一条选项的道路，所以道路 hodos 是这个词在早期教会很流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早期的基督教的运动被称为是道路。像《使徒行传》里头告诉我们，有主的道路、神的道路、得救的道路，那个道路是一种行事为人、一种选项、一种行为。一种行动的方向。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也会提到假教师，他们选择的是巴兰的道路，那个道路就是以巴兰这种贪财取利、漠视上帝的旨意、贪婪为生活的方向。

外头的世界还要糟糕，于是使得基督信仰被毁谤。因此，刚才就说到这些假教师还有他的跟随者所主张的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放纵的行为，而他们这一种生活模式、行事为人。使得真理的道路啊，原本应该要按着真理来行事为人的这个模式，就受到不信者的毁谤。所以，像吕正中译本的翻译作呢，真理的路必因他们的缘故而受到谤读。那这边你还可以看到假教师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主张不受约束。不受约束的放纵行为，好，但基督信仰并非如此。接下来，2章3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这因有贪心，希腊文直接翻译是在贪心里面。你把自己浸泡在哪里？你把自己浸泡在贪心的里面。取利，新译本的翻译是图利，跟谁图利呢？在弟兄姐妹身上图利，而且他们是用捏造的言语在弟兄姐妹身上图利。相对于1章19节，你才知道彼得为什么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那个是坚定不移的，是更加真确确凿的，而假教师所主张的并没有根据，他们用捏造的话，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所谓的延迟是松懈的意思。你以为好像审判松松的吗？爱审不审，爱判不判吗？不是。他们的灭亡必速速来到。新译本的翻译是：毁灭他们的也不会打盹。在这里，你又可以看到一个假教师的特色，就是他们在什么里面呢？他们不是在基督里，他们是在贪心里。他们怀着不良的动机向弟兄姐妹取利。他们在教会的目的，并不是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为着他人的好处，为着他人永恒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权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是，刚好相反。你看到保罗他第三次宣教旅行，在米利都，他把以弗所的长老们找出来，因为他必须要在五旬节。的时候赶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透过外邦教会的捐款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本来他希望逾越节赶回去，但是呢，因为一些状况，起码五旬节赶回去也好。他在米利都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所以这是一个侍奉者，一个基督徒，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你所走的是在神的道路上、真理的道路上，还是相反？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我们会去对付我们心中的贪心、自私，在生命的很多的抉择的选项，会选对自己有利的。但是呢，你因着信主。你顺从主，把主当作绝对的主人，你会选择对别人有利的，把那个选项当作是你抉择的方向。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5节，保罗也对教会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保罗不止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说，他对哥林多教会。在林后7章2节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
未曾

0: 占谁的便宜。而这些假教师并不是如此，他们让自己在贪心的里面，他们用捏造的言语。史瑞纳这位新约的学者，他提到，假教师，他们主张这种放纵、体贴他们的感官欲望，可以说他们在传达一种反律法的感官的教导。很多人就被他们这种反律法的感官的教导给吸引，他们放荡的生活方式将对真理的福音带来批评。假教师受到贪婪的驱动，并且利用他们修辞的技巧，也就是所谓这里所说捏造的言语，都是虚构的。这些虚构的信息，包括他们对未来的教导，否认主的来临，否认未来的审判，都是虚构的。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我刚才说，并不迟延，在新译本的翻译是没有松懈。如果你从希腊文来看的话呢，这一个不迟延的迟延，希腊文 argē，r 是否定，后面是一个 ergon 工作。神的审判难道是不工作、松散、怠惰吗？不是，必速速来到。他不打断，在诗篇第121篇1到4节也提到这位神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断，也不睡觉。所以，如果我们从彼得后书2章1到3节来整理啊，假教师的特征，也能够应用在今天的教会。如果你接收的讯息，你闻到的那个味道，警察临检要你把车窗摇下来，他用鼻子闻，就可以闻到你有没有喝酒，有没有毒品。假教师那个生命的味道是第一个非光明正大的，偷偷摸摸的，不愿意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绝对的主，喜欢主张那个放纵的行为。贪心、取利、贪图弟兄姐妹的资源，这都是假教师的特征。帮助你我来做分辨，从彼得后书2章1到3节来看，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0: 接着2章4到8节。我说过，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彼得举从前三个神审判的例子，很明显是一个历史进程的次序，从有人类历史以前堕落的天使的犯罪，到创世纪挪亚的方舟，以及创世纪索多玛、俄摩拉。罗德一家得到拯救，它是有顺序的。但是跟假教师的关联性，堕落的天使是怎么堕落的呢？骄傲，洪水淹没的世界，挪亚船易道。当时的人受到审判，他们对于挪亚所传的易道。包括那个看得见的到方舟，他们对神的话语冷淡无感。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罪恶之城，放纵，不喜欢被约束，无拘无束的生活。你发现好像跟假教师的教导模式也是有次序上的关联。堕落的天使骄傲， 这些假教师骄傲，他们高抬他们自己，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甚至呢面对神的话打折扣，对神的话冷淡无感，然后所主张的是放纵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个是一个一系列的关联性。所以第四节说呢，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堕落的天使，骄傲的审判。彼得后书的铺陈，也在犹太教的土壤当中。彼得透过这个土壤，在教训弟兄姊妹。第五节，上帝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创世纪没有记载挪亚传义道，原来挪亚不止造方舟，他还有传道，或是他用他的行动传扬那看得见的道 （visible world）。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层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从堕落的天使到洪水淹没的世界，到索多玛、俄摩拉，神没有宽容。可是，在一个被审判的状态底下，堕落的天使，神没有为他们预备出路，唯独忍。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看到，一章10节论到这救恩，一章12节，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神没有为堕落的天使预备救赎，但为了你我预备救赎。所以不管是挪亚方舟，的确有挪亚一家八口得着拯救；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一样，有罗德一家得着拯救。罗德的太太贪恋过去索多玛纸醉金迷的那个繁华堕落的生活，以至于灭亡。第七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罗德，各位注意哦，彼得说罗德是什么人？义人。我刚才说第二个跟第三个神都有预备出路给人，只是人拒绝了。我相信彼得在写彼得后书，也是给这些走偏差的人。一条道路再次的选择，怎么样可以归正？而面对教会的这种状况，传义道的挪亚那不要讲了，他们相信神的话，并没有把神的话当作是耳边风或是无感。罗德为什么得救？他虽然处在索多玛这样淫乱的城市，但是他的心呢？他的生活一定有被影响，但他的心没有被同化。他会为着恶人的言行忧伤。第八节解释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的伤痛。罗德的心被折磨。原来从彼得后书来看，你说什么是义人呢？义人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人，要像摩西那样的人，要像约书亚那样的人吗？面对教会当中的假教师，主张淫乱放纵，可是你的心不被他们影响，甚至你不是冷感无感，你是勇敢，你是有感，你为他们忧伤，你伤痛，为他们祷告，甚至尽力的挽回，这样的人是义人，为罪忧伤，为他人的罪忧伤。所以这段的结构里头，你看到彼得主要的主题，他提到恶人，包括堕落的天使会受到审判，而义人会受到保护。挪亚、罗德，当然，如果你有空，就可以更细的去看经文。2章4节， 说到神没有宽容，而犯罪的天使，神曾经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他们被保留，被拘禁，他们所要前进的方向，Ace Chrisim。Into 要进入到审判里面，所以好像告诉我们一个时间流动的方向，它的终点是要面对审判。你从旧约的这些故事里头，从堕落的天使到挪亚那个时代，到索多玛，都是这样。2章4节，如果我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意思是神不顾惜犯罪的天使。反而把他们交付、丢入深渊，以幽暗的链子，也就是堕落的天使是受到限制的。他用一种文学的手法表达，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们还没有面对最后的审判，他们好像是被链子链起来，他们的活动是受到限制的。他们被神保留，将来是要进入到审判。在这里呢，彼得后书当中有很多很好玩的字，这个地狱这个字也很好玩。Tartarosas，这个 Tartarosas，吕正中译本翻译作反而给他丢在地狱，音译达达人 Tartaro。这边这个地狱啊，并不是新嫩紫谷那个地狱。什么是 Tartaro 呢？在这里，彼得采用了希腊的神话当中的这个泰坦。在希腊神话当中，泰坦族很高大，他们是巨人，而尔后囚禁泰坦族巨人的深渊，用来描述啊，在这个阴间冥府地底下一个很深的地方。所以丢到这个 Tartaro，音译的话，丢进这个塔坦鲁啊，就是丢进深渊的意思。希腊神话当中所能够了解最深的地方，他们受到锁链的局限，他们将来要走向的结局是审判。所以这边的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世界上没有鬼，有啊。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上帝的约束，他们的终点是将来的审判。堕落的天使的骄傲，2章5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管义道的。一家八口，这一家是挪亚他们家。Noah，这段故事记载的是创世纪6章5节到创世纪8章22节的洪水的事件。说到洪水临到，Epasas，这个 Epasas 呢，也就是2章1节的咎由自取的那个取那个字。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这洪水的临到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神已经借着挪亚船易道，他们却拒绝，需要面对审判。可是神却保护了，有一条出路。挪亚上了方舟，他对于神的话，他不是冷感，不是无感，他有感。那么，挪亚如何传义道？如果你认为那个传义道是传一个 visible word 看得见的道，你会发现他在嘲笑当中继续的造船，120年，很可能回到彼得后书的处境，那一些走在真理道路上的信徒，如果信仰群体分作一大派。那一大派是异端的那一派， 他们人多势众，在嘲笑你遵守真理，按着真理而行。你愿意被约束，靠着圣灵向高处行，承认耶稣基督是绝对的主人。这些人在嘲笑你，可是你愿意坚守神的话，那就类比是挪亚在当时所传的义道，一家八口，包括挪亚的夫妻、三对儿媳、闪、含、雅福。
2: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我们再次的来看假教师的特征：第一，他们不是光明正大，乃是偷偷的进到教会；第二，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生命绝对的主；第三，他们不受约束的放纵行为；第四，贪心取利。在教会里，我们要多留意这样的人，不要被牵着鼻子走。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我们要继续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在昨天的生命的故事里，婉瑶分享她自己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她就被教导要凡事靠自己。因着家庭贫穷，也让他自尊心多次遭受到来自家人、同学的伤害。这个从小在贫穷家庭里成长的孩子，即使他明明会念书，却只能面对不能念大学的决定。所以婉瑶说，既然不能念书，那就去玩吧。那么决定自我放逐的常婉瑶，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如何与上帝相遇的呢？让我们在今晚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常婉瑶讲述她自己的生命故事。

业之后，我跟我的爸爸说我要去补习，所以我就搬出了家里。搬出家里一直是我的渴望，就是我不想再听见钱，再听见爸爸说妈妈哪里不好，妈妈说爸爸哪里不好，我再不想听见姐妹之间比较月收入，我要去过一个人的日子，所以我就搬了。搬了就好像自由了，你那自由之后噩梦就开始了。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些很不好的朋友，每天就是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因为你觉得你既有的目标都不能被达成，那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很多目标都要靠钱才会做到，我没有钱，所以那时候一时之间我觉得我失了方向，我也没有动力再去为我自己创造出什么出路，所以那个时候就放手了，就玩吧。那刚开始玩真的好像有那种暂时忘掉一切的痛苦，在舞厅跳舞跳到疯，然后在 KTV 唱歌唱到爽，你觉得好像发泄了。可是你过久了，你会开始不知道你在干嘛。诶，我记得那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每天睁开眼睛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诶，我看到马路上有人去上学，有人去上班，有人去买菜，我觉得最起码他有一个目标，他那一天他知道他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当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有这样的痛苦的时候，我的朋友会告诉我，想那么多干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就是这样，要及时行乐，走吧，我们再去玩。我还记得那时候飙车很凶，我们就常常在那边飙，那我当然不会飙，我就是后座陪坐的那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男生，他就用挑战的眼神看我，意思就是你敢不敢坐我的车。我就回应他一个怕什么的眼神，他就把安全帽就丢给我，噗就飙得很快。下了车他脱下安全帽第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不抓紧，你到底是想死还是你胆子大。那我那时候我就冷冷地看着他，我心里想，我就是想死，死了就算了，死了还比现在轻松。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在 KTV 唱歌，唱唱唱唱唱，身边的朋友他们喝酒嘛，我也喝啊，不会喝装会喝，喝到醉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过这样的生活，我竟然可以倒在外面的那个人行道的椅子上睡耶。我现在想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我都不怕坏人把我抬走。可是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我都没事，自己就放纵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还好，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让自己学会抽烟，没有让自己学会去吸毒，或者是去上不良的场所。讲难听还不敢，还知道自己上有父母有家人还不敢。但是真的是够惨，我常常深夜三四点我骑着我自己的机车在路上转来转去，我常常转到一半哦，那个眼泪流满了脸颊，然后我就大喊，我就撞死吧，我就撞死吧，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被撞死。然后有时候油门加很快，你真的想你撞死算了。所以那时候常常身边经过的车子就会破口大骂说，你是不是死了，这样子，就是飙车这样子。我就是这样过日子，过到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吃喝玩乐刚开始很新鲜很潇洒，觉得你好像拥有了世界，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每天都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很贫乏，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唱 KTV 都会唱晚上唱通宵的，然后有一天唱唱唱唱完了，然后大家就回家了。然后我那时候回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不想再回家面对打开门那种孤寂。你可是走在街头我也有那种形单影只的茫然。然后有一天我就搭那辆车，因为想睡觉，身边又没有钱去旅馆睡，也不想回到家又被那个讨厌的房东问来问去骂说你又出去玩了，然后怎样怎样这样子。我就坐上那个公车，从那一站坐到他的终站，为的就是睡觉再坐回来。我突然就想说，人来人往，我应该不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很怕孤单。然后有一天就下了车，然后就在那边乱晃。然后那时候补习街就很多补习班，很多考生在那边，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当中呢？我应该在这里补习，应该在这里奋斗大学，可是我不是。然后走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就递单张给我，一个南洋团契的单张，我就看一看，就想基督教，以前国中的时候老师也曾经带我信主过，傻傻的也就受洗了，但是不知道受洗的意义。就那时候觉得老师这么热情应该要捧场一下，就去受洗。
那时候也去教会去了几个礼拜，但是就没再去了。我就想到这一段往事，然后就觉得诶，好像教会还不错，他们应该会关心我。我就照着那个单张上的地址就找到了南洋团契。

后那时候正好他们在聚会，我还不太敢去，就在门口这样探啊探啊张望。那就有人就很热情啊，就哎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我就进去，然后他们就唱诗歌，我就觉得好感动，就流泪。之后那个南洋团契的一个传道，他看到我是新来的，那他就很欢迎我，就问我啊，说诶以后愿不愿意常常来。那我就看诶里面的男生女生都好可爱哦，然后都是考生，跟我其实都是一样的年纪，然后他们都很热情，然后聚完会就在那边吃饭，我就嗯诶很好诶，有免费的饭吃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诶很好，我就后来我就又去，然后去了之后我就很喜欢去，然后就跟里面的人就都熟了。我真的觉得在团契我过了一段好开心的日子，可是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特别，所有的人都要补习都要念书，所以他们固定一个时间就会晚上下了课他们就会在团契吃晚饭，然后吃完晚饭就看书，只有我没事，然后他们看书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陪他们，然后我就好喜欢团契，我把团契当成我的家。然后他们有的学生很穷，为了省钱就都睡在团契聚会的那个地方，一个睡袋就这样睡，你知道吗？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就学他们，其实那时候就是怕孤单不想回家，就在团契好像就自己就是团契的一员。然后那时候诶很多动人的故事都发生在团契里面，那段时间过得好开心好开心。深夜的时候我就去玩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啊，有的人就会觉得婉瑶像个谜一样，你问他几点以后人去哪里了他都不讲，但是常常在团契就会接到一些神秘的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的也没有 BB 扣，那我留的就是团契的电话，他们就常看到我接到电话就哦好，然后人就不见，然后到隔天早上就看到我一脸倦容要死不活这样子，然后他们问我也不讲。那后来跟我比较熟的问了我，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半夜回团契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喝了一点酒，他可能有闻出来，他说婉瑶你去哪，我说没有啊，他说你骗人你去哪，那个弟兄就很关心我，我才告诉他。之后我大概跟他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他大概也知道我过着什么样的鬼生活这样子，可是他也很好，他也都不讲，就是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但是他常常劝我，我说我知道啊，我也很想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啊，我说可是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说白天你们都去补习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诶，我说这么多的时间，我说就他们可以陪我啊。那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不好，可是你拉不回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你觉得你好像着了魔一样，你出不来，但是你又深陷其中，你又很痛苦。所以每一次当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良心好像被燃起，可是时间一到，你又觉得你又身不由己。我还记得有一天，也许是神的时间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他们快要放榜了，我的失落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我知道放榜大家就散了，因为各自就要去读书嘛，那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好不容易在这里这么温馨，你知道吗？当我半夜生病的时候，团契的弟兄姐妹还会陪我去看病，这是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的遭遇，就是我会想到很多很开心的事情，那种种种的画面不断天天的浮上心头，我觉得我舍不得他们。然后那时候团契因为快要放榜的关系也要整修，我记得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条子公告说要大家开始收东西，因为要整修，有一个弟兄就在那个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因为他喜欢某某某姐妹，说哪些哪些东西是他的，还有某某某姐妹也是他的，这些他都要一并带走。然后过没多久我又看到另外一张纸条，就另外一个弟兄就写说什么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什么是他的，婉瑶也是他的。诶，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看自己都很差，我过这么差的生活，我觉得我根本不值得被喜欢，因为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可是你知道我看到那张纸条的刹那，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一个人珍惜你，好像觉得自己被肯定，你好像觉得自己被珍惜，你好像觉得你找到了一点活着的价值。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从常婉瑶决定离开家，自己一个人生活，她放飞自由，她进入自暴自弃、自我放逐的生活。但是在南洋团契这个地方成了她生命的转捩点。虽然说她仍然过着以前的生活，但是她在这里感觉到被重视、被关心、被接纳的爱。那么接下来常婉瑶的故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邀请好朋友在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透过生命的故事来分享常婉瑶的生命经历。今晚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啊，我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认得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一切行为你都熟悉，连在我说话前你都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呢，在上一期节目讲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可以简单重复一下，就是一对老年朋友，他们独居生活，跟子女呢连接一开始是比较密的，
3: 嗯，
2: 也比较亲近的，
3: 嗯，
2: 但是随着儿子越来越忙呢，他们之间的互动啊越来越少，最后就变成电话，电话打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呢，后来儿子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请不要再联络我，
3: 嗯，
2: 就会给老人吧带来很大的冲击跟伤害。
3: 嗯，
2: 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其实站在了老年朋友的视角。现在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
2: 我们讲的重点呢，其实是希望我们如果到老了，我们的情绪情感的出口不要太单一。
3: 嗯，
2: 只有子女，
3: 对，
2: 我们还有社区可以建立丰富的生活，还有教会当中很多的层面我们可以参与，让我们的情绪情感出口可以更丰富。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就站在子女的视角，站在年轻一辈的视角，刚好就比较符合李诺了，对吧？就是你会怎么办，或者说你会怎么做，让他们知道你仍然在乎他们，
3: 嗯，
2: 但是呢，也不让自己被压垮。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瑰花。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我自己的感受啊，首先从身边接触到的一些同龄人来说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能需要跟父母好好的去交流，
2: 嗯，
3: 表达自己的真实的处境，
2: 嗯，
3: 无论是工作啊还是生活有压力啊，各个方面这些具体的问题，虽然也许啊有一些问题你讲了父母不懂，
2: 嗯，
3: 啊没有办法再给你更好的建议，但是我想呢，就是一种真实的真诚的表达呢，其实一方面会让父母知道你实际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不会对你抱有一个更过度的期待。
2: 嗯，
3: 啊，我说的过度的期待不是说好像父母不可以依赖我们，而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去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报喜不报忧啊，
2: 嗯，
3: 那父母可能真的会觉得你日子过得挺轻松，你还不关心我。
2: 嗯，
3: 但事实上呢，你有你的压力。
2: 嗯，
3: 那你的压力可能来自于工作，来自于家庭等等之类的，那这些是需要让就是父母是知道的。
2: 是，我可以举我的例子啊，比方说呢，我有的时候比较忙的时候呢，父母给我发的微信语音呢，
3: 嗯，
2: 我就转成文字看一下，但是呢，我没有立刻回，我就想着稍后啊，我再回，但是呢，会忘。
3: 哎，对对对对，是的。
2: 其实这个忘呢，坦白说真的不是故意的，
3: 嗯，
2: 但是时间长了他会再问我一遍，哎，给你发信息你到现在没回，
3: 对对，
2: 你
3: 什么事儿？
2: 什么事、
3: 嗯、
2: 他开始担心了，
3: 哎，是，
2: 但是在我这边呢，在风轻云淡的过了一整天，其实我这个心当时会有这样一个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3: 嗯，
2: 这是第一个。
3: 嗯，
2: 还有第二个呢，比方说我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小组里面也好，他突然间打一个视频电话过来嘛，
3: 哎
2: 哎，就接了，接了之后他意识到了，哎，你在忙对吧，
3: 嗯，
2: 没事你就忙吧，但这一句没事呢，
3: 嗯，
2: 就让我觉得有事，对吧，所以我一整天或者一整场活动下来呢，我会心里面标记一个代办事项，
3: 嗯，
2: 就是回家之后，
3: 嗯，
2: 回个电话，
3: 嗯嗯，
2: 那这就是我心目当中非常明显的两个案例。我如果从今天讲的这个案例里面来看呢，父母他们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的经验都是啊，没有，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3: 嗯，
2: 但是呢，父母他们一个需要陪伴的诉求呢，
3: 嗯，
2: 在我这边成为了一个代办事项。
3: 嗯嗯嗯， 对，
2: 好在我的父母电话并不是特别频繁。如果真的特别频繁呢，其实我稍微能够理解那个儿子
3: 这个故事里边这个儿子的角色。嗯，其实啊，当我们谈及这些话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一开始讲的就是作为子女的要跟父母呢很坦诚真诚的去沟通和交流。
2: 嗯，
3: 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谈论的这个案例里面这个亲子关系的这种张力，另外一方面呢是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他们仍然会被父母的一些要求所困扰。就是父母告诉他，你比如说年纪到了该结婚了，
2: 嗯，
3: 对吧，或者说你这个工作你未来的发展什么这些，就是当作为子女听到父母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在一个客观的现实里边他知道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2: 嗯，
3: 不论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还是说就是让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变得非常稳定，这并不容易做到。
2: 嗯，
3: 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又因为彼此呢没有长期的这种频繁的这种很具体的交流呢，就导致了就是很多沟通呢是错位的。所谓的错位呢，是我们不会去讲述所谓的前因后果。
2: 嗯，
3: 我们只得出一个结论，而且把这个结论快速的告诉你，我最近不想啊，我最近很忙。
2: 哦，我明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给出一个观点，
3: 对对，结论，
2: 结论，
3: 对对对，
2: 但是不给出中间这个思考的过程，
3: 或者是成因，
2: 以及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3: 啊？对，
2: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决定，嗯，但不告诉你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3: 是
2: 这个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太有质量。
3: 对，或者说是很多时候对于父母来讲呢，他听到的就是什么呢？我这么关心你。你不领情倒也罢了，你还这么敷衍我。
2: 嗯嗯，对，哎，这个是一个方案呀。
3: 啊，
2: 什么方案呢？就是我查资料，他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降低一些沟通的频率。
3: 嗯，
2: 但是要让沟通有效。
3: 哎，对对，
2: 有
3: 质量，提高这个质量。
2: 对，其实你刚才讲，这就是一个案例。
3: 而且有时候啊，就是现在我们说很多时候跟父母的沟通交流已经不是像过去一样打个电话了。
2: 嗯，
3: 很多时候你刚刚不是发语音，
2: 嗯，
3: 对吧，或者打一个视频，那么现在呢就有很多所谓的互联网嘴替。
2: 嗯，
3: 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父母看了一篇文章，看了一个视频，嗯，
2: 直接转发给你，
3: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子女呢，首先第一个，
2: 嗯，
3: 很多子女本身就对于父母这种上网的行为呢，是带有一些偏见的，
2: 嗯，
3: 就认为父母很容易被这些影响了，然后再加上就觉得他认同那个道理，我就未必认同。
2: 对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父母点赞的视频，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2: 这点赞都是谁什么视频啊？
3: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降低了沟通的质量了。
2: 嗯，
3: 我上次发给你那个视频，你看了没有？人家说的很有道理。
2: 哎呀，直接把对方的观点抛给我，让我来回复。
3: 对，
2: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要增加彼此沟通的质量。要有效去沟通，
3: 嗯，
2: 不是所谓的刚才尼诺说的互联网的嘴替啊，
3: 嗯，
2: 或者重复是一些语句啊，
3: 嗯，
2: 这些都不是特别理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子女，如果面对父母的需要啊，
3: 嗯，
2: 我的需要是帮助他建立一些出口。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很深的体验，
3: 嗯，
2: 就是我的父母在一些比较闲暇的时候啊，那个电话语音打得非常的频繁
3: 啊。
2: 但是我家里不是装了监控吗？
3: 哎，是。
2: 我有的时候突然间三天五天没看他给我打个电话呀，
3: 嗯，
2: 也没有发信息呀，
3: 嗯，
2: 我就知道这两个人呐，肯定特别忙。我就看监控，哇，那个在家里忙得可开心了，
3: 嗯，
2: 事情又多。其实他们的生活很丰富的时候呢，他也很满足。
3: 哎，是。
2: 他也不会把精力专注在子女身上，有什么问题都来找你。
3: 嗯，
2: 那在之前不是说过吗？什么空调啊、冰箱呀、什么家电家具都来找我吗？
3: 嗯，
2: 后来呢，我们就给他推荐了呀。村子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在家，他是什么都懂的，对吧？请他去帮忙，我们也客客气气的跟对方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他有什么事都请那个年轻小伙子过来帮一下，
3: 嗯嗯嗯，
2: 这就会既解决他很多问题，也让他的很多情感的需要呢得到满足。
3: 嗯，
2: 这就是替代资源。
3: 哎
2: 哎，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子女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不愿意。什么叫不愿意呢？就是 那是你的事情，
3: 分神了，
2: 那是你的事情、
3: 嗯、
2: 你不要给我，你不要烦我、
3: 嗯、
2: 但是我们说你不要烦我，不要打扰我的时候呢，却又忽略了他有情感的需要。
3: 是是，
2: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考虑一些替代的方式，帮助父母去找到。
3: 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我甚至想到有很多的这个子女很热衷于给自己的父母呢报旅行团
2: 啊、旅行团
3: 对吧、
2: 嗯、
3: 就是不是那种长途的长久的、
2: 嗯、
3: 就是短期的三五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2: 对，
3: 很多也都是同龄人
2: 对
3: 吧，多一些朋友，多一些交流也挺不错的。
2: 对对对，旅行团
3: 嗯
2: 在城市里面呢还有老年大学，当然农村就没有了、
3: 嗯、是是是，
2: 农村就没有了、
3: 嗯、
2: 但是即便是在农村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的方式。在我们村子里面呢，现在也丰富了很多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3: 嗯
2: 有一些演出
3: 啊、哦、
2: 有一些免费的医疗、
3: 嗯、义诊
2: 、
3: 嗯、
2: 体检
3: 嗯
2: 还有一些集体活动，现在不断的在增加。再加上呢其实呢他们可能常年生活在那里不觉得，
3: 嗯，
2: 农村的傍晚
3: 嗯
2: 夕阳特别美
3: 啊，
2: 适合散步
3: 啊，
2: 嗯，所以我会找到这些替代的方式去努力的鼓励他们去做一些事情。
3: 理论上来讲哈，就是我们反复的在提到对于长辈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诉求，而且尤其是上一期节目里边我们也谈到的关于他们的这个出口呢不断的在减少，
2: 嗯，
3: 这个减少它势必会带来一种影响。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切身的例子的，就是我有一位长辈，那过去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做生意是跟我父母认识，
2: 嗯，
3: 那就是后来就关系处得不错，那他的老伴儿就是我的那位伯母呢已经过世了，那他的两个儿子呢基本上也都是在外地生活，不是在家里的，只有他一个人呢在老家生活、
2: 嗯、
3: 所以呢经常我有的时候去到我父母那里，我就听到他跟我爸在通电话，
2: 嗯，
3: 然后通电话的通常那个主要的一个表达的内容是你回来呀，
2: 嗯，
3: 咱们住一段时间
2: 哦，他们离得比较远，那个在老家对吧，
3: 在老家，
2: 嗯，
3: 他就打电话让我爸回去陪他住一段时间、
2: 叙叙旧对吧，这个也是情感需要。
3: 对，是的，
2: 所以其实也可以的、
3: 嗯、
2: 也可以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当然是亲戚啊，
3: 嗯，
2: 就是老年人他们到老了之后他热衷于找自己的亲戚去叙旧，
3: 同伴，
2: 对，
3: 嗯，
2: 他一叙旧就觉得很满足、
3: 哎、
2: 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经历更多，
3: 嗯，
2: 我觉得都很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视角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站在子女的视角，要向父母传达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是要甩开父母，
3: 嗯嗯，是，
2: 也不是不关心，
3: 嗯，
2: 而是我们希望彼此的沟通更加的通畅，
3: 是，
2: 也期待透过更多的方式帮父母找到很多情感和情绪的出口，
3: 嗯，
2: 让我们彼此的陪伴可以更好也更持久。
3: 对，是的，
2: 对。那我也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你是子女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陪伴和照顾你的父母。
3: 嗯，
2: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人很多呢都喜欢追剧哦，那追剧有的人是会按部就班的从第一集开始，随着剧情发展到最后一集看到完结篇呢、哦。但是呢有些人会希望呢先知道结局，因为现在呢很多都是已经呢全部的集数都上架了。那先知道是好结局才开始呢从头到尾的一集一集的观赏哦。那是因为呢会觉得比较放心，会知道呢主角们在剧情当中呢，纵使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试炼，最终呢会是好结局的。刘文确实，如果呢是看一些剧，我也喜欢看到是好结局的。如果是悲剧呢，那么会难过很久。所以我也是属于要先知道是有好结局，才会去观赏这一部影片的。那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否觉得人生有很多的苦难，而在过程中我们很希望就是跳过，我们希望直接到最后的 happy ending， 但是却不可能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来面对生命中的这些试炼，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关系到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仰望。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的重要，请一定要记得，属神的儿女结局绝对是好的。我们这一生紧紧地跟随主，无论遭遇什么风浪，我们都倚靠主，我们知道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得胜的。耶稣已经战胜死亡，我们最终必定呢会在天家享受永恒的福乐。只是这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的去面对呢？这非常的重要哦。也因此呢，我们需要从苦难中去得到真实的盼望和喜乐。你有想过启示录这一卷圣经当中最后的一卷书，原来是可以带领我们来看见在苦难中的盼望和喜乐吗？无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坚信一切在主的手中，主仍然掌权，最终我们必定是得胜的。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的这一篇主题是仰望神，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信息本圣经直接翻译是这样的，思念上面的事，因为那是耶稣所辖管之地，不要拖着脚步，眼睛盯着地面，只专注于眼前的事物，抬起头来注意基督周围所发生的事，那里才是事物真正发生之处，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你是否看过人们在行走时低着头盯着手机看，他们好像非常焦虑，生怕会错过讯息、邮件或是新闻，但他们如此专注于手机，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自己要往哪里去。在他们发现之前，他们可能已经走错了路，或是掉到坑里，伤了自己。神要我们的专注从地上移开，转而思念上面的事。他要我们看看耶稣做什么，以致我们可以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仰望神，神会让我们免于失足，并带我们展翅翱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对于地上的事物感到无法割舍，以至于深陷忧虑之中，恳求你帮助我举目仰望你，敏锐于你的作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更多仰望神，将忧虑卸给他。来听这首《仰望你的荣光》。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从今天开始呢，也就是第八章开始，作者要透过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带我们逐一的来看圣灵所写给这七个教会的内容，然后呢，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现在要如何面对苦难，以及如何过群体的教会生活，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哦。那鼓励你在看这两章给这七间教会的书信时呢，把经文当中呢如何描述基督，还有对这个教会的称赞、责备、挑战和应许，特别的整理出来哦。这对于我们接下来看这七章呢会很有帮助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的第八章，以弗所离弃起初的爱心。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节。今天呢这一章的篇幅比较短，而经文呢也不长，所以刘文呢会在一开始呢先为你读经文。如果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有时候难以忍受的身体残障会让受苦的人变得很内向，我们自顾不暇，花很多时间专心照顾自己，常常扼杀了任何一点帮助别人的意愿。我们无法感受到恩典，也没有敬拜的喜乐。我写作本书初稿时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受伤的双脚溃疡提高了截肢的可能性，我需要更多时日去看骨科医生，多次调整支架。当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受这没道理的痛苦，又忧虑又沮丧，就很难对神的恩典有好的反应。这似乎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基督称赞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在逼迫的艰困中仍对主忠心的能力。在这种境遇中，他们甚至还可以抵挡假教师，就是被称为恶者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人。他们不能容忍这些假教师。基督也称赞他们恨恶尼哥拉党的错谬教导，然而他们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在信仰的挣扎中忍耐，在假教师面前站立得稳，有信心的服侍，怎么可能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 这个功课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个人和整个的信心生活也很容易落入同样的陷阱。特别是信主比较久的人，常常会有一种危险，就是做出有信心的行为，里面却没有爱。婚姻如果徒具外在形式，内在却没有关爱，也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如果我们更深入对爱这个字下定义，彻底审视容易失去爱心的原因，就更能够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对以弗所教会来说，什么问题令他们苦恼呢？他们是不是厌倦于身为基督徒要对抗文化上的试探呢？他们因为挣扎而疲惫了吗？还是后悔对错谬教义采取了强烈的立场？似乎最主要的是在于他们的信心工作失去了动机。工作不是为了工作，工作只是达到更高目标的媒介而已，就是对那一位手握七星者宣誓委身和忠诚。我们使用属灵恩赐的时候常有这种危险。一开始因为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很喜欢做那些靠着恩赐才可以做的事。我们因为实现了神创造我们去做的事，发挥我们的真正身份，按着神这位大师的设计自由服侍他，而大有喜乐。也许服侍使身体疲倦，但是当爱激励我们，在使命中会产生新的能力和热忱。然而危险在于，我们会开始着迷于事工，错把事工看成目的而不是媒介。我们选择去做这些事，是因为带来属人的快乐和肯定，而不是因为这是回应神的方式。其实神为我们预备这些善工，叫我们去行，也为这些善工预备我们。我们的服事变成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想取悦人，而不是取悦神。我们若不是为那一位永恒者工作，就做不了永恒的服事。我们错把旅程当作目的地，爱上那条路，而不爱呼召我们上路的那一位。这是特别大的危险，因为我们的服事焦点错误，没有指引别人到神面前，而是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上。以弗所教会在艰困时能忍耐是很大的力量，可是如果最终结果只是他们有勇气而拍拍自己的背以示鼓励，神就没有得到荣耀。失去起初爱心的例子，可能是只为了教导儿童才预备主日学，只为了感动听众而准备讲道，却不先让自己面对圣经经文的真理。除非神的道经常改变我们的生命，否则我们无权向别人宣讲神超越的能力，或神的道能改变人的信息。在教会全职服侍的人危险更大。有一次我在积极准备退休会的查经，希望能吸引那些倾向娱乐的高中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备课计划就是弄不出来。我越研读越烦躁，最后我才明白，因为我一直在为他们研读，却没有让经文先对我说话。很讽刺的是，我在研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宣告说我们被他的道修剪，我非常需要悔改，让神的道修剪，然后才能把思考放在青少年身上。但愿基督徒群体能求教于那些仍然好好保持起初爱心的人，让他们来教导大家秘诀何在。他们能一直忠心的秘诀之一，是因为知道神的爱有多宝贵。在生命的试炼中，我们知道无法保守自己，而是神的爱保守了我们。生命被试验过的人，好像渣子被沉淀过滤，就是把基督徒装模作样的表面热心除掉。生命破碎的人，如果允许苦难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通常会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宝贵，视之为恩赐。举例来说，帮我们的钢琴调音的盲人，今年也帮竖琴调音。他说他很喜欢弹奏竖琴，我说要借他玩一阵子，他的反应是，哇，主对我真好，有两个人都说要把竖琴借我弹。我们这些看得见的人，是不是把生命的恩赐太视为理所当然呢？保持爱心的秘诀之二， 是操练爱心的滋养。有时候老年人、残障者或受其他障碍困扰的人善于保持爱心，因为他们必须克服限制，而这样的操练加深了他们的尾声。有一位92岁的老妇人，身体孱弱但眼睛闪亮，在年长者退休会里讲述他生命里的试炼，以及神如何带领他一一安全度过。他对主的爱流露在脸上和行为上，不自觉散发光彩，因为他刻意把焦点放在神是这么恩待他。我们从婚姻或友谊知道，只有持续被滋养，才能持续保有爱心。当生活因为我的工作责任，我先生的教书生涯，每天必须做的健康操练，维持一个家，要吃的健康等等事情而越来越繁忙。我和先生知道，最重要的是必须做一些特别的事来滋养感情，好让相爱的意志继续下去。每次晚餐时的烛光，骑单车去看邻居种的花，一起散步，在黄昏的后院喝茶聊天。除非刻意花时间表达感情，爱会被忙碌的活动吞没。我们是否发现，在婚姻或友谊中没有花时间滋养爱呢？有一天我在写本书初稿，午餐前祷告的时候，想到这一天的所有祝福而不能自己。我有个地方写作，有人借我打字机，接待我的主人与我远距离维持了14年的友谊。神所赐予的食物、时间、鲜花、好工作，数算祝福能加深我们对这位创造主的爱，以及对他的赐予更有感恩的心。想要保持起初的爱，需要每天有一段时间读经、默想、祷告。我们是否有这样每日的操练，把焦点放在基督是谁，他如何爱我们，圣灵如何给我们恩赐，以及天父如何以恩典扶持我们呢？想想这些祝福，我们的爱就会复苏、滋养、持续下去。以弗所的信徒在很多方面都很卓越，在受苦时不断忍耐，忠心行善，抵挡恶者和假教导，再再都说明他们是非常热心的人。然而他们需要被谴责的事实，则帮助我们看见这封信与我们的重大关联。不论我们的信心有多积极，如果不是出于爱，就没有达到神最好的目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是，如果不悔改，灯台就会从以弗所教会挪去。这个威胁在今天很多离弃起初爱心的教会中已经应验了。当他们越来越没有以对主的爱慕和委身为动力，会众的焦点也就开始挪移，然后会离开，转到神的爱彰显、喜乐激发委身和爱慕的教会。这也是主流宗派教会的人流失的原因之一。他们会去更火热的教会，因为那里散发神的爱，也能够更深回应做门徒的呼召。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强调如果为离弃爱心而悔改，就有可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里清楚被称为神祝福的地方，乐园。如果他们悔改，知道需要滋养对神的爱，就可以运用一切神圣的恩赐。基督很希望我们爱父神，因此让我们可以从圣灵的恩赐里得滋养。圣灵使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如同大祭司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对父神的敬拜和赞美上。让爱加深的操练需要纪律，这个字眼在后现代社会不太受欢迎，一般人只想做感觉好的事情。希腊原文说的比英文重，对以弗所教会的批评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个离弃让我想起一句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话，如果你觉得和神不亲近，猜猜看跑掉的是谁。如果我们对三一神失去了热爱，原因不是神不再祝福我们，我们当下或许正处在困境中，然而神还是一样在环境中动工，用其他方式赐恩给我们，最后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呼吁我们，每当我们离开，就为离开悔改，再次接受神对我们无法测度的爱。喂养爱就会使爱成长，这么简单的原则却时常被遗忘。 爱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死，这是重大的问题。所以在七封书信之首就提出警告，学习启示录就要从这里开始，诚实评估我们是缺乏爱的人，并敞开承认我们的失败，接受神的恩典和饶恕，让我们清楚认知主会在我们里面营造出对他的爱，这是信心生活的基础。只要我们让他有时间在我们里面创造爱，在这忙碌的世界里，我们很少给他时间。因此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我们一起研读启示录，会引导我们进入基督的同在，使我们对他的爱滋长。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到第八章《以弗所离弃起初的爱心》，在下一回进到第九章要看到的是士美拿教会哦。要预先读的圣经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八到十一节。等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问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陪伴你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祈求神使百姓回转与复兴。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一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五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柴都半跌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先知耶利米祈求神使百姓回转与复兴。这一章是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也是先知耶利米写这整卷书的总结与祷告。耶利米以22节的经文代表犹大百姓在遭遇国家灭亡、圣殿被毁坏之后的痛彻哀求。整章的核心信息就是在于先知耶利米哀求耶和华神，求神纪念百姓的苦难，并且求神使他们回转得着复兴。在这章的一到十八节，就是先知耶利米代表仅存的犹大百姓详细的向神列举国家灭亡之后的惨况。他没有抱怨，而是将伤口袒露在神的面前。耶利米描述神的百姓失去产业，成为孤儿寡母，就连日常的生活所需，像是水和柴，都需要付代价来换取，而且百姓遭受到极大的羞辱。锡安山荒凉了，甚至有狐狸在废墟中穿梭。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先知耶利米陈述着亡国之后，他们的地产归给外邦人，房屋归给外人。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而第三节到第六节，则是先知耶利米陈述了神的百姓就如同失去了父亲的孤儿，他们需要花钱买水和柴，甚至为了吃饱而向埃及亚述投降，不再有尊严。耶利米说，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的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甚至遭到奴役的辖制， 妇女和处女遭到玷污羞辱，领袖的手被悬挂，长老不被尊重等等，这是八到十二节所描述的。而十四节到十八节所描述的是神的百姓的喜乐全都止住了，他们荣耀的冠冕落空了，就是十五节到十七节所说的，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

我们在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第十九节看到一个转折点，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弟兄姐妹，这是先知耶利米将犹大百姓所经历地上的羞辱之后，他转而从地上的破败转向天上永恒的宝座。耶利米以信心的眼睛看见耶和华掌权的事实，所以他能说出，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是的，虽然看见了地上的耶路撒冷破败崩塌了，大卫的宝座似乎被废除了，但是耶和华神的宝座与掌权的能力从来没有动摇。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极度绝望中仍然可以对神发出的祷告。虽然说这一卷哀歌并没有以荣耀的赞美作为结语，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知耶利米是以他的真实，甚至是带着些许的沉重呼求作为结束。第21节他对神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先知耶利米很清楚，人凭借着残破的心灵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主动的回转向神，必须依靠神的引导与施恩才能够使人真正的回转向神。而最后第22节，先知耶利米很沉重地问神，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节经文在希伯来文来看是带有除非你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发尽怒气的悬念感。这种没有刻意的插入幸福快乐结局的结尾，是非常真实的反映了人在面临重大灾祸之后，虽然心怀盼望，但是却仍然带着敬畏与战斗的心向神来呼求。弟兄姐妹，耶利米哀歌第五章可以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真实的哀伤祈祷是我们走向复兴的第一步。这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不需要掩饰我们伤痛和软弱。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与无能为力，并且将目光从环境转向神永恒的宝座时，耶和华神的恩典与他使我们回转的力量就会临到。弟兄姐妹，当你经历人生低谷、病痛，或者是极大的伤痛时，甚至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可以像先知耶利米一样，把所有的眼泪、屈辱和心中的不解一样一样地告诉神。你可以相信耶和华神能够全然承受你的负面情绪，他更能够倾听并且看见你的伤口，而且耶和华神要引导你回转向他，使你能够经历他在你生命中复兴的大能。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1到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祈求神使百姓回转与复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读完了。在这章哀歌的结尾，虽然是带着沉重的敬畏，但是先知耶利米对神说的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这正是我们在艰难中可以持守的盼望。在我们读旧约历史的记载中看到，耶和华神确实深爱他的百姓，他也的确拯救了属他的百姓，带领他们在波斯时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立家园。而在新约历史中，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更是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与痛苦，带来生命彻底的更新与复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处在艰难的幽谷与荒凉中，请记得这并不是你的结局。在神的拯救计划里，没有任何一段失败或痛苦是会被浪费掉的。耶和华神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更能够在废墟中做翻转的工作。他更能够在废墟中做翻转的工作。神能够赐下以华冠代替灰尘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获得它的更新与复兴。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刘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救我一家人的见证”。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雨泽木星平安，在这儿呢也问候所有参与福音事工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这个平台为主做见证。那这见证啊，发生在去年过小年儿的那一天，老家特别冷，我们就用这个炭火啊取暖。到了晚上，不想浪费炭火呢，就把这个炭火炉啊提到了房间里面，门窗紧闭。这个无知的动作呢，后来让我们一家人都一氧化碳中毒，但整个过程我们却全然不知。不知道睡了多久，神第一次把我惊醒，我已经不舒服了，心里非常难受。看到熟睡的家人，我不忍心叫醒家人。我觉得大家头一天都很辛苦，我就在想。睡觉呢大家就没事了，我强忍自己呢就再睡。可是没过多久啊，神第二次让我惊醒了。我的身体当时就像碰到高压电一样，缺氧，头晕头痛，整个人非常难受，没有力气，有想吐的意念。我就告诉枕边的人，他不相信，因为房子非常大，我相信啊也有神的美意，就是一个想吐的概念，我整个人就那么难受，缺氧，头晕头痛。于是后来啊，我冲出房间来到客厅，因为缺氧，大脑不受控制，我摔倒了，右脸骨摔肿了。后来我知道客厅呢还是一个危险区，因为当时还有一个煤炭炉在燃烧着，门窗紧闭，当时我还是一直想吐，没有力气站起来，于是呢就用力打开洗手间的门，走两步呢就又摔倒了。这次摔倒之后就没有意识了，后来感觉身体凉凉的，是神后来又让我苏醒过来。
9: 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不知道叫人，夜深人静，大家在熟睡中，我那个时候断气的话也没有人知道，但保护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时时看顾他儿女的安危。后来我发出微弱的声音，神让我婆婆听到，叫我的老公去厕所找我。我老公找到我，把我扶到沙发上，因为右脸骨已经摔肿了，左额头上还有一个大包，他要给我热敷。当时我非常的不舒服，神给我一个智慧，让我要想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而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后来赶快叫家人全部起来，不要睡觉。家人们起来之后也有头晕头痛和呕吐的现象，真的是感谢神，他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们一家人的生命。经历了这个事情啊，我婆婆跟她妹妹分享这份恩典。她妹妹说，村子里啊很多这样的事儿，都是一晚上睡过去，第二天再也没有醒过来。我就更加确信是神救了我和我的家人，不是我的意志好，不是我够勇敢，不是我够坚强，乃是神为了救我们 宁愿让我摔跤，宁愿让我有想吐的意念，也要把我拽到最安全的地方。这就是神最奇妙的方法。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吐，后来经历了这个一氧化碳中毒之后，我去搜索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以我当时的身体的状态，应该是缺氧、头晕、头痛，整个人没有力气，已经达到了重度的一氧化碳中毒。
8: 从医学角度来讲，当时的我呢是不能自己冲出房间的，情况呢就是过三到五分钟人会慢慢的失去意识，沉睡下去，甚至抢救呢也没有真正的效果。所以我知道生命的存留乃在乎耶和华，神留了我的性命，肯定还有我未完成的使命。我心里后来有一个意念啊，就是我的父母还未尽孝，小孩子还未成年，身边还有好多的亲朋好友尚未信主，这都是我活着的目标和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生命当中的这份见证，让主的名得着荣耀，也鼓励软弱的弟兄姐妹，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始终要相信神，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经历了苦难，我学会了顺服，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我也更加的确信，我们的头发都已经被神数算过，神若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就像我当时伏在沙发上坐下来的时候，生命非常的垂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存活，但我依然有平安，因为我知道哪怕我哪一天离开世界，我都知道我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如果我真离开的话，我也只是放下了地上的劳苦愁烦，耶稣会接我到他永恒的国度当中。神留了我的生命，我愿意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愿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恩典满满，每天紧紧抓着主，那位复活的主，有真有活的神，每天啊他都与我们同在，天天看顾他儿女的安危。愿意我们大家不要灰心，不要害怕，主会帮助我们胜过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苦难。谢谢大家的聆听，上帝赐福你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救我一家人的见证哈。的确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但是呢我也特别感恩，就是神给我们刘姐妹一个非常敏锐的心，让她在这个过程当中捕捉到神他自己的心意，同时也捕捉到神对她的爱。虽然她摔了几跤哈，但她就想到，她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宁可神让我去摔跤，也让我醒过来脱离危险，这是神奇妙的地方。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当下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走过之后蓦然回首，恍然大悟，耶和华真的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所以呢他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像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刘姐妹所讲的，把我们拽到最安全的地方。而这个世界当中，我也在想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呢？其实就是耶和华他自己的殿宇。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常常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生命的周围，他总是把我们宝宝在他自己的怀抱当中。那么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他说，亲爱的牧信姐妹与泽弟兄主内平安，今天我来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由于近期呢我要网上报名参加一场考试，就需要上传资格证书。当我去平时放证书的办公桌抽屉里找证书的时候，却怎么都找不到这个我需要的证书，一个接一个的抽屉去找，翻箱倒柜的找，也找不着。当时心里非常着急，可是呢却没有把这事儿啊放在祷告上，心想晚上回到家呢去家里的书包里面去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呢。
9: 晚上在家找了很多地方，甚至呢把以前穿过衣服的口袋呢都翻了个遍，也没找到。我就和我妻子说了这件事儿。当时啊我们俩正在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他说那我们把这件事儿放在祷告上吧，求主帮助你啊找到这个资格证书。晚上睡前祷告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你是奇妙的神，你是掌管我们大事小事人生一切的事儿的神，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只有你知道这个资格证它现在到底在哪里，你一定不会给孩子留缺乏，让孩子去做难，求你启示引领我明天能够顺利的找到。找到以后啊，我也去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由于第二天上午单位有事儿，下午呢我在办公室的抽屉最下面底层的狭窄的空隙里面居然找到了我的这个资格证。这个地方啊前一天我其实已经找了好几遍了，但始终没有找到。感谢神，赞美神。在这里啊，我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愿主赐福宇泽弟兄和牧星姐妹，赐福给每一位收听福音电台的 弟兄姐妹们。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呢，第一想到的并不是祷告，就像我们张弟兄非常诚实的告诉我们的，当时呢找这个证书啊找了很多遍，翻箱倒柜的找也没有找到，后来呢他就说得，那我就晚上回家去书包里再找找吧，说不定能找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没有想到的是把这事儿完全交给主，让神来帮他。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真的是需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来训练自己，有一个寻找主的一个肌肉哈。当我们慢慢的愿意去不断的寻找主的时候呢，哎，慢慢的以前的我们最后的一个决定，慢慢就成了我们第一个决定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最后才想到祷告求问神，慢慢我们就变得越来越敏锐的说，哎，我第一时间呢就要求告主了。所以谢谢张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张弟兄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么去做，包括宇子自己也常常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但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共勉。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不仅仅是听故事听见证，听到神的信实，听到神他的怜悯，不是按照我们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警醒，彼此的勉励，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越发的愿意主动的第一时间的去亲近我们的上帝。那么谈到亲近我们上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光光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求告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实，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平时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都能够打开圣经，让神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讲话。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欣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欣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第五篇第三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自从恢复了每天的晨祷生活，我好像就有了充实的平静。每天睁开眼睛进入我的衣帽间，跪下来的那一刻，新的一天也伴随着主新的恩典一并降下。每日祷告完就会充满力量，即便环境没有改变，挑战依然存在，但是会莫名的充满动力，和前一段时间停止晨祷的状态截然不同。我也终于明白，每早晨不见主面，不得见世界的真谛与美好。但是今天灵修抄到这节经文，圣灵似乎有更多的指引。在英文经文当中，最后一句的直译是，早晨我将我的请求放在你面前，并在盼望中等待。而中文的经文是，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而这两种意思其实都给予了我重要的提醒。英文直译其实是我生命真实的写照。当我每早晨将

卑地来到主的脚前，交托仰望，悔改祈求。所以我要时刻警醒，被律法主义、形式主义所影响，而要赤露敞开地将一切在祷告当中全然地交托。主啊，谢谢你今天用如此奇妙的方式给了我两个成祷的重点，在盼望中等待，在警醒中祈求。主啊，你的教导充满智慧，求你赐我持久的每日亲近你的信心，求你让我每早晨从你那里支取力量，如鹰展翅上腾，不骄不躁，稳稳的幸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谢谢木星带给我们他自己的一些心得哈，就是在他读诗篇第五篇第三节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那我想其实一二节也非常的好，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讲到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在我们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见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讲的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困境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总是先想到很多人的方法，当很多的方法用尽之后呢，我们才想到说，哦，那我来祷告吧。甚至我们用尽了人的方法依然没有把某件事情做成以后，我们还是想不到求告神，我们只是会变得更加的抓狂而已，却没有在这个抓狂当中想到说，哦，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可是在今天诗篇第五篇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大卫他面对敌人，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大卫没有先去想靠人的方法，他而是先来到神的面前，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祷告生活对于大卫来讲是多么的重要。也言外之意，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这里讲到说，求你侧耳听，然后讲到说求你思想，求你留心听等等等等。大卫在这里连续用这样一个不断的求你这样做，求你那样做，其实言外之意，大卫一直在表达一个相同的思想，就是主啊，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读这段诗篇的过程当中，尤其如果我们刚刚信主没多久，或者说我们正在慕道，是一个福音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不是一直说神一直都在垂听祷告吗？为什么大卫在这儿要浪费笔墨，好像还特认真的样子哈，说神啊，你要这么做，你求你了，你一定得这么做，听上去特别特别认真。但是神不是本来就听祷告吗？这大卫是不是信主信的不清楚？不，弟兄姐妹，大卫并不是信的不清楚，反而大卫是信得非常清楚。当然我们的主他自己是能够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不光光是他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个祷告，甚至我们没有祷告出来的我们心里的一些意念，神他也知道。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鉴察人心肺腑，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而这心里所想的不代表是我们说出来的，那些没有说出来只是在心里想的别人不知道的，神都知道。可是在这里呢，大卫要表达的不是一个说神有没有耳朵，能不能听见，一个能力的问题，或者有没有这个器官的问题，而是在表达作为一个孩子哈，大卫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一个孩子非常渴望他的父母来回应自己一样，他希望也非常渴望他的父亲，这个属灵的父亲，他的创造主能够回应他自己。就像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如果已经为人父母的一些听友或者弟兄姐妹的话，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也常常看到一个小朋友拉着爸爸或者拉着妈妈的手，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需要爸爸妈妈去听他讲，最重要的他会常常说，爸爸你看着我，妈妈你看着我。其实不是爸爸或者妈妈听不见，而是孩子希望爸爸能够把所有，或者妈妈能够把所有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在心理学当中也有很多很多非常出名的一些案例的分析或者实验，比如说尤其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特别小，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或者表达能力还没有那么健全的过程当中，眼神的交流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很多的网站当中，于是在很多国外的网站当中呢，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当这个小孩子特别小，甚至还是婴儿期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沟通的能力了，虽然他不会讲话，但是他有眼神的交流。如果这个孩子在躺在床上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或者他这个主要的照顾他的人一直用笑脸相迎，用眼神一直盯着他的话，这个孩子会一直笑的。但是大家在网上当中会看一个实验，当然我不鼓励我们大家去做这样的实验，在家里哈，尤其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一个惧怕的话，如果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或者主要照顾这个孩子的人一直是凶神恶煞的盯着这个孩子，不到一两分钟这个孩子一定会哭泣的。这就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沟通的能力， 里，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他自己创造的大能，因为神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在婴儿的口中建立能力。为什么？婴儿能说话吗？不能说话，但婴儿有沟通的能力。我在想婴儿跟他的父母都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沟通，虽然他不会讲话，更何况跟我们的天父上帝呢？可是可能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上帝来沟通的。当然也源于我们上帝本来就造了他们，上帝就把这样超强的沟通能力放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这是上帝创造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不是说大卫不懂得为什么要祷告，也不是大卫不懂得上帝在垂听祷告，而是大卫迫切到一个程度说，主啊，我真希望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的身上。但我觉得我们非常感恩的地方是在于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本圣经，非常直接了当，也非常深刻，不断地提醒我们耶和华的眼目常在他百姓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大可放心。弟兄姐妹，今天保护以色列的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不仅仅我们神他的注意力在我们的身上，几乎我们睡着的时候，神依然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依然在保护着我们。
1: 我自己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还在跟主说，主啊，谢谢你让我每早上来到你的面前哈。就是今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因为我们录音时间的调整，所以我今天要适应一个新的这个时间的安排，所以我早上大概6:05的时候表铃响。那我其实第一反应是，哎呀，我这个以后晨祷的时间要不要缩短，或者要不要把晨祷挪到晚上去。另一个声音就告诉我说，起来吧，既然都已经醒了就去祷告吧。所以我就立马翻身，因为大家知道6:00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嘛，黑漆麻冬的，我就钻进了我的这个祷告室里。当我跪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身上有一种特别舒服和畅快的感觉哈，就是跪下来开始祷告。所以我最后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谢谢你让我有每天早上与你亲近的这个时间。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身体还没有完全的苏醒，然后整个那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因为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我应该是6:50才会醒来，然后开始进入到一个这个祷告啊、洗漱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今天是6:05，我知道我的那个整个肌肉和身体还没有醒过来，可是当我祷告完的时候，我发现就有力量了。因为我也跟主说，主啊，接下来我要有一个新的时间的安排，我不想要丧失每天早上晨祷和你亲近的时间，所以你要让我每早晨是持有一个饱满的状态醒来，也能够不要因为睡眠的问题而影响我一天的工作、学习和服侍。然后结果今天早上祷告完以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特别的好，整个的那个状态一点都不觉得疲乏哈，因为其实打破了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可是我自己的感觉却是在我祷告完了以后，我一下子觉得说，哇，今天一天时间好长啊，我可以干好多好多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祷告并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一些抱怨苦读然后需求放在神面前，祷告有的时候是神给我们注入盼望、注入力量和注入能力的那一刻。所以其实祷告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神需不需要我们祷告？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祷告他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不求他也知道，我们不说他也明白，但是神却要让我们祷告，而且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和生命的彰显。所以神为什么要要求我们一定要祷告？你都知道吗？你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跟你说？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这个过程，神也透过祷告在祝福我们，在坚固我们，在带领我们，在教导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个任务，祷告不是一个负担，祷告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祷告是神要透过你与他亲近赐能力给你。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更加的爱祷告了。当然你如果能够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晨祷或者是晚祷哈，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祷告的时间，那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没有，也不要因为没有而觉得说，哦，那我是不是神就不悦纳我这个人，而是说把我们的祷告幻化成为我们呼吸一样的自然。任何时候想到任何一个人一个事情的时候就去祷告，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真的就如那个有一个牧者所说的，读经祷告是我们的呼吸，读经是我们吸入，而祷告就是我们呼出，自然而然成为了基督徒最重要的也是最健康的生命体征。

0: 继续，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跟我们大家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在诗篇的第五篇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突然想到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你还记得有很多的时候，包括谈到一些祭司责任的时候，都谈到一个词，那就是陈明。所以在这里呢，大卫用同样的词说，我陈明在主的面前。这陈明不是瞄准，或者说想到哪就说到哪就好了。谈到陈明的时候，他讲到的是排列好、整理好、安排好的意思。就像当年祭司每天把祭物整整齐齐摆放在祭坛上的那个动作是一样的。所以呢，大卫在这里说，我陈明在你面前的时候，言外之意，大卫是在说，我要把我的祷告一件一件的摆在神的面前。因此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彼此警醒的地方是在于，很多时候人的祷告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方向，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好像非常认真，好像来到主的面前也是心不在焉，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我们大家真的应该像大卫也好，像亚伯拉罕也好，一直带着我们祷告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不断的祈求，我们带着信心去祈求，而是我们真的把他们陈明在主的面前。而这个祷告也就像古时候的那些祭司一样，一个一个放在主他自己的坛前。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被感动的一个地方，或者说让我学习到的地方，是大卫讲到，他说并且呢，我还要怎么样，还要警醒。那我们知道，当祷告完以后，言外之意就是大卫并没有这个祷告完之后好像就结束了。大卫说，我要继续去警醒。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这个警醒的翻译是 look up， look up 的话也有仰望的意思。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我抬头继续的仰望，我期待神他自己的回应，不是阿们就结束了，或者阿们完就忘记了，而是我相信神一定会工作，我会继续的留心观察神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应该像我们写信一样，当我们把一封信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就是我再也不去管了，我不去查了，而是我觉得大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我要留心的观察这封信有没有回来，神有没有他的回应。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充满期待的同时，言外之也是让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知道这封信会回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因此弟兄姐妹，愿我们大家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都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越发的警醒，同时呢，也愿意我们大家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带着我们的信心，带着我们的盼望，并且每一次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一个生命被翻转的过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Wendy 作曲，由 Daniel 来作曲的，名字叫做谢谢你今生爱我。我想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的确深爱我们，爱到极处，甚至为我们把他自己的生命献在十字架上。这首诗歌里面唱的说谢谢你今生爱我，我想不光光是在今生，还是在永生当中。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结束这个生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的结束了，而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开始。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愿我们大家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献上感恩，谢谢主今生爱着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这是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 Charming 姐妹哈，也是一位老朋友了。那么她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被求得救，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她说，亲爱的木星雨泽你们好，主内平安，再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一个见证。那么今天呢，我来分享几件事情吧。第一个呢是昨天晚上发生的，我老公的工作呢是帮公司出租公寓房，那么昨天晚上将近11点半的时候，我们正准备睡觉，一位租客来电话说自己被困在卫生间里面了，门把手断了，门没有办法从里面打开。接到电话之后呢，我老公第一时间联系负责项目的楼管，可是电话却关机了，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家离这个公寓项目距离又比较远，而且呢这个项目是公司这个月刚代为出租的项目，因此属于公司的客源其实并不多。
1: 于是我老公又开始尝试联系同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租客可以帮忙协助的。老公一直在打电话，我的心里就开始向神祷告，希望神可以帮忙解决困难。租客因为被困情绪不太稳定，也催得比较急，我心里啊也挺着急，我就跟神祷告说，要是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啊，我就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我不是一个爱做承诺的人，但是当时啊心里很着急，我觉得只有神能够出手帮忙。后来啊我们就点了附近的一个外卖，让外卖员帮忙把门打开。因为当时的时间啊是半夜，其实也担心外卖的时间会比较久，结果从下单到把门打开10分钟不到的时间，而且啊租客的外门是密码锁，因此外卖员啊才可以打开外门，再从外面打开卫生间的门，事情啊就这样轻松的解决了。今天我赶紧要来兑现自己的承诺，写下这个美好的见证。
0: 那么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是我在写下今天这篇文字的前一周发生的。在认识你真好当中呢，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关于身体疾病得医治的见证，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神医治我的心理疾病。我有三个孩子，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七个孩子，我堕胎过四个孩子，第一个未结婚，那时候是12年前，第二个和第三个分别是在7年前，第四个呢是在去年。前面三个的时候呢，我自己对神的认识不深，我自己也没有将堕胎呢放在心里，可是去年我在非常痛苦和挣扎当中去做的堕胎，我开始要去重新面对堕胎的问题，更需要面对的是四次堕胎，我明明知道是得罪神却依然去做了，即使我知道神会赦免我，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释放自己，我被堕胎的罪辖制，非常痛苦。从三月底开始呢，我开始上关于堕胎修复的课程，上周二晚上我们上到第五次课，就是关于释放自己，其中有两个问题，自己筑起的监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的画面是自己站在一个墙角，我的脚前有一条线，我就在线内没有办法出去，这就是我的监狱。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释放自己的话，看起来又会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尝试将脚抬起来试试看能不能走出这条线，可是我不敢，我把脚抬起来然后呢又放回去了。
1: 第二天周三的早上，我读完圣经，写完灵修笔记，然后祷告，祷告结束的时候我开始静默，我依然在那条有限的墙角，但是我的眼前多了一只大手牵着我的手。我把我脑海中的画面分享给我们的老师，他就分享了一首歌，牵我的手。当我去听的过程当中，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一只大手牵着我走，我可以大步的走。中午午休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出去散步，当时想到主耶稣牵我走的画面，我的心就开始欢喜雀跃，我就不再只是往前走，而是边走边跳。他医治我内心的伤痕，即使我如此的不堪，他依然爱我，全然的接纳我，施恩于我，让我经历释放，经历医治的喜悦，让我更深的去经历主。经历医治之后，我就有想法，我要把这个经历到认识你真好啊去做一个见证。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来写，刚好又遇到了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就要一并写下来。其实我觉得两个见证都有一个共同点，当租客被困在卫生间，是由外卖员从外面帮忙打开门， 当我定睛在自己的身上，靠自己就无法走出去，但是转向神，他就可以带领我走出困难。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 Charming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当我定睛在自己的身上，靠自己没有办法走出去的时候，我转向神，神就带我走出困境。我想可能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 Charming 姐妹一样，面对的是关于过去自己堕胎的问题所筑起的一个监狱，一个城墙，但是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自己筑起的墙。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个墙是什么，而如果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主来释放自己的话，看起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实在没有办法饶恕自己，也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困境和牢笼，但是靠着神不仅能够走出去，并且神带给我们是无限的自由。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其实当我们讲到关系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友谊，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就突然疏离了。嗯，所以怎么样能够建立长长久久的友谊啊？
3: 说到这个事情啊，其实算我们两个的友谊也超过20年了，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也已经超过8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其实还算有一点点能够来分享说怎么样子来维系来经营一个长时间的友谊。当然圣经当中的友谊都是非常非常长久的，都是几十年的一生的这些好朋友。那其实说真的要到这些友谊呢，除了我们都知道说友谊当中要有彼此的支持跟鼓励，而且呢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其实是需要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定期的联络，我们是需要很多的关心跟陪伴。但今天我想要来谈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友谊其实是很以爱为基础。这个爱，因为耶稣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是告诉我们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就思想说，这种爱它不是一种自私的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有一种世界的想法，就是说，这是我要拓展我的人脉。当他想人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把人想成他所拥有的一种资源，他所拥有的一种关系。有些人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其实有些时候当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不见得是这么纯粹的爱，就是他在思想的还是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关系来成为我日后的帮助。他有句现在的话就是关系变现，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关系变成对他自己的好处。所以当他经营这种人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从一种利益的角度，但是圣经里面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要从一种无私的角度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爱人如同自己。好，所以是不是不自私的爱，这个是很重要。第二种呢，我觉得是一种忠诚跟诚实。好，所以箴言里面这样讲说，朋友乃是时常亲爱，而且他也讲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也就是说，这种爱有些时候在这个爱里面的诚实会让对方觉得不见得很舒服，但是我们却是很忠诚跟诚实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箴言第27篇第17节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朋友与朋友之间能够给予彼此最大的祝福，其实不是只是讲客套话，不是讲对方想要听的话。所以保罗也在以弗所书4章里面，当他讲到我们要怎么样不再做小孩子，要长大成人，其实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其实在爱心说诚实话也是这个铁磨铁的一个过程。那但怎么样帮助彼此的生命更多的成长，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他的关系其实有一些就是这样，他能够合得来就很合得来，那有些合不来当然就连做朋友都很困难。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不管有一些是很合得来的，可是你就发现很合得来，大家我们一下一开始就觉得相见恨晚了，那很聊得来。但是重点是，你如果发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一些很合得来或者是很好的友谊，其实你现在回想有一些曾经很熟的，可是后来反而就失联的，或者是说疏离的也很多。
3: 是，
1: 就是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关系其实很好，可是其实关系本身它不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留意这个关系本身它是否有在一个被喂养，在滋润，在彼此敞开的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因着一些的不诚实，或者是一些的隐藏，或者是说一些的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心机等等的，其实都在影响这个关系的发展。所以关系不是我20年前我们一起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那种革命情感，可是其实它需要不断的在过程当中，又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因为对方对我爱心说诚实话，那我没有办法去消化，可能我就开始做了一个防卫的机制，在每次的互动当中就没有那么敞开。所以我要表达的是，怎么样能够让一个敞开的关系

0: 你知道铁跟铁相磨可能是会产生火花的，也就是说，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随着时间越久，我们就越清楚看到对方生命的问题，别人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我自己也想到，在我们当中有几次，哎，你也跟我讲了一些话，就说，燕，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你问那其实这些话当时不见得很容易下咽，说真的，但是。日后回想，我就觉得，我就想你要跟我说的这个真话，也并不是很容易。我相信
1: 非常不容易啊！
0: 对对对，
1: 你的防卫心是很强的。
0: 我相信你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想要怎么讲，但是，可是日后我去接受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对我生命是很有好处的。那你能够接受别人在爱心中跟你说诚实话，我觉得首先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接受别人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回馈。好，那我正好看到一个马斯克，他讲的就是说，他其实每一年都要给自己从他身旁的人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别人跟你说的一些爱心的诚实话，你接受这个事情，那其实这个就会成长，别人也会觉得有安全感，原来我是可以跟你说真话的，那么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的友谊能够进到不同的层次去。当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我迫不及待要去跟我身旁的人说诚实话，首先我觉得永远都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能够接受别人跟我们说的诚实话，而且知道对方其实斟酌了很久，鼓起了勇气来跟我们说，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其实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真的会因此而成长，而当你成长的时候，你其实会带着一个很感谢他的心，那种跟我们吃喝玩乐的朋友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说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个能够让我生命成长的好朋友。
1: 其实真的，因为我们在谈的是长长久久的友谊，你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在没有包袱，或者是说我们还年轻，或者在求学过程当中，那个真的可以对彼此生命有一些铁磨铁的互动，甚至是不需要想太多，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会拉住不可以啊。但是你就发现伴随着年纪的成长，或者是我们的头衔
0: 不一样，
1: 有一些的责任，有一些这些东西，说真的，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看重我们年幼的一些的同伴，其实有一些的关系的单纯，就我因为刚才讲到，其实那个人脉也是这样，就是当我开始觉得我是 somebody， 其实能够对我说真心话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这个长长久久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单纯的心。其实我一直在思想一件事，就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坏王，有很少的好王，可是很多的好王最后晚节也不保，就是一开始他能够接受先知的劝诫，
0: 是，
1: 可是后来到一个阶段，他完全没有办法听进去，甚至做一些很荒谬的决定。
0: 是，
1: 我要表达的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我们一定要看重，就是他可能跟我不是同一个。就是未接的，可是他是爱我的，关心我的，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包括我们的，就那个关系，我觉得，因为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有一种，我们不只是看重这个人脉，我们看重是对等，或者是门当户对，或者是这一种你要跟我同辈或者同样影响力的才能够对我生命说话，你要怎么样，你是什么样的位阶，你要能够有未来过去的经历。可是其实我真的要说的是，在爱情里面说诚实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半真的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会对我们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必须要看重的一个核心，以至于我们会看重一个友谊的经营。
0: 所以箴言里面这样讲说，朋友所加的伤痕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虽然连连亲嘴，但是都是多余的。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很需要我们能够敞开，有一种安全感，知道那个对我们最好的朋友，他对我们说的话是出于他的真心，是出于他爱我们。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像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在朋友的关系里面，我们常常用恩慈来对待他，对他有怜悯，而且我们能够饶恕他。其实在友谊当中，我们也常需要别人的饶恕，那我们也需要去饶恕人。我觉得在朋友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饶恕的话，其实这些伤痕常常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一个长远的关系。所以带着恩慈彼此饶恕，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友谊能够长长久久很重要的秘诀。
1: 然后真的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用我们所领受的爱继续的爱对方，然后也在这样的一个爱的里面去遮掩，去帮助

0: 彼此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我觉得怎么样委身在一段关系的里面，而且在这段关系当中永不放弃，我觉得持续跟持续的互动，持续的投资在这样的一个友谊的里面，我终有一天我们都会从这个友谊当中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
1: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
0: 答案在哪里？
1: 探索真理，
2: 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0: 你最近常跟神祷告的是什么？
4: 我最近呢，就是在因为我的小女儿她快要读小学，哎，
0: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她要读哪间学校？
0: 哦 ，OK OK， 我在祷告的就是这个，我接下来会操练这个禁食祷告。
4: 其实
0: 我这次要操练的一个目标啊，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的，所以我就是求神帮助我。对对，哇，
4: 结束就是一个全新的训政牧师。但是我要说真的哦，禁食祷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马上可以进得去。但是今天我们谈到一个主导文的祷告，特别主导文的前半段，其实我们有提过，就讲到说主导文的前半段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在一种知道天父他非常的爱我们，在这种安全感，在这种信心的里面，然后我们来领受他的爱，我们也来表明我们对他的爱。那主导文的后半段他其实这样讲，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其实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谈到需要。我们生命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需要，其实当然呢，有可能是我们有食物的需要，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房贷啊，可能是房租啊，可能是孩子的学费啊，好，可能是水电费啊，各式各样我们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但我们要相信神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是看顾我们的好爸爸。我记得在德国有一个德国裔的英国人叫做 George Muller， 他呢是开了孤儿院，养了很多的孤儿，他就经历到很多很多孩子们孤儿们的需要，但是呢当天神就供应他，
0: 是
4: 他早上的时候还没有食物，可是一祷告神就供应，就像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相信神供应，而且总是及时的供应，神他是不误事的，所以神他的时间总是最准确的。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所有的关系里面都需要原谅跟饶恕，如果没有原谅跟饶恕就会很卡嘛。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其实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而我们同时也去原谅跟饶恕别人。
0: 所以在主导文这边开始教导我们，我们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认出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祷告他的国度跟他的旨意之后，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用带到神的面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跟挂虑带到神的面前。圣经说他是顾念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可是刚才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是，其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跟人相处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的关系上面的摩擦，或者是在关系上面的一些的伤害。那也不只是跟亲密的人，也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会遇见到在关系的里面，
1: 对，
0: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们的方式，就是借着主导文，其实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饶恕。那我们彼此饶恕的原因，为什么可以饶恕，为什么我受到伤害之后我可以释放饶恕，是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所以其实真的饶恕或者是赦罪的恩典，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十字架有赦免我罪的恩典，可是十字架不只有赦免我罪的恩典哦，十字架也有帮助我可以去赦免饶恕那些伤害我人罪的恩典。所以是一样的，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在那当中他怎么样赦免我，其实我有一个能力，我也可以去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意思是说，其实神期待在我们跟他的关系的亲密当中，其实是会带出我们人与人之间和谐和睦的关系的。
4: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到这个部分，就是其实饶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饶恕，真的是我们先领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领受他的救恩，是他的爱也这样的充满我们，他的能力也这样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敢跟能力也能够去饶恕别人。另外一个很重要是这个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主导里面还这样讲说，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这个是谈到神的保护。嗯 ，OK， 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说真的，我们生活当中太容易掉到试探里面了。我们太容易进到骄傲的试探，我们太容易进到说坏话的试探、批评论断的试探，我们太容易进到这些情欲的试探、贪婪的试探、各式各样的试探。其实说真的，这个试探谈到是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是有罪性的。嗯，我们是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就受到这些私欲的诱惑而进到罪当中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常常来保守我们的圣洁，好像有一段圣经这样讲的，他说我们的衣服要常常保持洁白，我们的头上也不要少了膏油。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他保守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持守在圣洁的当中。所以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我们说主我需要你恩典，好像你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十字架上的恩典帮助我能够去原谅跟饶恕，十字架上的恩典能够保护我不进到这个试探跟诱惑当中。另外一个是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可能在工地里面，在建筑工地里面，或是我们可能在交通，我们可能是司机，或是我们是运送货物的，我们真的很需要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我们的平安。我们出我们入，主他都保守我们的平安，而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其实这个里面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焦点能够转向神，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能够被满足，我们知道我们在关系上面能够被恢复，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保护，不进到试探，不进到凶恶当中。其实一切都是因为神的国度权柄荣耀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再次把这个荣耀来归给神。
0: 所以真的主导文教导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知道真的祷告其实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免于就是避开试探，因为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6:41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怎么样入了迷惑。所以当我们其实操练在更多的祷告的里面，是帮助我们可以避免诱惑，避免进入到迷惑的里面。真的，你知道主导文特别提到，当我们学习尊他的名为圣，你知道就是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位置，每一次借着祷告恢复到那个首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迷惑，其实是迷惑也好，诱惑是因为当神不再是我们的首要，其实我们有其他所敬拜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其实每一次的祷告都是跟神对齐，每一次的祷告再一次把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祷告的里面，在赞美敬拜当中，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只是第一哦，还是唯一。为什么？因为当它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即便它是第一，可是你有2、3、4、5、6、7、8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心还是会很容易进入到迷惑的里面。所以主导文帮助我们再次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首要跟唯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免入到迷惑或者是诱惑的里面。就我们脱离凶恶，是我们在这个所处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本身就是在一个咒诅的环境当中。其实包括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有很多我们会面对到的意外，还有疾病等等这些东西，在神的一个保护跟遮盖的里面，神要应许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要搭救我们。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主导文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神的祷告，跟神的亲近。
4: Amen,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主导文里面谈到说，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会信实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不误事，他总是会准时的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对他能够更加的有信心。而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可以被恢复，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是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是白白领受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爱、勇气跟能力， 能够去原谅跟饶恕，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当中不会被卡住。另外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保护，因为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十字架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同时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力量不进到罪的当中，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坏习惯，而且同时我们出入都得平安，出入都得保守，天使天君随时与我们同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天父，而且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直到永远。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他是源头，他是一切的目的。所以在主的爱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跟蒙福。
0: 真的，主导文从一开始告诉我们是关乎他的国度跟他的旨意，到最后结束也再次让我们的焦点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中间我们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出入平安，为自己不要进入到试探，可是最后还是把焦点带回到神的国度。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三明治哦，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需要，可是神最后要把我们的焦点与他还是要对齐哦。
4: 是，
0: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4: 我们下次见。